0: 正是打虎将李忠啊。原来李忠啊，在魏州城一看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他也害怕了，怕吃挂烙，于是逃出魏州城，路经桃花山，跟着小霸王周通啊发生误会了，把周通打服了。人家周通啊就把这总辖大寨主大头领之位就让给了打虎将李忠。李忠一琢磨，我这浪迹天涯，到处打把是卖艺卖膏药，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干脆啊，我就在这落草了，那好歹也算有个家呀。于是李忠就成为了桃花山大寨主了。哦，哈哈，鲁智深一听，原来如此啊，哎，真是造化弄人呐。那既然兄弟在此，我看刘太公这门亲事就不要再提了。人家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想招个上门女婿给他养老呢，被你们如果抢到山上，那算怎么回事呢？咱们当英雄好汉的，杀赃官除恶霸，那是本分呢，抢男霸女，嘿，非英雄所为啊。贤弟啊，你说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呢。既然哥哥开口了，哪能不给哥哥这个面子呀？这事儿啊，咱就不提了，
0: 不提了，哎，这就对了。刘太公啊，这事儿你放心了吧？
2: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谢寨主，多谢大师父。
0: 刘太公高兴了，你别说，这大和尚啊，还真就会说姻缘呢，三言两语把大寨主就给说服了，高兴坏了，马上吩咐大排酒席，款待寨主和大师傅。另外呢，庄外的那些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不够还能添，都管吃饱喽。酒席宴上，李忠就说了，哥哥，别在这住了，请去小寨暂住几日。你看怎么样啊？鲁智深也欣然答应了。喝完酒之后，刘太公啊，叫庄客安排轿子，抬着鲁智深，自己也跟着，怎么呢？得把人家的彩礼给送回去。另外见到周通，那才能够最终了结这桩婚事啊。就这样，大家上了桃花山。再说那小霸王周通，现在呀，把身上这伤都已经包扎好了，头上裹着一块白布，鼻青脸肿，还等着打虎将李忠给自己报仇呢。一瞅，哎，这和尚怎么进寨了呀？
1: 哎，哥哥，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你下山给我报仇吗？让我在山上等着好消息吗？这就是好消息呀！
0: 李忠乐了，兄弟，你认识这和尚吗？我要认识他，还能让他打呀？李忠笑了，这和尚啊，不是别人，就是我平常啊老跟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那位鲁提辖。
1: 哎呦，
0: 周通一摸脑袋，赶紧过来倒身就拜呀。鲁智深呢，赶紧伸手相搀，
1: 嘿，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哎，打疼了没有？
0: 没有，我呀，皮糙肉厚，能挨哥哥这么多拳还活着，说明兄弟我呀比镇关西强。一句话，大家伙全乐了。鲁智深又劝周通啊，我说好汉可不能抢男霸女啊，这老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给他养老送终的，奉祀香火，那都在那闺女身上。你要是娶了，那你就得倒插门，到人家家里给人家养老，你就不能待在山上了啊！不然的话，你把人家姑娘抢到山上，人家这老头就那么一个姑娘，他能舍得吗？他能情愿吗？依着洒家，把这门婚事就此作罢，以后再选一个好的，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原定的金子、缎匹都给你带来了，你也不吃亏，把你定金呢全给你退回来了，你意下如何呢？哎，周通一听，我还不吃亏呢，但也不敢说其他的呀。江湖人那讲究就是哥们义气，

0: 洗洗，他下山去了。李忠、周通就说了：“哥哥，依我们看呢，您呐也别去大相国寺了，干脆就在这桃花山上落草得了。我俩情愿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你。”
1: 哎，
0: 鲁智深一摆手啊，好汉英雄不夺人之美呀、啊，我哪能上山上把你们俩位子全夺了呀？那哪成啊？我呀，在你这里住两天倒是可以。哎呀，哥哥，多住几日。就这么着，花和尚鲁智深就住在桃花山上了。李忠、周通两个人呢，带着鲁智深每天山前山后游览一番。嗯，鲁智深一看这个地方果然风景非常啊，而且四周险峻，易守难攻。是啊，哥哥，没说嘛，您不如啊就在我这落草得了。但鲁智深不干呢，怎么呢？鲁智深呢不太痛快。住了几天，鲁智深就发现呢，这李忠、周通俩人呢，哎呦，抠抠缩缩，小气吝啬，跟自己的性格不符，说不到一块去呀。鲁智深是大开大合、豪爽之人，就这俩人呢，抠抠憋憋的，哎呀，所以鲁智深觉得呀，我要是跟他们处时间长了呀，嘿，得把我处成病去啊。嗯，我要走，他执意要走，俩人苦留，那留不住啊。哎呀，哥哥呀，你为什么非得去当和尚啊？俺如今既然出家了，怎么肯在这里落草当贼呀？李忠、周通一听，感情啊，这当和尚比当贼好。行啊，既然哥哥非得要走，小弟也不强留了。这么着，哥哥，您再等一天，我们明天下山去走一趟。干嘛呀？我们到山底下呀做笔买卖，甭管抢多抢少，抢来银钱都送给哥哥做路费，这也是我们兄弟俩人的一点心意呀。鲁智深一琢磨，哈家伙，那你拿出钱给我不就完了吗？还得下山抢劫去。嗯，鲁智深也没说别的，心说话呀，明天呢，嘿，甭管怎么地我也得走。就这么着，第二天杀羊宰猪，安排宴席，两位寨主给鲁智深饯行啊。这一次啊，俩人把山里最好的金银酒器都拿出来了，怎么的，显摆呗。正要入席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喽啰前来禀报啊，报启禀两位寨主，山下来了两辆车子，十数个人，是劫还是不劫？劫呀。周通说，哥哥，您自己在这里先喝着，我们下山做这个买卖，正好给哥哥凑盘缠。走走。呵，李忠、周通两个人呢也不吃酒了，留下两个喽啰服侍鲁智深先喝着酒，他们带队呼噜呼噜呼噜下山去聊做买卖去了。鲁智深一看，这算哪档子事儿啊？啊，把我扔这了。鲁智深呢一瞅这金银酒器，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俩小子呀，真是铁公鸡雌先豪啊，啊，放着这么多的金银不送给洒家，还得等他们再去打劫，那不是把官路当人情了吗？只苦了别人呢。嘿，干脆呀，别费这个事儿了，我呀自己走喽。也没鲁智深这么干的。一看这俩小喽啰过来给自己倒酒，哎，我说呀、啊，哎，俩小喽啰，哎，鲁大爷，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过来，哎，什么事儿？这事儿，这事儿，梆梆两拳，把这小喽啰打晕了，然后把胳膊往身背后一背，解下腰带来，把这俩人呢给捆了，又找了这麻核桃两个，往这俩人嘴里嘣嘣一塞，嘿嘿，让你俩服侍我呀。就让你俩看着我，这下子看不住喽。这东西都归我了。鲁智深一看呢，桌上金银酒器，然后拿起来把那酒倒了，往地上那么一扔，咣咣踩扁了，裹吧裹吧，连饭都不吃，把这些金银酒器他裹走了，不辞而别呀。 出得再来。

0: 到山后这么一望啊，哎呦，这地方都是险峻之处啊。说怎么不走山前呢？没法走啊。山前有李忠、周通在那里呢，再给人遇见，鲁智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还是走后山吧。到后山这么一看，都是险峻之处。哎呀，鲁智深心说这怎么下去啊？一看虽说险峻，但有斜坡，那斜坡上的乱草都长一尺多高啊。干脆呀、啊，我呀就在这乱草的地方咕噜下去得了。鲁智深呢，先把戒刀和包裹拴好了，往下肉丢下去了，又把禅杖唰扔下去了，然后把身子往下这么一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鲁智深也皮糙肉厚啊，一直咕噜到山脚边，哎，你别说，没受任何损害呀，跳起来拍拍土，不然拍。对，吐一吐嘴里的草渣子，然后找到包裹，挎了腰刀，拿了禅杖，迈开大步，是取路便走啊。他走了，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到了山下，正好碰到过路的那一伙行商啊。这些人你别说，各有器械，怎么呢？感情那年代呀不安全，大道边小道沿到处是贼匪呀，所以行商作贾的也害怕，在路上都得拿着兵器防身呐。李忠、周通带着小喽啰过来，刷一下子就把道路拦住了。呆，会事的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嘿，我们一枪一个管统不管埋，赶紧的留下买路钱放你们过去。哟，这客人一看呢，果然遇到贼了，好贼呀，拈刀就过来剁呀，跟着李忠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打了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负啊。你别说，人家还真就有点功夫。周通大怒啊，赶紧上前抡动鸭嘴枪，带着小喽啰咱一起上吧，别单打独斗了。呜一下子，一二百喽啰呀，那伙子客人才多少啊，十来个呀，一看抵挡不住，保命要紧的，呜转身跑了。这两辆车的财物被周通、李忠和小喽啰全抢了，推到山上啊，俩人也乐了，哈哈哈哈，这下子好啊啊，这下子有给鲁智深盘缠钱了啊，咱分一半留一半，你要么抠索呀。等到了大寨一看呀，就见两个喽啰被捆在一起了，嘴里堵着麻核桃，再往桌子上瞅，金银酒器都不见了。呀，这怎么回事？周通赶紧的把小喽啰解开，把这核桃给掏出来。小喽啰现在呀也缓醒过来了，鲁智深没下死手啊，下死手焉由他们的活路啊，缓醒过来了，一问这小喽啰，小喽啰哭了，这鲁大爷、鲁大师把我们打成这样的啊，鲁智深跑哪去了，把我俩打翻了，可能啊把这金银酒器啊他给敛吧走了。哎呦，小霸王周通这个气呀、啊、他不是个好人呢、啊、他是个贼呀、啊、行，李忠心说咱也不是好人，咱也是贼呀。哎呀，不过呢鲁智深这么做这太可恶了，追找他去。于是两人呢带着喽啰兵就找呗，那前山肯定没有啊，要跑就跑后山呢。于是寻踪迹来到后山，一看这一带荒草平平都滚倒了，周围这么一看明白了，这样的险峻山岗他是由打这里滚下去了。李忠说追，滚下去滚下去咱也追，追到了鲁智深咱当面问他一问，为何不等咱们，反倒是拿着咱们的金银酒器不辞而别。咱当面羞臊羞臊纳斯。小霸王周通啊摆摆手，行，所谓呀、啊、贼去了关门，你到哪去追呀、啊、即便是追上咱怎么说呀，啊，咱问他要，你把那酒器再给我们，他要不给呢，不给咱跟他打吗，打起来 咱俩人拧在一起也打不过这个和尚啊。哎呀，倒撕了面皮儿，以后倒不好相见了。行了，他既然走了，走就走吧。以后见面咱不提这事儿，他心中有愧疚，自然咱们这个感情啊还在。花点钱买个人，咱呢也不赔。李忠一琢磨，你别说，周通这件事儿啊想的还真对。好，既然如此，听兄弟的，咱呢就花钱交那么一个人啊。哎，你别说呀，咱今天抢的还真不少啊。这么着，把今天抢的一分三份，你我各提一份，另外一份啊赏给众小喽啰。好。李忠说，本来呀这东西是要给鲁智深做盘缠的，既然他跑了，跑了跑了吧，何该不该给他。这事儿啊也是哥哥我的不对，是我不应该呀引他上山，结果呢让兄弟你也受损了。这么着，今天我的这一份都给你。哎，哥哥你说哪里话呀，咱哥俩谁跟谁呀，同生共死，还计较这一点吗？咱呢一人一份啊，别推辞了。就这么着，人家呢把这货物给分了。这俩人呢是继续在桃花山呢，他们在桃花山，您记住，后文书自然会讲。也正是因为呀他们没去追鲁智深，双方这个人情还在，所以后来桃花山遇难了，他们呢还去请鲁智深过来解危救难，这才引出了三山聚义打青州。那后文书咱暂时不提，按下李忠周通咱不说，翻回头还说鲁智深呢，滚下了桃花山之后，那往前走吧，由打早晨一直走到午后，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地，他的腿脚也快，结果走到这个时候不行了，怎么走不动了，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唤了，早上那么好的酒宴他赌气没吃啊，所以鲁智深现在腹中饥饿，左瞅瞅右看看，干嘛呢，找酒店呢，找人家呀，一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上哪找吃的去。哎呀，正在着急呢，哎，猛然间就听见远处啊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哗楞楞楞楞，好似风吹铃铎之声啊。鲁智深那毕竟在文殊院当了那么多天的和尚啊，一听这声音，鲁智深高兴了，这说明啊附近肯定有庙宇啊，那不是寺庙就是公馆呢，这才有风吹岩前铃铎响啊。嘿嘿，正好啊，洒家找到那地方挂单投斋去了。鲁智深呢就顺着铃声找寻过去了，一瞅嘿，果然呢没走多远就看到面前闪出一所破败的寺院，就见山门上有一面破旧的朱红牌额，上面写着四个字，瓦罐之寺。其实啊鲁智深就认识后面俩字儿，知寺，前面俩不认的。寺，那这老当和尚这个字儿认识，知太简单了，在古文当中知的这个用的重复率太高了，所以认得。前面瓦罐不认得，哎，管他什么的，反正是寺庙啊。一瞅门前有一座石桥，过了石桥再往里，确实是一座古刹呀。由于年久失修，残墙断壁，钟楼倒塌，殿宇崩坏，佛像一个个的缺胳膊断腿，殿内那都是灰尘蜘蛛网，地上不是狐狸尿就是老鼠屎啊。鲁智深一瞅这庙咋破成这模样了，也不知道里头还有没有和尚，我叫两声试试。哎，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过路的僧人来投斋啦。我说有人没有啊，叫了半天没一个答应的。鲁智深找到香积厨，就是寺庙里的厨房啊，一看呢这锅也没有了，是灶台也塌了， 鲁智深又找到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这么一瞅，嘿，在这儿呢，就见几个老和尚坐在地上，一个个面黄肌瘦，半死不拉活呀。鲁智深大喊一声，嘿，当时啊就吓怕三个，这哪打雷呢？什么打雷呀？是洒家我喊的，你们这些和尚啊好没道理呀、啊！洒家喊了半天了，怎么没一个人应答的呀？哎呦，就见这些和尚啊冲着鲁智深连连摆手，嘘嘘嘘，小声点，小声点，不要高声。嗯，鲁智深一看这几个老和尚神经叨叨的，俺是过路僧人，只是过来讨顿饭吃，有什么关系呀？哎呀，老和尚们说了，我们呢都三天没吃饭了，哪有饭给你吃啊？没饭呐，没饭有粥也行啊。啊，你没听明白呀？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哪给你找粥去呀？胡说，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信我还找不出一点粮食来。你呀找吧，你找不到，因为我们这里呀出事儿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花和尚鲁智深来到瓦罐寺，他真饿了呀，碰到一群老和尚，就问这老和尚有没有吃的东西。这老和尚都说了，没有啊，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啊，有粥也行啊，连粥都没有啊，我们呢都3天没吃饭了，到哪给你找粥去。鲁智深把眼一瞪，胡说八道，看你们这也是一座大寺院，我就不相信找不出一点东西吃来。嘿嘿，你呀有所不知，过去吧，我们这瓦罐寺确实挺大的，和尚也挺多的，可是啊，后来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个云游和尚，还带着个老道，占据了我们这座庙啊，我们这些和尚都惹不起他们，都跑了呀，也就剩下我们几个老的走不动，只能在这里呀、挨着等死，哪有饭吃了呀。鲁智深说，又是胡说，谅他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能有多大能耐，你们这么多和尚打不过他们啊，那打不过他们去告官府啊。
1: 哎呦，这位师傅啊，您不知道我们这儿啊离着衙门远着呢，就算官兵来了也打不过他俩呀，这和尚老道厉害着呢，都是杀人放火之人呢，心毒手狠，谁敢惹呀。那他们现在哪儿啊？就住在方丈后边，他们叫什么？那和尚啊姓崔呀、法号叫道成，绰号叫做生铁佛。道人姓邱，排行小乙，绰号飞天夜叉。这小乙啊是古代对年轻男性排行第一者的俗称。邱小乙就邱大、邱音儿，就这个意思。您往后听，还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叫浪子燕青，也叫燕小乙，就这个意思。
0: 哦，原来如
1: 怎么呢？
0: 鲁智深呢忽然间闻到了一阵饭香，嘿，怎么回事？
1: 他也顾不得问这和尚了，拎着禅杖闻着香味儿就找到了后面，一瞅啊，闹了半天这还有间屋子呢，进门一看，哟，就见有个土灶，盖着个草帘子，热气腾腾带着饭香往外直撞啊。
0: 鲁智深现在饿的呀浑身都打哆嗦了，
1: 怎么呢？按现在话来说低血糖了，他赶紧的揭开草帘子一看，嘿，真是让洒家逮着了呀，就见里面呢咕嘟咕嘟煮着一锅素米粥啊，就小米饭。
0: 鲁智深这个骂呀，这几个老和尚啊瞪眼说瞎话，什么3天没吃饭的，这不是饭这什么呀，出家人不打诳语不知道啊。
1: 你看他真成出家人了。
0: 哎呦，这下子呀那几个老和尚咧嘴了，嗡的一声就抢过来了，把这碗呢、碟子呀、勺子呀、水桶啊，反正是能盛东西的家伙全抢跑了。
1: 哎，鲁智深一看这啥意思，
0: 哦，不给我器皿让我没办法吃饭呢，嘿嘿，洒家有主意呀、砰，这双手一抠啊，好嘛，把这锅给端下来了，一瞅旁边有张破桌子啊，哗，把粥啊全扣桌子上了，这粥熬得挺稠乎，所以呢倒一片还挺弹弹的 QQ 的，没大往下流。
2: 我们的粥哎，
0: 这群老和尚啊赶紧扑过来就抢粥吃啊，去你的，去你的。鲁智深呢左一把右一把推着他们倒的倒走的走了，鲁智深也不讲究卫生了，双手那么一鞠，捧起一捧粥来啊，吭哧吭哧他就吃啊，真饿了，但是没吃几口，什么声音呢？鲁智深回头一看，就见那几个老和尚啊都在那甩开大鼻涕了， 我说你们哭什么呀？鲁智深就见不得这个。
1: 老和尚哭着说了，我们真三天没吃饭了，只是刚才呀，我们才从外边化得一点粟米，刚熬点粥想充饥，又被你给吃了，嘿嘿，我们活不了喽，活不了喽耶。
0: 鲁智深一看呢，于心不忍呐，啊，别哭了，都过来一起吃吧。
1: 哎，好，好，好，好，
0: 啊，嗡，这群老和尚往上一拥，拿碗崴的，用勺子蒯的，还有直接的下五把往嘴里塞的，看这意思呀，确实饿坏了呀。鲁智深一看这，你说这让我怎么抢啊？啊！哎呀，这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那还不如不吃刚才那两口呢。这倒好，把我这饿劲儿啊反倒勾起来了。哎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外面有人唱歌。嗯，鲁智深赶紧的把手擦了擦，提起禅杖出门，由打断墙处往外这么一瞅，哎呦，就发现呢来了一个老道啊。这个老道头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系着杂色丝绦，脚穿着麻鞋，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一个竹篮，里面呢露着鱼肉，一头啊担着一坛子美酒，人显得挺美，一边走啊还一边哼着歌，嘿嘿嘿，你在东市，我在西，你我男子，我无妻，我无妻室有仙客，你无夫室，嘿嘿，好古稀，好古稀。 这屋里的老和尚们听见都跑出来了，告诉鲁智深的，瞧见没，那个老道啊，那就是飞天夜叉邱小乙呀，快躲起来，别让他给看见。说着这和尚啊全藏起来了。鲁智深不怕这个呀，一看那边有酒有肉，我看看去。他提着禅杖翻出断墙，随后一路跟着这位邱小乙就来到了方丈室的后边。一看呢，这里有一棵高大的绿槐，树荫如盖呀，下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有一些菜肴，三个酒杯，三双筷子。再看呢，正当劲儿坐着一个胖和尚，大脑袋，刷子眉，蛤蟆眼睛往外努努着，酒糟鼻子，大嘴叉子，大门牙往外翻翻着，圈嘴短胡须，两个肉揪的耳朵，三指长的亚耳毫毛往外支棱着，嘎里嘎啦一身横肉，袒胸露乳，黑肚皮的肚子挺出多高啊，嘿，就这位啊，跟那肉丸子狮子头成精差不多少，甭问呢，这就是老和尚们说的那位生铁佛崔道成了。在他旁边呢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妇人，20岁出头，颇有几分姿色。邱小乙这个时候把担子放下，把酒肉拿出来，哎，加点菜肴，哈哈哈，今天呢好吃好喝好玩耍呀。说着呀，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他也坐那儿了。鲁智深一看怎么还有女的呀，我去问问。他拎着禅杖迈步就走过来了。哟，崔道成迎着鲁智深呢，抬头就看见了，先是吃了一惊，一看这和尚啊比自己高多了，而且比自己还壮，腰间挎刀，手拿禅杖，虎虎生威。崔道成眼珠一转，不敢怠慢呐，赶紧站起身来，啊啊啊啊，师兄请坐，同吃一盏。说话多客气，鲁智深用手一指，我听说这庙就是被你们俩小子给搞破败的。师兄请坐。

听小僧慢慢说来。哼，鲁智深眼一瞪，一说便说，少要啰嗦。是是是，这寺庙啊，原来挺好的，田庄又广，僧众又多，只不过呢，后来被那几个老和尚不学好，吃酒赌博，暗包娼妓，庙里的长老管他们，他们非但不听啊，反倒一起把那长老排挤出去了。他们几个哪会管理寺庙啊？所以啊，时间一长，寺庙荒废，其他的和尚一看待不下去了，纷纷都走了，庙里的田地也都卖了，我们呢也就住在这里了，打算重整山门，再修殿宇，恢复这座古刹庄严呐。哦，鲁智深一听啊，人家还是好人，这跟那几个老和尚说的不一样啊。鲁智深又一指那女的，这妇人是谁？为何在此吃酒啊？师兄荣禀，这个娘子啊，乃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王有金原来可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啊。哎，可惜呀，时运不济，走背字儿，家道中落了。王有金也死了，家里人也没了，就连这位小娘子最近丈夫也生了病了，家里没米下锅呀。今天来敝寺借米，小僧看着施主谭月的面儿，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呀。哎，师兄啊，您是不是听了那几个老和尚说什么闲话了？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胡言乱语啊，这庙坏就坏在那几个老和尚身上啊。哦，鲁智深一听崔道成说的话有头有尾，连磕巴都不打一个，又见崔道成对自己恭敬小心，再想想刚才那几个老和尚说没饭吃，就骗了自己一次了。哼，看来又让那几个老和尚戏弄了洒家了，我找他们理论去。说着呀，拎着禅杖转身再回香积厨啊。到这一看，好嘛，老和尚啊把桌子都舔干净了。鲁智深一看，嘿，感情你们把洒家糊弄走，你们在这里偷吃东西呀？说为什么要撒谎？老和尚一看吓坏了，师兄啊，你别看呢他们比鲁智深大，师兄啊，您何出此言呢？鲁智深就把崔道成的话给他们讲说一遍。哎呦，这些和尚们呢一起都说了，师兄啊，甭听他的，那个女的呀就是他们俩养的姘头啊，他们刚才肯定是看您有借刀有禅杖，他们空手没兵器，不敢与您相争啊，是他们用言语糊弄您呐。您要不信呐，您再去看看，肯定他就不是刚才那副面皮了。您再琢磨琢磨，他们吃酒吃肉，我们连粥都没得吃，刚才还怕师兄您吃了呢，谁说真的谁说假的呀？鲁智深心说话我都饿糊涂了，洒家再去看看。他又倒提着禅杖奔方丈后面来了。到这一看呢，哎呦，那角门啊早就关了。鲁智深大怒啊，一抬腿哗把这门给踹开了，往里一窜，旁边呢冷不丁的有一件物件是劈头砍来呀。那幸亏鲁智深耳听八方啊，赶紧滴溜这么一转身，哎，啪，一举禅杖，这一刀啊正砍在禅杖之上。鲁智深一看呢是一把泼刀啊，拿刀的正是生铁佛崔道成啊。就见崔道成啊果然变了一副面容，刚才满脸堆笑跟弥勒佛似的，现在凝眉立目，如同凶神恶鬼一般呢。这下子呀，鲁智深明白了，那些老和尚说的对，这个秃驴呀把洒家糊弄了。嘿嘿，可恼啊，哎，
一推破刀，把生铁佛推开，手腕子一翻，呼，这一缠杖啊，当胸就打呀。这要打上，这胸骨就得给拍碎了呀。生铁佛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唰，缠杖走空。生铁佛脚尖一拧，嚓，仰着身子画个弧，刀随人转，唰，扫鲁智深双腿呀。鲁智深把这禅杖一收啊，当禅杖头一撞地，借着个力道，腾，鲁智深飞起双脚，一方面躲开生铁佛那一刀，另外一方面奔生铁佛就踹过去了。生铁佛呀，身子往下继续躺，来了个铁板桥的功夫，鲁智深游在他身上，唰就飞过去了。生铁佛膝盖一用力，砰，这才直起身子，一转身，嗨，又是一刀啊！鲁智深双脚这么一落地，轻提禅杖往上蹦，当，躺开破刀，近身就倒。生铁佛用刀柄那么一挂，两人插招换式是斗在一处啊！这下好，俩和尚打架，一个是花和尚，一个是生铁佛，一来一往，一去一回，眨眼之间十四五个回合呀！生铁佛崔道成顶不住了，怎么的？鲁智深力猛仗沉呐，泼风八打，凶猛无比。这要不是鲁智深饿得有点低血糖了，脑袋嗡嗡犯晕，那生铁佛呀早就被拍成铁饼子了。现在生铁佛也不咋地呀，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啊，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快来帮我！这佛干脆都不念了，求救吧！喊谁呀？飞天夜叉邱小乙。别忘还有老道呢，这邱小乙更贱，也拿着一柄破刀躲到槐树后边去了。一看生铁佛不行了，冷不丁噌跳出来，钻刀就冲鲁智深腰眼，哎，就刺过来了。鲁智深听到背后恶风不善，就知道有人暗算呢，大喊了一声：“招！”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嗓子呀，跟打雷似的，把那崔道成吓一哆嗦，还以为自己被鲁智深禅杖拍上了似的，本能的噌他就逃命啊，往外那么一窜，跳出圈外。鲁智深趁此机会也随着猛的一窜，这边邱小乙一刀，哎，扎空了。邱小乙这个骂呀，骂谁呀？骂崔道成，你躲什么呀？你堵着大和尚啊，他就不能往前去了？我扑一刀不就捅上了吗？废话，崔道成说捅上了，我也让他拍上了。别说了，咱们打他一个吧，把他给废了。这一僧一道啊，两杆泼刀前后夹击，是大战鲁智深的。那这一下子呀，哎，鲁智深有点慌了。一个邱小乙武功高强，尤其轻功好啊，要么能叫飞天夜叉们窜蹦跳跃，十分灵活。最重要的是，鲁智深呢赶了一天的路了，又累又饿，都低血糖了，打着打着浑身无力，眼前发花呀。要么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啊。甭管你天大英雄不吃饭，那照样没能量啊。鲁智深一看不好，再打下去我非被他俩伤着不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我呀，嘿，我先跑吧，我，哎呀，我找地方吃饱喽，我再来找他们算账。要么说鲁智深粗中有细，能屈能伸呢，那不是个完全蛮干的人，打得过打，打不过就跑啊。想到这里，哎，虚晃一招，把两人往旁边那么一逼，然后拖杖便走啊。哎，这对僧道一看想走啊，没那么容易，拿命来，拎着泼刀就追呀、啊，一直把鲁智深是赶出了山门呐、啊。俩人往这石桥栏杆上一坐，也不敢了。怎么俩人也累了，真不容易，还以为打不过这和尚了呢，终于给赶跑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我的天，哎哎，俩人呢在这里喘气休息。那再说鲁智深呢，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呀，突然一拍脑门，哎呦，坏喽坏喽，洒家的包裹还在香积厨呢，那里有盘缠的，没钱我怎么吃饭呢？有心回去又怕打不过人家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没办法，只能忍着饿往前挨吧。找户人家化顿斋饭，吃饱了再来找他们算账。想到这里啊，鲁智深一步一步往前挨，勉强的走了几里地呀、啊，还不但没发现人家，反倒是看到了一片赤松林，里面秋枝错落，怪影摇晃，好似盘着千条赤脚老龙，又如同站着万道红鳞巨蟒啊！哎呀，鲁智深不由得赞叹一声：“好一座猛恶的林子呀！”这个地方啊，那得小心，小心什么？小心有强人出没呀！结果呢，想什么来什么。突然间就见有打着树林里头啊噌冒出个脑袋来，这位往外一露头，一瞅外边这和尚，这人呐，呸，吐了一口唾沫，真晦气，直溜脑袋又缩进去了。鲁智深一看，哈哈，果然有强盗在此做买卖呀。哦，看我是个和尚，没啥抢头，他觉得晦气了，这才吐了一口，回去待着等下一波。嘿嘿，晦气就对了，谁让你撞到了洒家呢？谁让洒家一肚子气，我没地方撒呢？正好啊，抓住你这个强人，我扒了你的衣服当酒饭。想到这里啊，鲁智深拎着禅杖抢到松林边，断喝一声：“呔，给我滚出来！”林子里的大汉一听，嘿，真是晦气呀、啊！我躲都躲不了啊，这秃驴找着挨揍啊！好啊，噌，手拿着一把坡刀就跳出来了。秃驴呀、啊，这可是你招惹大爷我的，嘿嘿，我扒了你的衣服。鲁智深呢，饿得眼都蓝了，冒出这么一句，啊，那人没听明白，这是个流氓和尚啊，怎么还扒衣服？不对，这和尚声音好熟悉啊！大汉仔细瞅了瞅，越瞅觉得越眼熟啊！哎，大和尚，先别打，我问你姓字名谁呀？你管我呢？扒你衣服再说吧！呜，鲁智深呐，抡禅杖就砸将过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 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 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

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
是由肺栓塞导致的。

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

0: 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 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4: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4: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我这病可特殊了
4: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4: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
4: 啊，
5: 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变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4: 啊！
5: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4: 那可不是嘛，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是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4: 就是呗，
5: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变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变的吧、
4: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
4: 啊，
5: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4: 啊、
5: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4: 啊，
5: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4: 哦，
5: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4: 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太好
5: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次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4: 那可不是， 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5: 嗯，
4: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4: 哦。
5: 这天呢，怎么热就不出汗？
4: 嗯。
5: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4: 啊。
5: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4: 嗯。
5: 嗯，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4: 嗯，
5: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4: 嗯，
5: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啊，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
4: 嗯，
5: 哎，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4: 啊，
5: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4: 嗯。
5: 啊。你说是不是我的
4: 您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哦，
4: 啊，
5: 是的，
4: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5: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嗯。
5: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4: 哦，
5: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4: 哎，
5: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4: 嗯，
5: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4: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5: 嗯，对。
4: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呗。
4: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5: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4: 啊，
5: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4: 啊，
5: 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4: 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胡椒老膏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5: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4: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5: 好，
4: 咱们先谈到这吧，
5: 谢谢
4: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5: 哎，
4: 好不好啊，老朋友？
5: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4: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再见。
4: 好，好，再见。嗯。
5: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点猪脚老高的身体情况。
1: 哎，好的。
2: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1: 哦。
2: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60吧，我才有40-50这样。
1: 哦。
2: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各关节都疼
1: 是吧？
2: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啊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吗，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短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2: 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
2: 还有什么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2: 对呀，
1: 胡家老高确有真功实效，是不是啊？
2: 对对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2: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2: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2: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你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啊，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3: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1: 嗯嗯，
3: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3: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哎
1: 哎、啊，
3: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3: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3: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3: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3: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3: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3: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3: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3: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3: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3: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
1: 嗯，
3: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3: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3: 另外，我心里。

0: 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
0: 哎
1: 自
0: 呀，
1: 持能力
0: 这
1: 没
0: 回
1: 有
0: 倒
1: 了，
0: 好啊，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啊，
0: 哎，
1: 老夫
0: 但是
1: 妻嘛，
0: 他
1: 是吧？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累完了，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掉个个，费老劲了。
1: 那可
0: 哎，伶仃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
1: 就
0: 师？
1: 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康
1: 该
0: 复
1: 用
0: 啥
1: 都
0: 的。
1: 用上了，但
0: 哎，
1: 是这
0: 对，
1: 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儿都请了，哎，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哎，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呀、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
0: 买
1: 了，
0: 那个样子
1: 这个方
0: 啊，
1: 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
1: 行，
0: 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就
1: 没
0: 这么
1: 错，
0: 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
0: 跟
1: 要
0: 您
1: 的
0: 说。
1: 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膏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1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
0: 就
1: 看，
0: 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
0: 儿，
1: 看多
0: 哎，
1: 好，
0: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 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

0: 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1: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0: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说明什么问题呀？
1: 说话能连句儿的，
0: 你看，
1: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0: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1: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0: 别着急，
1: 哎，慢点走着。
0: 嗯，
1: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0: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1: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
0: 就是，
1: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0: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1: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0: 没错，
1: 你听我现在说话，
0: 难得的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1: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0: 没错。
1: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0: 没错，
1: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0: 是的，是的。哎，
1: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0: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我祝贺您啊！
1: 谢谢。
0: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 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如果一个学生发现他的老师的脚很臭，那么学生就会认为老师不讲卫生，所以老师和学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如果士兵发现他的领导将军怕老婆，那么士兵就会认为这个将军很可笑，所以将军要和士兵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士兵的尊重。如果公司的员工发现老板爱放屁，那么这个员工就会认为老板很低级，所以老板要和员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受到员工的尊敬。进一步地说，人和人之间也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而这些误会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造成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一般在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呢？因为两个人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两个人又打离婚呢？因为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生活，互相了解对方的缺点，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厌倦的感觉。也许丈夫原来认为妻子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但是当他半夜里起床去厕所撒尿，回来一看床上躺着一个黄脸婆，你说他怎么想？一个字，烦。也许妻子原来认为丈夫是一个英俊的白马王子，但是当她半夜里听见丈夫咬牙放屁，你说她怎么想？也是一个字，烦。所以夫妻之间最好还是分床睡为好。有关夫妻生活之间的内容，在后文书有关中医养生十条，我还要详细地和大家讲。总而言之，我们人类一般情况下更需要清热和滋阴。你比如很多家长给小孩子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保健品，而且坚信维生素 E 能够促进小孩子生长，但是他忽略了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性早熟。很多小孩子心乱如麻，不能坐在那里安心的学习，其实这是阴虚的表现，应该用沙参和草决明给他沏水喝。这一点在后文书有关望子成龙三十招，我再详细给大家讲。我们把生命比作一团火在不断的燃烧，所以我们不能再给它提供多余的燃料，否则的话人体就要更热。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大家少吃精米白面而多吃粗粮的原因。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地燃烧，所以我们必须多喝水，不然人就要被烤干了。由于生命之火在不停地燃烧，所以我们不能用油来泼火，而相反，我们应该大补阴精。中医说，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我们要适当地吃一些肉皮冻去滋阴。刘纯在《短命条辨》里面说，举阳有定数，数尽而阳萎。也就是说，就像植物生长到一定时期要开花一样，但是你不能让花朵永不凋零，而且没有开不败的花朵。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都会有老的那一天。那人老之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呢？请听下文书分解。
7: 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经常站立或静坐，这种长时间的与地球引力对抗的姿势，不但使骨骼和关节受累，形成各种骨及关节病症，而且造成血液下坠、脏腑下垂，从而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碍，以及五脏六腑包括前列腺、膀胱、妇科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8: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药物和保健品所不能解决的， 人类必须适当改变运动的姿势。

0: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脊柱得到梳理，关节得到放松，骨关节相关病症得以防控。
1: 平躺让身体横向摆动，脏腑气血得以均衡分布，盆腔淤血得以疏散，脏腑功能及妇科问题得以改变。
0: 平躺，手脚抬高，微微抖动，毛细血管得到运动，心脏的负担大大降低，中医称为温心阳。
1: 全身心的放松，又不需要出力，氧气的消耗就能降到最低，而此时身体的摆动确实促进了血液流通，为全身细胞增加了氧气及养分的供应，达到促进细胞生长更新的效果。我们称这种运动为无氧运动。
0: 借助一种机器，在全身放松的状态下，让身体进行特定频率和幅度的摆动，并形成习惯而坚持下去，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
1: 人类细胞更新的周期平均大约是29个月。
0: 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29个月之后，你将迎来一个崭新的自我。坚持一清二补三平衡才是养生正道。
2: 好，欢迎您来到古养正道节目，我们一起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这是一档科普类的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哈，我们所传递的都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让我们就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也让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轻松践行健康理念。好，有请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你好。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么节目当中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那为了更方便的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配合平衡运动，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哎，那么简单说就是现在您报名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呢？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这个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如果一个人的话，这6箱足够吃半年的时间了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听友呢，还可以加送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由李院长呢亲自来撰写的这样的一本养生正道的健康书籍。同时呢，还有一个梧桐木制作的养形枕，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当中了。那么只需要您花上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获得。那么具体详细情况或者是报名，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哈。
4: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形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那其实李院长，您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觉得给我感受特别深。

0: 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就不要是每天都精米白面了。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啊，我们基本上主食都是精米白面。
1: 是，
0: 啊，这样呢，精米白面呢是大部分营养都浪费了，营养失衡了。以至于这30-40年呢，我们糖尿病患者就超过1亿，
1: 对，
0: 是吧？现代心血管疾病三高症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主食一定要换一换了，
1: 对，
0: 这是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造病的原因，我们必须要纠正它。第二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呢，这是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总局牵头。那么，粮食总局为啥要提出全谷物行动计划呢？哎，从他们的角度讲啊，就是为了节省粮食。怎么个节省粮食呢？我们算一笔账啊。昨天有一位听友给我咨询一个问题，他三高，然后我给他讲了，我说你全谷物杂豆粥，他说大夫不让我喝粥，我说大夫不让你喝的是什么粥？他犹豫了一下，大米粥、小米粥。我说对呀，我说我现在让你吃的什么粥？全谷物粥，这两个粥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么区别在哪儿呢？我给他解释了，第一个，全谷物杂豆就这么一小包，就刚刚1两左右，就够你吃的，对吧？你是吃饱了，熬粥能熬出1大碗、2大碗，你吃的饱饱的，但是实际上你一共才没吃多少粒粮食。
1: 对。
0: 我说你要是吃米饭，你得吃多少一顿呢？至少得2两吧。他说哪呀，李院长，我一顿得吃4两。咱们算一下，你一顿吃大米饭，你能吃四两。你吃4两大米饭，实际上你获得的主要是碳水，
1: 对，
0: 那么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你还没有那一两全谷物多呢。
1: 是的，
0: 因为你大米80%的微量矿物元素都磨掉了嘛。你吃了4两的大米饭，那里面连1两的营养
1: 没
0: 都不
1: 错，
0: 够。
1: 是。
0: 所以说，怎么吃饭节省，怎么吃饭浪费，大家这个账很明白吧？所以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能吃是吧？但是还饿呢？因为你虽然吃了4、5两了，但是你那饭里头没有多少微量矿物元素，也没有多少维生素，所以你细胞还感觉饿，你还得使劲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饮食的习惯。
1: 是。
0: 那么，所以为此呢，国家卫健委还有其他7大部门联合响应，推出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意义太重大了。我的评价是，它将不知不觉地引起我国医疗的一场革命啊！这场革命就是啥？让我们每个人都改变生活方式，是吧？然后咱们少得病，得病了以后自己康复，这样的话，我们医疗的负担才能减轻
1: 没
0: 啊，
1: 错。
0: 是吧？医保的负担也就能减轻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重申了，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它要维持多长时间呢？从2024年到2035年，为期11年呐，啊，这个11年之内，咱们国家各部门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大力的去传递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的信息。
1: 没错，
0: 哎，我们这档栏目呢，
1: 对，
0: 可以说走在前面了啊。
1: 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的使命。
0: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很巧，我本人推广全谷物，推广1/3分养已经10几年了，接近20年了，应该说是有很多经验的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哈，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呢和工作人员留言。
1: 对。
0: 我呢抽时间呢就是不定期的会就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做一统一的回答，
1: 没错。
0: 而且将来有机会 还可能给大家开通直播呢，是不是？嗯、
1: 是。嗯，那这样我们把电话也给大家报一下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李院长，400-6617-668，400-6617-668。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帮助大家呢来进行吃动平衡组合套装的团购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

0: 进行报名，或者是详细情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4006617668，4006617668。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好，那我们接着说平衡膳食啊。那么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第一个，什么是全谷物？大家一定要认清，全谷物它指的是能发芽的种子粮。
0: 嗯。
2: 而不是咱老百姓说的五谷杂粮，啊，一提到全谷物，大家就误认为是五谷杂粮了，
0: 嗯，
2: 啊，说我也吃五谷杂粮啊，我还吃八宝粥呢，是吧？有的人说我超市里有卖那八宝粥的配料，
0: 嗯，但它确实不是一个概念，
2: 不是一个概念啊！你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有小米，现在很多小米都不带胚芽了，
0: 哦，
2: 都磨掉了，不像过去的小米哈，
0: 嗯，
2: 哎，你五谷杂粮里面还有什么糯米？糯米不带胚芽了，是不是？哎，大米更不带胚芽了，高粱米它胚芽都磨掉，都不是全谷物。
0: 嗯，
2: 而且全谷物和杂豆，我们讲五谷为养，湿豆则不良，是吧？多少全谷物加多少杂豆，它的比例是如何？
0: 嗯，
2: 而且全谷物它还分好多种，分谷类和麦类。那位三高糖尿病患者问我，哎呀，那我大米也不能吃多，我说是糙米。第一个，升糖指数比大米低。
0: 嗯。
2: 第二个，我们给大家配的这个每日全谷啊，以燕麦为主，燕麦本身就是三降，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的粮食，啊，以燕麦为主，加黑麦、加蓝青稞、白青稞，都是升糖指数非常低的。
0: 嗯。
2: 当然也加了糙米，但是糙米和黑米只占全谷物的一小部分了。你再加上杂豆子，那么所以说，它在整个每日全谷里面占的比例就非常小了，
0: 嗯，
2: 所以说总体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咱们糖尿病的朋友，你放心的吃，
0: 嗯，
2: 而且我刚才说了，你吃一两就能满足你身体细胞需要的那些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
0: 嗯，
2: 啊，你就不需要吃四两大米饭了，
0: 嗯，
2: 啊，不需要使劲往里吃碳水
0: 硬塞了，
2: 哎，这是第二，为啥要熬成粥？啊，打成粉不行吗？五谷杂粮打粉过去哈。
0: 嗯，
2: 大家一定记住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
0: 嗯。
2: 你把铁打成极细极细的铁粉。
0: 人体也不会吸收。
2: 哪怕是你把铁打成灰尘呢啊、
0: 嗯，
2: 你吃了以后你能吸收吗？
0: 对。
2: 是吧？你能消化吗？
0: 嗯。
2: 所以说，大家记住，一定是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
0: 嗯。
2: 溶于水、溶于酒或者是溶于油，水、酒、油，能记住吧？
0: 嗯、
2: 水溶于水的东西，我们才能吸收；不溶于水的东西，你吸收不了。
0: 对。
2: 那么怎么溶于水呀？我们慢慢的熬，是不是？嗯、水谷交融吗？
0: 是。
2: 熬上12个小时，先用3个小时让它催芽。哎，说到催芽啊，昨天我看到一份资料哈、啊，就是植物的种子在被刚刚萌芽的那一刻啊，
0: 嗯，
2: 在电子显微镜下能看到，那个胚芽上面有一圈蓝色的光圈，
0: 嗯，
2: 非常漂亮的光圈啊，佳宁，我给你看一下啊，
0: 嗯，好，
2: 看到没有？
0: 哦，
2: 这是一粒
0: 米漂亮、啊、
2: 小胚芽，
0: 对，
2: 这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0: 嗯，
2: 很微妙哈、啊，
0: 嗯，
2: 令人难以想象啊，
0: 这是生命的力量，
2: 就像
0: 生命的微妙之处。哎，
2: 是不是很像我们看到太空，
0: 嗯，
2: 就是宇宙太空那种画面那个意境啊，
0: 旋转着、
2: 嗯、啊，而且还是蓝色粉色的啊，
0: 对，
2: 光圈儿，
0: 嗯，
2: 啊，这是用电子显微镜下捕捉到的啊，说明它有生命力，所以说生命确实、
0: 嗯。

0: 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1: 没错，
0: 那么植物的生命呢，就从种子刚刚开始萌芽开始。
1: 嗯。
0: 那么我们经过3个小时，低温，当然要特制的养元菇才能做到哈。
1: 是的，
0: 3个小时催芽，然后呢，激发了种子粮的活性成分，成倍的释放出来啊，然后熬到水谷交融。熬到水谷交融的结果是，把粮食已经水解了。你看那个"周"字怎么写呀？左面一个弓箭，右面一个弓箭，中间一个米字。
1: 对，
0: 弓箭就是拉扯，是吧？就是把米拉扯碎了，就叫周，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吃一碗粥，它就是一碗粥，
1: 是，
0: 不像有一些粮食，你吃完了以后，它到你肚子里以后怎么的？它吸水还要继续膨胀，所以有些人吃完饭以后就胀肚呢，是吧？吃完以后难受，这胃胀、肚子胀，是不是？哎，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喝完粥、喝完汤以后我胀肚子，因为他不可能再胀了，他已经胀到最大了，都散架子了，是不是？所以汤粥最养脾胃，那么汤粥也是能让咱们最省粮食的，特别是全谷物杂豆粥。哎，这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相关的内容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李院长，我也想发表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你看，就是我们在刚刚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包括我本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我们的一些听友们就说，那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吃这种精细加工的粮食都吃习惯了，你让我们回去吃那种全谷物这种杂粮的东西，会不会从口感上呀，这种味道上不是很好哈？那么，但是呢，经过我自己的深刻体会之后，哎，我就发现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从营养角度上、口感角度上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选料很重要啊。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12种这个粗粮，包括加上我们的全谷物12种，都是从5大生态非常好的这种区域来采集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器皿。那平常我们熬制的时候，我们要不停地往里面去加水，或者是高压锅已经超过了100度，那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营养的
0: 破坏
1: 吸
0: 营
1: 收，
0: 养，
1: 破坏了。对，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烹饪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在熬这个粥的时候，用这种您专利发明的这样的一个养元锅，我们都不用管它啊，我们就是睡一觉，这个粥就熬好了。而且熬好之后，你会发现黏黏糊糊的，吃起来我觉得还有一点那种嚼劲儿和口感在里面，非常美味，而且又营养健康。
0: 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身体特别虚弱、脾胃特别不好的同志，那个粥米你都可以不吃，你只喝那米汤。
1: 营养更
0: 那
1: 丰
0: 米
1: 富
0: 汤那是一层油皮呀、是不是？
1: 对，
0: 晾凉了，它都是固体了，是像冻一样的。包括那肉汤熬完了以后，你光喝汤，那肉渣子就不要了，是不是？就像熬药似的，你说咱们熬药熬中药，熬完了以后那药渣子为啥扔掉啊？哎，熬肉汤熬完了以后，肉渣子扔掉。实际上呢，熬全谷物杂豆粥到最后，剩那少数的米粒子咱们少吃，咱们喝那个米汤。有人说喝米汤能好，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1: 对
0: 吃
1: 呀，
0: 母乳不就喝米汤吗？
1: 是的，
0: 是不是？哎，那营养都在汤里呢，米汤里它也全是营养
1: 是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哈，只需要轻轻一按键，老人孩子都能操作哈，
0: 是，这是平衡膳食相关的内容。那再有呢，就是平衡运动。
1: 对。
0: 平衡运动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它的好处哈，第一个，对心血管的促进，这种温和的、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能够有效地刺激咱们的末梢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静脉血的回流，辅助维持健康血压水平和血管的弹性，为心和肺的功能提供温和的锻炼。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为什么现代医学治不好心脏病，因为你光盯着心脏这一头，用强心剂最后能把心脏累出心力衰竭。
1: 是的。
0: 哎，你全身的毛细血管必须得发挥主动性。那么毛细血管怎么锻炼呢？哎，我们可以借助器材做补氧平衡运动。做补氧平衡运动啊，对心脏的帮助那是日积月累的。哎，由量变到质变，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自己腿脚走路比以前轻快了，这就说明你的心功能比以前强了，是吧？ 哎，心血管的功能哈，心血管是一个系统的功能，你不要光盯着心脏本身。第二，不氧平衡运动对人骨骼肌肉的维护，
1: 嗯，
0: 啊，这种节律性的摆动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尤其是对于腰背、颈肩等容易疲劳的区域，哎，同时呢，温和的刺激我们关节滑液的分泌，
1: 嗯，
0: 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与活动度。说到这儿啊，关节哈，我记得吉林市有个同志啊，他以前打太极拳打十多年，
1: 嗯，
0: 后来打不了了，为啥呢？膝关节出问题了。
1: 哦，
0: 啊，然后听我的健康教育以后，开始补氧平衡运动。哎，补氧平衡运动几个月以后，关节好了，又可以重新打太极拳了。
1: 嗯。
0: 因为太极拳有些动作需要深蹲的哈，
1: 对，
0: 哎，还有平衡运动对代谢和循环的优化，规律的摇摆呢可以促进人体淋巴液的回流。我们人体内啊，除了血液系统，还有一套淋巴液系统的哈，哎，来辅助咱们身体代谢废物清除。所以说，通过运动能够什么排毒呢？是吧？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吧？
1: 嗯。
0: 嗯，包括出出汗，也是排毒的一个方式哈。哎，这样的话对血糖的代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血脂的代谢也产生积极的影响。哎，这就是咱们三高人群，咱不光讲糖尿病管住嘴迈开腿了，是不是？
1: 嗯，
0: 三高都要管住嘴迈开腿。高血脂需不需要管住嘴呀？
1: 需要。
0: 需不需要迈开腿呀？
1: 嗯。
0: 哎，高血压呢？
1: 需要。
0: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讲了，吃动两平衡，结果是啥呢？吃饱吃好啊，不得慢性病。
1: 对。
0: 啊，还有平衡运动对我们神经平衡调节啊。重复性的节律运动有助于调节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降低人神经的应激水平。再结合着深呼吸产生的放松效果，深度改善睡眠质量。啊，深呼吸，内练一口气哈。有的人说我不会练，好，你不会练呢，那你把平衡运动器拿回去，你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这个机器拽着你，
1: 嗯，
0: 你被动的就深呼吸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个深呼吸对人非常重要啊！我讲过，那出家人经常练深呼吸，是不是？
1: 嗯，
0: 有的训练有素的人呢，憋着一口气能在水下潜水十分钟，是不是？哎，所以说呀，补氧平衡运动适合你像运动能力受限，包括康复阶段的人群。
1: 嗯，
0: 更多的是啥呢？缺少运动的啊，一些上班族、年轻人也需要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老同志多买了几台平衡运动器给儿女们，让他们拿了办公室去，
1: 对，
0: 午休的时候呢做一做补氧平衡运动，
1: 全家都受益。
0: 哎，可以放到办公室一台啊，家里放一台，是吧？
1: 是。
0: 哎，老年人在家里头，你说运动嘛，你说天气好的时候咱下去溜溜弯，
1: 嗯，
0: 那你说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的时候不方便呢，那你在家里面憋着，
1: 嗯，
0: 那连续几天咱说人浑身特别难受啊，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了，做一做非常舒服，是不是啊？嗯，非常健康，所以能够以低风险的方式实现全身的轻度激活。
1: 嗯，
0: 就是细胞都激活了，你在动的时候不光是血液循环促动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全身的细胞是不是也跟着活动了？
1: 嗯，
0: 一次是10分钟到15分钟，
1: 嗯，
0: 那么一天可以做3到5次。
1: 哦，
0: 大家听我给大家的真实案例哈。
1: 好，
0: 有一些养友们啊，一天做5次的，
1: 嗯，
0: 哎，这样坚持下来以后可以获得积极的健康收益。
1: 嗯，
0: 有的人问说，李院长啊，你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它是医疗器械啊，能治什么病啊？请注意啊，如果说治什么病，那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嗯，
0: 因为它不是医疗器械，咱们说明哈。
1: 嗯，
0: 补氧平衡运动器它只是一个体育健身器材。
1: 嗯，
0: 但是我请问，一个人如果说连续跑步一整年，一年以后你的体质会不会增强呢？你体质强壮了，
1: 嗯，
0: 那么我请问你是从哪一天开始变得强壮的？
1: 嗯，
0: 你从哪一个月身体变强壮的呀？

0: 你说不准，
1: 是。
0: 但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肯定由量变到一个质变的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呀，不氧平衡运动啊，咱们就坚持去做，而且这个身体的变化是很快的啊。
1: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器之后，那么这项运动是特别容易坚持的。
0: 嗯，不需要大家出力的动作，咱们才能更容易坚持的啊。
1: 是的，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哎呀，用这个不氧平衡运动以后，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我简单说一下哈。
1: 嗯。
0: 回头这个说明书上都有哈，包括哪些极特殊的人群需要注意的哈。
1: 哦。
0: 说明书上都有的哈。
1: 好。
0: 第一个，就是有6%到7%的人呢。做完不氧平衡运动以后，就感觉头顶上或者是两个脚心有气发出。
1: 嗯，
0: 特别是过去曾经练过气功的人，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就一般的人都会感觉手脚刷刷的轻飘飘的感觉啊。第二，80%的人使用以后，就是那个机器刚停止运动的时候呢，手脚就微微的发麻，就气血涌动。这说明啥？说明过去你气血不足，是不是？血液循环不良者。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养元汤一定要坚持喝。
1: 嗯。
0: 养元汤、养元粥一喝上，包括自己榨点果汁喝哈，水喝足了，那么这样这些现象很快就消除了。
1: 哦。
0: 那就这种感觉就不明显了哈。
1: 嗯。
0: 第三，有10%左右的人可能会有轻微的头晕。这是一般是啥呢？有贫血或者是有低血压的，或者是有颈椎病的朋友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每次你去做5分钟，感觉很舒服，然后你可以逐渐的延长时间。当然了，有两种人呢需要注意哈，一个是啥呢？就是严重的脊髓型的颈椎病的患者，就是他的颈椎增生已经压迫颈椎的脊髓了，实际上用不氧平衡运动对他是没有坏处的。但是要慎重哈。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体内已经长了大瘤子肿物了。
1: 哦，
0: 对吧？那你这，你比如说身体里长个很大的一个肿物。
1: 嗯。
0: 那么你一动的时候，你很快就能感觉到。如果说已经确诊的，那咱暂时就先不做这个不氧平衡运动。
1: 嗯。
0: 那么当然，现在有些人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体内长没长瘤子啊。那你可以做不氧平衡运动哈。如果说你体内有瘤子的话，没准还是提前让你发现了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患者啊，辽宁沈阳就有一位同志嘛，就是做不氧平衡运动以后，哟，感觉这个肚子不舒服。
1: 嗯。
0: 然后呢，到医院一查，好，肚子里，人家医生说了，你肚子里这瘤子已经长了至少半年了。
1: 嗯。
0: 如果没有不氧平衡运动这个动作，他还发现不了，还不知道呢。
1: 可能做不到这种早发现了。
0: 啊。
1: 嗯。
0: 哎。好，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呢，不管是从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生物学效果来讲，都被认定为是到目前为止是最佳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嗯，
0: 啊，生命在于运动，啊，可能你年轻人，你精力体力有，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跑啊。球类运动啊，力量训练了哈，但是同时，不需要你出力的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咱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应该每天要动一动。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氧平衡运动器呀，咱们每个家庭真应该配备一台啊。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我节目当中讲的，健康就有了另一半的基础了。是吧？第一半基础是啥？是平衡膳食，让细胞吃饱饭，还不让毒素来捣乱啊，均衡膳食。那么另一半的基础呢，就是平衡运动，吃动两平衡，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下面我们还是事实说话哈，咱们听一听养友们的声音。
1: 好的，我们来听听。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不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不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1、石子养元锅一台； 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李老师呢？
4: 您是哪位？
3: 我想到修诗呢。
4: 那首诗当时我就记一句话，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59了。
4: 59了。您是搞什么工作？
3: 我搞着一个这个烟酒批发，搞个公司。
4: 哦，烟酒批发。您老家是？
3: 淄博。你过来，我就一直听你节目，还是挺好的。哎呀，我下来好几个人，他们有个小妇女，她是也是卖酒水的，她说她血压低，我天天打针，我说你免疫力低，我也告诉她喝这个汤，她从这个团结全喝，但昨天来我说我现在还喝这个汤吗？喝，脸通红乎乎的，原来他们脸鲜红不好看，她一看就是那种病殃殃的那个样的，她说血压低。我说你就是免疫力低，你光感冒光打吊针打五天，现在头上没水了。
4: 好，不错。
3: 哎呀，又好点和我做成对，他们一看我实际年龄是60，我的我看上去就40了。
4: 因为上次您写那个诗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诗写的非常好。我要当时主持人把那个录下来，结果那天电脑出故障没录下来，我就记了一句。您这改的非常好，我是郭李乾坤大，然后你把那李字改成小字了，郭小乾坤大。
3: 啊，对，是，
4: 很艺术性，所以您给我念一遍就行，我就能用笔记下了。
3: 我给念念吧。咱李正义老师和他推广的养元锅及松骨补养剂。郭小乾坤大。周汤有文化。正义来提倡。受益是大家，
4: 正义来提倡啊！
3: 受益是大家。枸杞养元汤三餐八周下，贵在常坚持，日久受益大。松骨作用在补养全身大，每日3-5次，身轻精神佳。坚持常年做，体健人人好。感谢李老师健康送万家，读书气氛养，句句把力了，吃喝有讲究，全人都学他，这是这玩意。
4: 哎呦，非常好，这诗，哎呦，可以说是经典的，你这个语言，
3: 感受挺好。
4: 现在才感受古代那个李白为什么喝完酒以后能写诗
3: 啊？
4: 行，谢谢您啊。
3: 不客气。
4: 哎，
3: 因为。我这个身体，以前这个胃不好，胃确实是不行。后来我通过这个，养元锅牛肉松骨剂，我这块胯骨疼的，我说可能是这个股骨头坏死啥的。其实我也没去检查，我就一直坐着，这床多了，以前它基本上一圈就是蹲着，一晃都起不来的，现在基本上没睡。
4: 现在蹲下能起来了，两个胯骨
3: 起来了，基本上也不那么疼了，
4: 你的胃以前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3: 他以前他这个没胃黏膜的，好可以，好个肉布袋似的，基本上不蠕动啊，吃了什么东西都拿手，他不消化，天天就是，拉肚子的不成形，这个大便不成形啊。
4: 刚才讲是一个是胃黏膜都没有了，另外一个人的消化呀、还是在肠里消化，胃蠕动是一个。
3: 有结肠炎，肠子也不好啊，小肚子有时候疼啊，都好了。
4: 现在都好了哈。
3: 对，原来我那个就是这个夫妻相比的坐下方那个一个点，一个和那个指头肚子那么一个疼痛点，我想那肠子上可能就一个像一个伤口似的，那个肠现在没有，现在不疼那个地方，我大便很正常。
4: 哦，
3: 现在就是说大餐我全部喝粥，喝羊羊粥，别的什么我都不吃。
4: 这个好啊。好嘞，
3: 再见李老师。
4: 好，
3: 有机会咱见见面。我挺愿意听一下节目，有好多人老领导上的，他们一看说， 就问我这个勇士呢，我说我听着那个李定一老师这个勇士呢，有很多人他都一看我这个一看没看到脸上没有条红腿，现在就是脸上的
4: 有光彩、有精神、有气色了哈。
3: 对呀对呀，都去这个一个副区长原来这个就那个政委呀，不中不政委。说的，他说我比你小十岁，我看上去还得比你大十岁了。我一告诉他，我说你听这个节目没差，听这个节目哈洋洋都，我都去过都哈洋洋唱。
4: 好，谢谢你啊。哎，
3: 谢谢李老师啊。
4: 好，哎。
5: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4: 对，李正一。
5: 啊，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4: 嗯。
5: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七月份开始使的那个养羊锅，我是。
4: 哦。
5: 我还有胃病哈，
4: 嗯，
5: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4: 嗯，也是好几十年，
5: 哎，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4: 嗯，
5: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
4: 嗯，
5: 就吃那个奥米拉罐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
4: 啊，
5: 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4: 嗯，
5: 就您说那个啊，我
4: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5: 燕麦不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等，
4: 你加的好
5: 一下、
4: 嗯、
5: 啊，
4: 加的好啊，
5: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一会儿跟你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
4: 嗯、
5: 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
4: 嗯、
5: 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
4: 啊、
5: 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4: 哎呦。
5: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4: 前我记得，
5: 我上次我以前跟您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4: 多少年？
5: 我十几年了吧。
4: 十几年，当初发现多高？
5: 将近20个左右。
4: 哎呀，
5: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药，
4: 啊，
5: 也是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4: 啊。
5: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4: 啊，
5: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4: 还是十，都是到十以下了。
5: 哎，没有超过十的。
4: 然后，
5: 现在我就是还
4: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5: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4: 减少了。
5: 啊，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
4: 啊、
5: 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4: 一天减了10几个了，是吧？
5: 现在减了10几个了吧？
4: 哦，然后还是比以前还低。
5: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这么想象上是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4: 嗯，
5: 我就是前年这个10月份啊，我跟你说过，我得的那个脑。
4: 前年10月份啊，
5: 前年10月份、
4: 嗯，
5: 现在基本上这个快2年了。
4: 嗯，
5: 我昨天我听您这个讲座说，这个有一个人也是得的这个什么，
4: 嗯、
5: 我就问问，就是我现在还在吃4种药，
4: 哎呦，
5: 就这个药呢还要不要吃？因为我昨天我听您讲话，
4: 我是这样想的哈、
5: 啊，
4: 我是这样想，如果你检查血液各项指标都正常的话，
5: 哦、
4: 嗯，那你就不需要吃那么多药。
5: 就是我3个月吧。
4: 嗯，
5: 就去上医院，就是全面的都检查一次。
4: 嗯，
5: 什么尿蛋白了，什么糖化蛋白了，什么各个方、
4: 嗯，
5: 全都是血液问题，我全都检查一次。
4: 哦，
5: 3个月检查一次。
4: 对，但是你得跟以前比，以前你十几好多年了，
5: 对
4: 吧？
5: 对，
4: 你现在这么多，那你这个药，其他那几种药啊，我建议是啥呢？你可以不能一下子全停，你可以适当的减少、
5: 嗯、
4: 啊。
5: 嗯。
4: 现在松骨摇摆机有了吧？
5: 有了，我买了。您不让我说，我这半身就是麻木嘛。我现在就干活各方活动有劲头，什么都有，就是有点这个麻木。麻木，我上次给您打电话，您说不成使这个摇摆机摇嘛？
4: 嗯，
5: 我这个头那么就是七一那天正好打的时候那天，我就开会的时候正好那天，我就
4: 把松骨机买回来了。
5: 啊，我就买回了。
4: 七一今天7月18号，18天的。
5: 对对对对对，一天摇2回好像是。
4: 摇完了，感觉腿脚很
5: 轻。感觉到现在腿脚还比较轻松似的，反正是。
4: 嗯。
5: 啊，比较利索。反正你这个病，你反正时间那么长了，你只
4: 是
5: 10天8天的时间，你只是摇好了是不可能的事儿。
4: 对对，坚持。
5: 怎么也得有段过程。你跟那个养羊锅似的， 你喝粥你三天两天你想连你的病治好了，人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过程，对不
6: 对？
5: 对
6: 对对，嗯。
5: 你像我这胃病在喝的时候喝的，现在一点没事，我连那药买些药我都扔了去了，也没有用那些。啊
6: 啊，
5: 那会儿烧心烧的可厉害了。
6: 那你看。胃啊，胃不好，人的身体就好不了。
5: 哎，对对对 对, 对。
6: 现在胃好了，身体越来越壮实了，是不是？
5: 对。对
6: 嗯、你这已经摇十八天了吗？然后你那个，你就可以药物减少一点，然后再勤测着点、
5: 嗯、
6: 啊。
5: 嗯，好的好的
6: 啊，
5: 好，谢谢老师啊。
7: 李老师您好。
8: 你好
7: 啊。哦，就是我近一段时间呢、啊，我查了一个全血，我检果是全部正常，我喝了两三个月的那个。糖，我生怕把三高喝出来了，我去做了个检查，结果还正常，我的那个原来那个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高，现在呢完全正常。我
8: 没用养元锅喝养元汤之前，那时候您的血液检查
7: 低密度胆固醇有一点偏高、
8: 就是血脂高的一种。
7: 哎，对，我就是喝了汤之后呢，我生怕又把它喝得更高了，我还一直担心
8: 啊，
7: 所以我它的正常范围内哦，我就觉得喝这个汤一点问题都没有。
8: 哎，因为咱这个汤呢是氨基酸生命营养液，能降血脂的。嗯、
7: 我再就是我主要是那个胃不好，我喝的汤之后胃好多了，原来吃饭前疼，吃饭后也疼，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了。
8: 啊，现在饭前饭后都不疼了。
7: 哎，对，而且原来还有饥饿感、
8: 啊、
7: 那个饥饿感而是那种像要休克饿的，浑身出冷汗的饿，也
8: 那是低血糖反应吧。
7: 哦，反正我上次跟你说了的、哎、我第一件事就是说、
8: 啊、
7: 我觉得我喝汤改善了我的胃
8: 啊，然后现在动不动又饿的直冒汗那种现象也没
7: 有
8: 了。
7: 哎，
8: 也没有了。
7: 没有了。
8: 有一些人就是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容易出现突然饿的低血糖反应这种现象。那么你用养元汤，通过养元汤的生命营养液呢，给你的胰脏胰岛细胞补充原材料，你的血糖的调控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7: 进去，我总觉得你这不花钱的那种方法，有些人不理解。哎呀，我很想呼吁那些人，花那么几千块几万把块钱天天吃药的，真的还不如天天喝汤。
8: 你这是干着急也没办法。今天我给吉林市讲，有一个老同志也是，他说了，他们老两口啊都是用体疗健康机很好，喝汤喝的也很，就是也是这三个月呢始终都很好，很稳定了，浑身都轻松了。然后他说了，哎呦，给谁说谁不相信，还说啊这个摇摆是吧，说这个锅喝汤能，他们不相信。
7: 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8: 嗯，所以我们讲你能体验古代那个唐僧取经的难处吧。
7: 嗯，
8: 你能明白说渡一个人有多难吗？是不是
7: 自己渡一个人真是有那么难，那完全要靠自己去，他们又不听广播、
8: 哎、
7: 所以老
8: 所以这叫缘分，能听到的就叫缘分。
7: 对，
8: 他听不到广播然后能认识你的也是缘分，是不是
7: 啊？
8: 但是呢，如果说认识你，你跟他讲了
7: 他不听，
8: 他不去行动，那叫有缘没分，那叫缘分不到，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8: 所以说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不要因此而苦恼，对不对？他愿意遭罪，他遭罪去呗；他愿意吃药慢性中毒，
7: 花大钱去。
8: 哎，不，花钱是小事啊。现在吃药花钱，人们都吃得起，关键是吃药吃多年以后，身体都药物中毒了。因为到最后很多人哎去世的时候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的慢性毒性啊。
7: 啊啊啊啊！再就是那个摇摆机，我上次也跟你打了电话的，就是我爱人脚上长那个腱鞘囊肿，就现在摇的基本上平了。
8: 哦、你爱人多大年龄？
7: 58了。
8: 他脚上的腱鞘囊肿多少年了？
7: 长了20几年。
8: 20几年的腱鞘囊肿。
7: 啊。这现在
8: 长多大呀？
7: 脚背上鼓出来，穿袜子看到一个小小包包。
8: 哦，那么大，现在平了。
7: 平了，穿袜子看不着了。
8: 啊，
7: 我上次我就蛮高兴，我跟你说，我说怎么这么神奇？你就讲道理给我听，是因为摇啊，那个气血行到脚上了，营养它是不是？
8: 营养和氧气供应到脚上，然后呢，脚上的代谢废物又能回流。所以我们讲呢，其实很多慢性病啊，我给大家总结就四个字啊。
7: 嗯。
8: 您贵姓了？
7: 我姓周。
8: 周女士哈。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哈。
7: 啊。
8: 营养 代谢，
7: 营养和代谢。
8: 哎，营养和代谢这四个字能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我敢说这样的话。
7: 哦，
8: 是不是？哎，你琢磨琢磨哈，营养好了，然后代谢顺畅了，你看，你摇摆的过程中促进血液循环，给细胞供血供氧干什么呢？促进它代谢呢，是不是？
7: 哦，对，是这个原理。
8: 哎，代谢顺畅了，瘤子就消掉了。
7: 哦，
8: 代谢顺畅了，人的细胞就更新了，是不是？
7: 只要身体有这种病灶，一般都可以摇掉吧？
8: 对呀，我们讲摇的过程就是促进血脉循环，促进细胞的供血供氧，再加上你再喝着生命营养液，我们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不讲吗？
7: 嗯，
8: 你这一面喝着营养液，一面在摇着，这样的话呢，你的新陈代谢旺盛的进行，那么坏肉慢慢就变成好肉了，
7: 哦，
8: 坏心脏就变成好心脏，身上每一个部位，我们经过十个月都能更新吗？是不是？
7: 是的，我们已经喝了将近快三个月了
8: 啊。
7: 还有，也就是我们老公时间老喝那个汤，他想吃点肉，能不能给他吃点肉啊？他
8: 偶尔吃一点可以。
7: 啊，偶尔吃一点可以哈。
0: 嗯。
7: 因为几个月没吃了，有点馋了。
8: 对呀、啊，偶尔吃一点倒好，不要天天吃啊。
7: 哦，那就行，那我就想给他做了。
8: 啊、
7: 我一般我不让他吃，我们只喝汤。
8: 啊。非常祝贺您，
9: 再见啊。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0: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10: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1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我还得强调一下哈，刚才大家听到的这几位养友反映哈，这个养元汤啊、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大家不要误会哈，说李院长这个节目里是不是推销养元粥、养元汤呢？是吧？养元粥、养元汤是他们自己熬的。
1: 对。
0: 啊，他们身体是改变了。
1: 嗯。
0: 改变了。是汤和粥的作用，
1: 嗯，
0: 不是养元锅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有很多同志还误会呢，说哎呀，说那个有个节目里面给介绍一种锅，说这个锅能，那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这锅它怎么能，是不是？
1: 嗯、
0: 是这个汤和粥给它解决问题了，而汤和粥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
1: 对，
0: 还有包括补养平衡运动啊，是这种运动本身改变了身体。我们栏目组只是帮助大家提供方便。
1: 嗯，
0: 好了，再次强调一下，这次给大家提供的养元锅是获得国家专利的，帮大家联系的哈。还有每日全谷、
1: 嗯，
0: 这每日全谷啊，它是原粮来自五大产区，你像来自黑龙江的糙米和黑米。然后黑龙江大米最有名了，全国哈，到底产区嘛、
1: 嗯。
0: 来自新疆的鹰嘴豆，来自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和斑马豆，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蓝青稞和白青稞，以及来自内蒙古东部大草原的，就是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的燕麦、黑麦啊，包括赤小豆和绿豆。那么这个全谷物和豆呢，还要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按科学的比例进行配比。为了好保存和运输啊，又帮大家呢分装成小袋儿，密封包装。
1: 对。
0: 这样的话能就是吃不完，你放个三年五年都不会有问题。
1: 嗯。
0: 为啥呀？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大家听说过报道吧，那个考古学家从古墓当中挖出来那个水稻，都放了1000多年了，还能种还能发芽呢。
1: 嗯。
0: 是吧，千年种子，万年鱼子啊。当然咱不可能吃那么长时间哈，半年一年之内就把它吃完了。那么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半年呢，你连续吃半年，你看看你身体是吧，半年你要能坚持半年的话，我们最起码血液更新了，
1: 是
0: 吧，肝和肾也更新了，皮肤也更新了，你看看你的状态是不是更年轻了。
1: 对。希望呢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哈，让我们获得一种健康的理念哈。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践行吃动两平衡，在平衡膳食基础之上，我们配合这个平衡运动啊，那我们的国养正道的栏目组呢也特别帮您联系了体育器材厂，为大家定制了这一批由李院长推荐的补养平衡运动器。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哈，您可以拿到的是吃动平衡的组合套装。刚才李院长也说到了，那么这个组合套装当中您可以拿到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您拥有了之后，您在家里面哈，每一次坐上10到15分钟，一天可以坐上3到5次，在这个躺平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的坚持这样一项运动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健康。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套装当中哈，还配备了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而且哈还有每日全谷种子粮，您都不用再去超市自己购买了，给您配备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一个人够吃半年的量哈。那么所有参与报名的朋友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您获得的是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还有专利的养元锅一台，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够吃半年的量。那么参加报名的朋友呢，还将获得的是一本由李院长亲自撰写的一本健康的书籍《养生正道》，还有就是梧桐木做成的这个养形枕哈，应该说这个套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想要报名团购的朋友，或者是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在这样的一个全谷物计划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种吃动两平衡，希望我们国养正道的所有的养友都能够获得健康。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朋友们的聆听，也谢谢李院长的讲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

0: 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 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 结果危险发生了。

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

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
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和出汗过多，和血压过低，
或者

0: 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衰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衰状态拉回到不易衰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0: 02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2: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2: 因为我这个、
1: 啊、
2: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2: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2: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1: 嗯、
2: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2: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啊，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2: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2: 哎，就感觉啥都得撂下，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1: 嗯，
2: 不解决就不行。
1: 嗯，那可不是嘛，嗯，
2: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啊，不是吗？
1: 就是呗，
2: 嗯。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1: 啊，
2: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1: 嗯、
2: 也不疼，也不咋地。
1: 啊！
2: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1: 嗯。
2: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1: 嗯，
2: 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
1: 嗯
2: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1: 啊、
2: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1: 嗯，
2: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2: 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2: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
1: 啊！
2: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哦，
2: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1: 啊、
2: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2: 对，
1: 太好
2: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1: 嗯，
2: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1: 啊！
2: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2: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2: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2: 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啊，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哦。
2: 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2: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
1: 嗯。
2: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2: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2: 啊、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完、
1: 啊、
2: 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1: 啊，
2: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
1: 啊：“
2: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呢？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现在有时候穿那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2: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2: 啊，你说是不是我的
1: 您的气血呀、
2: 啊、
1: 充足了、
2: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哦，
1: 啊，
2: 是的，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2: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2: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5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2: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1: 哎、
2: 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2: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2: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呗。
1: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2: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2: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1: 啊、
2: 我今天感谢你啊，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2: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2: 哎、
1: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椒老膏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2: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2: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2: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2: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再见。
1: 好，再见。嗯。
2: 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
1: 嗯、
3: 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
1: 嗯。
3: 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椒老膏的身体情况。
1: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1: 哦、
3: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
1: 嗯
3: 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 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到160吧，我才有40到50这样。
1: 哦。
3: 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
1: 啊、
3: 嗯。嗯，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
1: 啊，
3: 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
1: 啊
3: 哦，它变形啊，肿特别严重。
1: 看看
3: 嗯。各关节都疼
1: 是吧、嗯？
3: 对对对，嗯，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嗯，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
1: 啊。
3: 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
3: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1: 您用我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啊、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
1: 啊嗯、
3: 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这身体
1: 啊
3: 就出现那个、
1: 啊、
3: 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吧、
1: 啊、
3: 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
1: 嗯
3: 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
1: 嗯
3: 嗯。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嗯，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变化挺大的啊、嗯。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啊。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
1: 啊、
3: 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
1: 啊、
3: 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
1: 嗯、
3: 到80到90之间吧、
1: 嗯，
3: 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嗯，
1: 嗯
3: 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
1: 嗯、
3: 也挺辛苦的，
1: 嗯、
3: 你说，
1: 嗯嗯嗯
3: 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啊，对不对？
1: 哎、
3: 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嗯、对
3: 所以还有信任呢。嗯，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3: 对呀，
1: 胡家老高确有真功实效、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胡老，您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
1: 嗯、
3: 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
1: 啊，
3: 身体得到好处了，嗯。
1: 嗯
3: 就觉得嗯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
1: 嗯，
3: 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
3: 嗯、
1: 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3: 对胡老，嗯我相信、
1: 啊、
3: 嗯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
1: 嗯、
3: 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
1: 啊嗯，
3: 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3: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啊，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嗯
3: 嗯。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3: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啊。
1: 是我、
4: 哎、
1: 非常欢迎您、啊、您好啊，
4: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
1: 哦、
4: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
1: 哎，我也同样高兴啊。
4: 哎，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4: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4: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4: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4: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4: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4: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4: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4: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4: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4: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4: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4: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4: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4: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嗯、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4: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刚干完嘴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1: 嗯
4: 嗯，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4: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4: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4: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4: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4: 哎哎、
1: 啊，
4: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4: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4: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4: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4: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4: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4: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4: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了，
4: 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4: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4: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4: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4: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4: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啊哦，
4: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声响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4: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是真下不了地儿了，
1: 厉害了。
4: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4: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4: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4: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4: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啊、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4: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4: 对对。 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
1: 嗯，

0: 哎，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可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0: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1: 啊。
0: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1: 嗯、
0: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嗯
1: 嗯，
0: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在坑上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1: 嗯，
0: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嗯，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儿，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
1: 啊、
0: 一个半月，那个时候、
1: 哎、
0: 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那个嘴上粘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啊？啊？
0: 嗯
1: 嗯，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啊，他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1: 但是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哎，
0: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大部分地区33到37度，其他地区22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痛风定胶囊。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疏通颈动脉斑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为了优化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控局修订后的《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近日发布，自2026年9月1号起实行。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工作机制成员联合制定了关于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光照环境下，其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人眼工作机制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翼组器赋予了机器人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眼睛度数要遵医嘱，选择科学的足角处方，不要刻意要求降低度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说，对于45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眼睛度数可以适当低一些，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呢，如果度数太低，反而更容易导致近视度数的增长。全球肿瘤学领域的年度盛事，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于6月上旬在芝加哥落下帷幕，数万名专家学者与医疗决策者汇聚一堂，分享了癌症治疗领域的诸多突破，其中具有癌王胰腺癌治疗的历史性进展，也有减肥跨界抗癌的新视角，更有关于为了治疗做减法的人文关怀。最新研究发现呢，多食豆类及豆制品者得高血压的风险更低。近日挪威学者对多项研究进行的汇总分析显示，每日吃170克豆类和60至80克的豆制品为最佳量。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痛风定胶囊。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如果说生命中有哪一种痛是不能承受的，痛风一定会榜上有名，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当然，痛风这两个字古人大概率是没有听说过的。痛风这个词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在中国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啊，不叫痛风，叫脚气病或者白虎病。古人通常会将一种疾病分成一个大类，比如妇科病是一类，儿科病是一类，脾胃病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痛风。但是痛风在古时候并不叫痛风，而是被人称作脚气病。当然，这个名称当中的脚气二字说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脚气，而是说患上痛风之后，患者的脚就会变臭，因为痛风时多长在患者脚上。古人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尿酸结晶、痛风石之类的名称，只是将其统称为脚气病。此外，在古代啊，痛风还有一个俗称叫白虎痢疾。在传统中医中，白虎之病最早被描述为痛风的症状。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药》卷十三《白虎方》中

一病如虎之疟，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特别的疼，疼的就像是被老虎咬了一样。在治疗方面，古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痛风是湿热在作怪，所以痛风之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舌质红，舌苔是黄腻的，这是典型的湿热之象。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名字叫痛风定胶囊。痛风定胶囊是由土茯苓、秦椒、黄柏、赤芍、盐胡索、车前子、川牛膝、泽泻组成。在这其中，土茯苓、黄柏清热祛湿。土茯苓治痛风是信手拈来，无论在哪个方子里，无论和谁搭档，它都是可以挑大梁的那一个。至于黄柏，医书里是这样说，黄柏能除下焦湿肿。为什么呢？只因痛风好发于下肢、膝盖啊、脚趾啊，这些都是痛风的高发部位。再来说秦椒，秦椒啊是祛风除湿的老将了，擅长对付关节里的风湿邪气，同时也能把里头的湿热给导出去。秦椒这味药非常细心，能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清理干净，让邪气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再来说川牛膝，川牛膝利关节，也能引药下行。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痛风好发于下肢，而要把药性带过去，牛膝是功不可没。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是川牛膝而不是淮牛膝呢？淮牛膝是河南焦作的特产，淮牛膝为常用大宗中药材，为著名的四大淮药之一。为何不用淮牛膝而用川牛膝呢？很简单，淮牛膝不如川牛膝骁勇善战，川牛膝更能通利关节。而当下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关节，所以这个川牛膝更能胜任。此时的川牛膝俨然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带领着队伍直奔沙场，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展开正面较量。泽泻和车前子在敌人溃不成军的时候再出一把力，把湿邪和热邪赶出去。如何赶呢？这两味药可以利小便，促使邪气排出体外。有人曾经做过一份统计，翻阅了古今医典，把所有治疗痛风的方子罗列出来，从中挑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几味药材，其中就有刚才介绍的那几味：黄柏、土茯苓、车前子、秦椒和泽泻。赤芍和盐胡索虽然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在这其中也很重要。赤芍活血，湿热焦灼，血液受其影响，瘀在局部，由赤芍出面解决。淤血会引起疼痛，盐胡索应声而来，气通血活，再加上赤芍助其活血，由黄柏、土茯苓清热燥湿，把各种邪气肃清。正是因为有了前面那几味药做铺垫，盐胡索止痛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才不会孤立无援。痛风定胶囊这个药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等到舌头恢复正常，舌苔不再黄腻，或者尿酸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痛风定胶囊这个药的特点就是速战速决。说到痛风这个病，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多是由湿浊引起的，所以痛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建议少吃辛热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薏苡仁、山药、白扁豆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这样有利于保护好脾胃。不然一旦脾胃一虚，那么出现体内湿浊代谢不掉，就很容易诱发痛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常说的那句话，

0: 病从口入。其实啊，只要是管住嘴，很多病都能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方，帮助大家调理痛风疾病。第一个就是木瓜车前薏米饮，它的组方是这样：木瓜30克，干车前草30克，薏苡仁20克。做法是煎煮20分钟，去渣后即可当茶饮。刚开始饮用最好是坚持1周，每天3次是效果最佳，后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治疗情况饮用。木瓜车前薏米饮，这是北京大学刘湘元教授专门给痛风患者的食疗方，对治疗痛风效果好，而且不像是一般的中药，难以下咽，无法坚持。此方口感有木瓜的清香，既好喝又可降尿酸，可以说是痛风患者的福音。第二个食疗方是丝瓜茶汤，辅助治疗痛风。组方很简单，丝瓜150克，绿茶5克，葱1根，盐适量。具体的做法是将丝瓜去皮，切成1厘米厚的薄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先放入丝瓜、葱和盐，待这个丝瓜煮软之后，再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这个丝瓜茶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能是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药物。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这个丝瓜茶汤不宜空腹饮用，贫血患者及经期的女性慎饮。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痛风的中成药痛风定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颈动脉斑块啊，是颈动脉内壁发生脂肪和钙类物质沉积，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表现，好发于颈总动脉分叉处。临床表现呢有头晕、头痛还有晕厥等等，好发于中老年人，与高血压、高血脂症、糖尿病等疾病密切相关，需要通过饮食控制、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方式来缓解。还有呢，就是需要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积极预防，避免脑梗死等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们就特别的来聊聊这个话题。为您连线的是德音堂诊疗机构的卢君荣主任，来说说这些的。

0: 前因后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治疗，以及中医在治疗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颈动脉斑块啊，这个话题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光是老年人，现在一些中年人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体会长这种东西呢？
1: 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哈，虽然说的只是颈动脉斑块哈，但实际上这个斑块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且往往发现颈动脉斑块以后，你眼睛是只盯着这个颈动脉斑块哈，实际上你的全身的动脉都已经存在了，或者是发生这种粥样硬化了。
0: 那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这儿特别突出？因为它这血管比较多和窄吗？还是因为什么中枢枢纽？
1: 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全身的动脉，它有体循环，有这个肺循环，是吧？在这个体循环这个里边，就是从这个颈动脉在脖子两侧嘛，是吧？
0: 对，
1: 脖子左边是左颈动脉，右边是右总静脉，叫右颈。总动脉和左颈总动脉，这是两个，是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动脉，这个动脉是吧？这个动脉呢，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分叉，一个叉呢走到脑子里边去，就营养你里边的大脑的，叫颈内这个动脉。另外一个叉呢就是，颈外动脉。颈外动脉呢，它再接着走行的时候又分出来几个支。分别营养那个各个器官，你比方说甲状腺，舌头、面部、颞前那个动脉和上颌动脉，它就又分出了五个小叉。这个你看，这个颈动脉斑块长斑块这个位置，它就在这个颈总动脉分叉分出两条的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弹弓，咱们是不是都小时候玩过那个？胆弓啊，是吧？
0: 对，
1: 那个胆弓下边是镜子，你可以把那个胆弓想象成下边那个手拿着那个
0: 手柄，
1: 是手柄那儿，那是颈总动脉。然后上面这两个分叉，一个是颈内动脉，一个是颈外动脉。那个血是从心脏射出以后往上走，它到分叉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不是承受的这个，相当于承受的这个压力啊是比较大的？是吧？就好像一个水渠一样，它在分叉的时候，那个水流老冲击它，它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是容易受冲击，形成裂痕或者受冲击塌陷，它容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结构，也就是生理结构，它容易像让它形成这种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容易长。再一个呢，这个就是像你刚才开始说的高血压、高血糖。那个高血脂，这些会造成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它具体在微观下、显微镜下，或者具体在病理上面，它是怎么变的呢？你看咱们这个血管，你就把血管想象成一根胶皮管子，血管本身它里边容纳血液在里边流通，它就是一个管嘛，是吧？这个血管它有三层，从里到外分别为内膜、中膜。和外膜，这个血管它有三层组织，它里边叫内膜，中间是中膜，外边叫外膜。这个斑块形成在哪儿？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血管内皮本来应该是光滑的，但是呢各种原因，你造成你的血管内皮不光滑了，它翘起来了。其实这血管内皮它也是好多细胞一层层摞起来的，
0: 对，
1: 像不像咱们这个墙垒的这墙？它是有砖有水泥这么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如果你表面是光滑的，那就没事儿，血从这儿就流过去。如果你这个砖头呢都浮起来了，砖缝之间的水泥呢就碎了或者流失了，然后这个缝隙比较多了，它比较松散了，虚浮了，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粗糙？血管内皮粗糙，
0: 对，
1: 或者血管内皮比较松散，是吧？它就会。那个容易形成病变，这个粗本身光滑变成受伤了，变成粗糙了，它容易是什么？你比方高压的一个冲击，就像这个水流老在这冲， 老冲这个墙，是不是容易把这个垒墙的这个中间的那个粘合的这个东西就给它冲散呢，是吧？它就浮起来了。再就是那些高血糖垃圾的这个高血糖的高血脂的这些垃圾沉积，还有腐蚀，还有这个吸烟会直接破坏这个血管内皮，是吧？还有一些人呢，他有一些长期的炎症反应，有一些炎症因子的释放，炎症的反应，血管内皮它也会有那个通透性会增加，只有通透性增加了以后，你血管内皮的也组织一些这个细胞才能游离出来呀，是吧？
0: 对。
1: 又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长期的炎症发生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虚火、虚热，老有上火，老有虚热，就是老有那些西医讲的慢性的炎症。那在中医里头呢，就是老有虚热，老有虚火，是吧？那些高粘、高糖、高脂肪的那些东西，这些垃圾，身体的垃圾，在中医里头都是邪、痰浊、湿邪、痰浊、垃圾，它这个代谢不出去，会在身体里头粘附起来，就是沉积下来，就各种原因吧，造成你的血管内皮偏不光滑了或者损伤了，是吧？那你身体垃圾有很多，它就会在沉积在你这个血管内皮上，或者是就挤到你这个内膜和外中膜之间，挤到那个缝隙里边了，就会沉积在那个地方，然后巨噬细胞，这相当于身体的垃圾啊，垃圾多了，身体就会调动这个免疫细胞去吞噬它，吞噬它以后又形成西医叫泡沫细胞，然后这些泡沫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变硬，然后这个就堆积在这个斑块就越来越大嘛。
0: 嗯。
1: 啊，这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西医的病理的变化哈，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就是因为静脉斑块也是西医的病名嘛，是吧？
0: 嗯。
1: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病，它只是一种病理状态，或者是一种血管出现的这个病变。
0: 嗯。
1: 在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在中医里头，这种现象属于凝滞不通，这是属于、对，属于经脉的闭塞不通。属于一个凝滞的这个状态，经脉凝滞的这种状态，是吧？
0: 对，
1: 在这个动脉斑块的时候啊，静动脉斑块的时候，在可以说它堵塞的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就是没有你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引起的这个症状，那个，但是呢，实际上它在临床上呢，在中医眼里，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少阴病的表现了。就是其实你看它这动脉斑块形成了以后，说明它的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开始都粘硬化了，是吧？在一些这个细的这个血管地方都已经出现病变了，所以它全身的症状是有的，只是说呢没有咱们西医临床认为的那个颈动脉斑块造成的症状。如果你堵得再严重了，就会出现这个症状，比方说因为你堵到这个颈动脉了，那肯定首先是这个动脉就狭窄了，那血供就不好了，它这个地方给大脑供血的呀，是吧？你这块血管堵了，那给大脑供血供的不好了，那就会出现头懵，脑梗那是最后一步了，
0: 就比较严重。
1: 堵死了，它就会梗住，梗塞不通嘛，是吧？
0: 对，
1: 你在堵的也堵着，但是也通着，但是通而不畅，这个时候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这个头懵啊，昏沉不清醒啊，是吧？那个失眠呀，耳鸣啊，那个或者是出现看东西的时候眼睛视物模糊了，或者眼前黑了，这个或者出现说不出话来了，一过性的，这都是一过性的啊，或者是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来了，那个这些，这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出现症状了以后是这些症状，这些症状归类归到中医里头属于什么呢？你看，头晕、失眠、视物模糊、眼睛一过性的黑蒙、抬不起胳膊、说不出话，这就已经到了厥阴的层次了。厥阴病的辨证标准呢，就是叫阴阳气不相顺接，就是你的阴气和阳气通行不起来了，卡住了，通不开了，是吧？你看，你舌这个眼睛得血而能视，眼睛得到血，它就能看东西。手得到血能抓握东西，眼睛都看不见了，说明你眼动脉就是那个颈外动脉里头那个营养那个眼的那个 血管被堵死了嘛，是吧？或者一过

0: 病毒死了，然后抬不起胳膊来了，没劲儿了，那是这个支配胳膊的这个血过不来了，是吧？那个看不清东西了是眼睛，抬不起胳膊是这个眼睛，这个是胳膊缺血，那个看不清东西是眼睛缺血，说不出话来呢，那舌头那个缺血了，是吧？舌头得的血，他才能品尝五味，才能说话。这在中医里头就属于这个，你看脾，这个脾主语，就是言语，说话言语的利索属于脾，然后眼睛属于肝，肝开窍于目嘛，是吧？
1: 对，
0: 那个就是达到这种他都失灵的这种程度的时候，说明就已经到了那个厥阴的辅政的那个程度了，就是他这个功能已经丧失了。那个，所以很多人一看眼睛看不见了，可能咱们西医检查就查你这个眼球有什么问题，但在咱中医里头就是他这个肝衰了。就是因为中医的这个五脏哈、跟西医的那个五脏不是一个脏，中医的五脏说的是这个五方，这个比方说肾，它主臂藏，肾还和膀胱相表里，它还主骨，它还生髓，它还开窍于耳，它还主这个生殖发育，主头发，主耳朵，主牙齿，它是一个系列，这是北方，它是一个系列。所以说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系统，一个系列的这个事情，并不是西医说的那两个腰子。咱们西医说肾，说的是那两个腰子，是吧？说心，说的是那个心脏，红的跳的那个心脏。那咱们说中医说心的时候，是心的这个系统，心、小肠、脉管、血液，然后的红色，然后南方，这个输布这种功能，它是一个方位。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哈。
1: 就是一种功能，是吧？肾功能、肝功能，还有心脏的功能，整个一个系列的功能。那么西医呢，主要讲的就是它具体的一个脏器，是吧？所以说有些时候说我这肾脏没有了，那我的肾功能其实只要右边还有的话，它还是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西医跟中医在理念方面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包括我们全身血管如果淤阻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你看岁数大了之后呢，这个水流不过去了，营养过不去了，那相关的一些脏器得不到濡养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衰竭哈。
0: 对，如果再继续的堵死了，才会出现那种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就是脑梗，是吧？或者是你局部的那个斑块如果太大了，它又松散了破裂以后，那个这个斑脱下来的斑块，这个脱下来斑块会随着血流到更细的血管堵住，那就会影响，
1: 是吧？
0: 这个影响局部，或者还有是你脱落下来的那个还有一些部分呢，它有破损的口，它就会形成炎症，就形成更新的血栓，是吧？这个所以这些血栓再脱落又梗住，所以那个最后一步才是这个脑梗，那是最危险的最坏的那个结果了，是吧？
1: 你看这一脱落之后马上就会引起另外的一个并发症，脑血栓、血栓塞，是吧？
0: 对，就是脑梗啊、栓塞。这个西医这方面咱们说怎么治疗的哈，你看人西医治疗其实也是在，其实在临床的角度，在西医的角度，它也是在这个从根上治疗。你这也是在，咱目标还是一个是基础的治疗，就是你首先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中西医都要首先提倡的。你饮食上你肯定你不能太放纵了，是吧？
1: 对，
0: 你要节制了，低盐呀、低脂啊、低糖的这个饮食，那个要吃这种饮食，不要再高油高盐高糖了，是吧？不要太放纵了。那中医也是清淡饮食，素食为主，禁生冷寒凉，那个油腻辛辣，这是也是忌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吧？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不是说我看见颈动脉斑块我再去治那个颈动脉斑块，你怎么治它呢？那个只能对症消一消症状，我脑袋晕，我就扩一扩血管，血压高我降降血压，血脂高我降降血脂。但是如果你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吃着降脂药，然后你还一边大饮大吃大喝，然后暴饮暴食，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上还是那么差，那也是就是叫羊汤止沸，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1: 对对对，我听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像西医里面这个西药深海鱼油，是不是对我们这方面有帮助？
0: 从西医的药理上可能是有的，因为你看 你如果这个

0: 血里垃圾多，他的指标都会上升，那些高血糖、高血脂、高血粘啊，这些都会有这些这个那个结果是吧？可能深海鱼油也好，或者一些降脂的药也好，或者一些这个这些西医的这些营养品、保健品，它都是消除你这个血管里的这些指标的，就让它那个代谢的快一点啊，让这些血脂生成降的代谢的好一点啊，是吧？这个从消除症状、减轻症状上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说对任何一个这个结果的形成啊，尤其是不好的结果的形成，它是长期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是吧？你不是说那个我光吃鱼油它就行，只是说它可能这个对你这个是没有坏处，有好处，但是还是要综合去这个去作用它对你这个身体，它才会整体往好里走，是吧？我相信你心里觉得我吃了降脂药了，我吃了深海鱼油了，那我就放心的那个大吃大喝吧，肯定也不行，是吧？那是不行的。
1: 方面呀什么的也是要注意的，情绪也会也需要注意。你看一生气，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速就加快，心跳加快的话，它这个对血管的冲击力会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运动上也要增加有氧运动，是吧？适当运动，你久卧伤气，久坐久行就是过度的这种都不好。你运动的时候能生阳气，让你的血液循环好一点，让你的痰浊痰湿生的少一点，是吧？那就是戒烟戒酒，这个你不要再继续破坏这个血管内皮了，是吧？再一个呢，控制体重，你胖人你该减减肥，是吧？
1: 对，
0: 要体重降一降。然后呢，这个你180斤的人，你的血肯定稠，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一摸脉呢，虽然咱们中医没有西医的那个检查的仪器和手段，那个一查你的血脂高到什么程度了，是吧？血糖高到什么程度，但是一般这种身体里的浊气比较重的这个人啊，有这种这个那个三高症的这个人，脉一摸上去它是浑的，就正常的人呢一摸这个脉呼呼的，它里边脉水比较，就是脉管里边是比较华丽的，我们叫脉滑或者是脉这个缓，是吧？它是比较华丽，它是流的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高症的患者，这个血脉流通起来它是很艰难的，它是粘滞不通的，感觉摸下来是黏黏糊糊的，就像泥石流流得很艰难，对，乱乎乎的，流得很艰难那种感觉，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浑脉，或者叫滞脉，就是凝滞的那个滞，三点水一个带，滞脉，还有一些叫这个，这个迟脉，青刀刮竹啊，走着磕磕绊绊，那个不顺利的这种啊，就会出现，对，就会出现这一些脉象。那他的血的内容物肯定多，就是血里的垃圾很多，他这样的人他一般都会有这种三高的表现，然后这个去检查的话，指标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首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再一个呢就是西医呢就是控制，用西药控制这些这个指标，比方用降压药，是吧？把血压降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下，然后用那些降脂的药、他汀那类的药物哈，然后用降糖药怎么着，这是那个西医的药物的治疗。再一个呢，就如果太厉害了，堵快堵死了，或者堵到70%以上了，那也有手术，就是把你这块堵得很瓷实的这个这块斑块呢，给它手术剥离出来，或者是给你在里边形成的那个做一个支架，放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是吧？这是这个西医的这个方法，一个是基础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再一个用一些这个药物呢，就没有症太大的症状的时候用药物治疗，然后呢那个如果很严重了，出现很严重的堵塞的这个症状了，确实堵得很瓷实的这种也有手术，这是西医的方法，是吧？但是在咱中医这边呢，那个没有这个那个手术这一方面，全部是就是中药治疗。这个第一步还是要跟西医一样，就是改变你的那个生活方式，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掉你的那些恶习，抽烟呀、酗酒啊、熬夜呀、这个那个不健康的饮食啊、暴饮暴食啊，这些啊去掉，就是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 生活方式，这样呢就是让你的体内的垃圾不再生成，那让你体内的痰浊湿血不再继续生成。你如果你这边一个劲儿的干活去消这些垃圾，你那边垃圾还在不断的生成，然后我这边消的还不如那边长得快，那肯定是永远清不干净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
1: 越来越多了，嗯，
0: 对。再就是你其实这个人呐，只要你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思维方式那个恢复到正常以后，你身体的这个身体有很强大的自愈能力的，身体它自动的它也会清理这个身体的垃圾，是吧？其实为什么垃圾没有清理干净越来越多，是因为你不改你以前的恶习。如果你恶习都改了，现有的垃圾清除出去了，新的不再生了，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能力起来了以后，自愈力它也会清除你身体的垃圾。
1: 对，
0: 阳气升起来通行起来，那些浊气就能化，中医讲它就能化掉这些浊气，那西医来讲呢就是那些代谢那个它就能代谢走，是吧？身体里边它就一直在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你身体里头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一直在保护你，还一直在识别病变的细胞，吞噬掉代谢走，是吧？一直在清运你身体垃圾，是因为你太多了，你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那个弱了，或者是你的活，因为这活太多，这个他干不过来，是吧？是这种现象。一个首先你要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再一个呢就是辩证治疗了。我刚才说了，在辩证治疗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阶段，一个是少阴病阶段，一个是厥阴病阶段。到了厥阴病阶段的时候，就是到了堵塞非常严重，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出现了那种头昏呐、头晕呐、失眠呀，一过性的说不出话呀，一过性的抬不起胳膊啦，一过性的那个眼睛黑蒙啦、视物模糊啦，或者这些，这就马上要堵死的。这个时候就是到了阴阳气不相顺接的时候，就是厥阴病的阶段，到了厥阴腑症，那里边有方子，什么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加五味生姜汤，还有这个乌梅丸，乌梅汤哈，这些方子它就能治。它是这个到这个阶段是这样治的。然后呢，再一个到如果这个堵的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虽然没有这些头面部的这个症状，就是没有因为颈动脉堵死啦造成的这些症状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在我们中医辩证看来，他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的症状了，就已经有很多的少阴病的这个阶段的这个症状了，就是经脉不通、经脉闭塞不通出现的真寒，然后呢虚热浮在外边出现的假热，这些症候就已经出现了，就是出现这个人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典型的少阴病真寒假热的这些症候了。你比方说这个来一个患者，他这个脉呢是浑的、迟的、滞的，就是脉很浑滞迟，然后这个就是血脉流通不畅嘛，是吧？如果看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比方比较胖、比较臃肿，那个比较肚子比较大，这个下巴都很大，后脖子这个那肉一冷一冷的，是吧？这些就胖，就是闷色不通、脾满的这种现象，这一看就是堵塞不通嘛，是吧？再一个，这个如果出现这个脸上出现的脸呐、舌头啊、嘴唇啊出现的暗紫，你看血液流通的好的，它的颜色呢是红润的，光泽的。如果你血脉凝滞不通，那个嘴唇啊都是紫暗的，
1: 缺氧表现，
0: 然后呢，对，这个脸呢是黑的，尤其是额头啊、眼圈啊、下巴呀、这些地方是黑的，然后这个尤其是这些比方说这个淋巴多的地方，那个比方说下颌、颈部、腋下这个带脉这个腰带这个位置，还有腹沟或者这些窝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会暗紫，就是黑。就像村一样，就又黑的这种，那个黑呀、污浊呀，这种现象、这种颜色是很常见的。还有呢，这个身上啊或者头啊，这个哪儿啊，就是油腻，就出油多、油腻、污浊，感觉洗不干净似的，是吧？或者身上有这种这个浊气，这个有这个异味儿，很明显，出的汗比较臭啊，身上比较油腻啊，是吧？这都是，这个经脉闭塞不通，因为痰浊，这个太多了嘛，是吧？然后这个就再通过这些皮毛孔窍都给散发出来了。那这个也就是咱们知道看到这些现象，就知道它里边快堵得很了。或者出现了这种这个 因为经脉闭塞不通，痰浊凝滞，然后你这个阳气通行不起来，阳也虚，人会出现这种怕寒呀、啊、胃冷，这个胃冷啊，就怕冷啊，手脚冰凉啊，或者身上冷啊，人呢表现的比较疲惫、乏累、没精神，老是困倦，晚上也睡不好，然后也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你凝滞不通，这个阳气通行不出来，就表现为寒，然后阳气这个收不回去，也会表现为热。就表现一些上火的表现，长期的反复的口腔溃疡啊，反复的酸疼啊，反复的这个脸色长脸上痤疮啊，或者头上长包啊，就是这些，或者便秘啊，就会出现这种，或者身上长这些疙瘩呀、疹子啊，是吧，红色的这种上火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是咱们这个中医里边这个少阴病的这个真寒假热的这个症候。那你根据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症状，在具体的辩证该用哪个方法，该用少阴病的哪个方法。
1: 你看说到底就是血管不通，是吧？然后很多朋友说我在饮食方面吃一些洋葱啊、黑木耳啊，或者说就是生发的一些这个饮食，是不是对血管血管壁的弹性啊，或者是整个血管有保护作用？
0: 有帮助。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他任何东西都不是死的，你这样了，就比方说我吃深海鱼油我就好了啊，我吃木耳我就好了，不可能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这个因素就能好或者就能不好的，是吧？而是要只要对你的这个身体，对你这个血管或者对你这个正气有好多作用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干，
1: 综合起来都会起作用
0: 啊。对，都可以干。只要对你这个身体不好，伤你的正气的，生这个痰浊的事儿都不要干。那些事儿我举例的话只是挂一漏万，只能举出来日常的一些典型的常见的这种例子，是吧？那看不到的事儿多了，或者是那食物上面为什么吃洋葱会好啊，你分析的话，这个洋葱属于辛味的，是吧？
1: 对，
0: 它也属于素食啊，它有辛味，在中医里头辛味的东西它辛开，它能开通这个经脉，
1: 对，
0: 是吧？都能通这个具有通窜的这个作用的这个食物，比如姜啊、葱啊，这个它具有开经脉的这个作用、去寒的这个作用的这种这个食物也好，这个药也好，它具有这个作用就可以用。具有这种这个就是增加你这个会这个伤你的阳气的，会增加这个痰浊痰湿的这个食物就不要用。什么伤你的阳气？这个冰高冷饮，
1: 对，
0: 这个那直接伤你的阳气啊，或者冰镇啤酒，那个还有的人就都不喝热水，然后喝水呢还得要放冰箱里冷藏一下才喝着才解气，是吧？那个很多人是有这个习惯的。我这个门诊旁边有一个那个饭店，那个老板哈，那个经常因为很熟，就经常给他烧包，给他看到他，给他开玩笑。我一看见他，我就说你烧包，这真是小伙子火力壮哈。因为他是什么现象？就现在三九天、四九天的时候，这个他在门外边穿着短袖，就是穿着那个背心，短袖背心。我们都穿着羽绒服，你看大家都穿着羽绒服是吧？然后呢，还觉得冷呢，戴着帽子、戴着围巾的。他穿着短袖背心在他家门口站着。我说你怎么这么烧包？他说我热呀，你看我这汗出汗，
1: 火力太壮了。
0: 不是，这种可不是火力太壮了。如果这个人火力太壮，如果真的阳气很旺，阳气的这个特性是藏的
1: 啊，
0: 就是阳者就是藏得不止。这个人阳气越足，他越收藏的越好。就是你阳气越足呢，你生发的也顺利，收藏的也顺利，你这点阳气是不会浮散在外边的。这种烧包的这种人哈，就热的都不行，确实他还有汗，还这个热，是吧？这种人是什么？是因为他阴寒凝滞，就是下焦的阴寒凝滞的太厉害了。然后呢，他的阳气回不了家，收不回去，就浮在外边。那个就是说，他就是一个特点，常年喝冰镇饮料。而且这个不喝就难受，觉得燥得慌，这个他就得喝，冬天也得喝，一天好几瓶，可乐啊、汽水啊。他家有冷柜嘛，饭店嘛哈，就在那放着，喝的时候拿出来就喝就行了。冬夏都是这样，所以常年累月的这样，他下焦的阴寒很重啊，肚子大的就像 要生一样，一个男的男士哈、
1: 哦、

0: 肚子大的就像是，这不是很组织不通吗？这中焦体色非常的不通了，然后那阳气降不回去。
1: 你看，
0: 所以呢，
1: 肥胖不光是长脂肪的问题，还有就是气血不通了之后，人体就会显得很臃肿。
0: 对，前一阵还让看了个报告，就身体出了一堆的问题哈，给他讲，你不要再吃冰喝冰镇饮料了，你要锻炼，你要减肥，你的肚子得下去30斤。饮食这个早点睡觉，不这个别熬夜，全部的恶习都有，一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冰镇饮料，然后这个也不能运动，懒得动，就是这些恶习都有，
1: 不
0: 能喝酒了，那有啥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个往往这个一个结果的形成哈，是多因素长期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0: 对，不是你改一项就行的。或者不是我就吃个什么它就能行的，是综合作用。还是一句话，众恶莫作，众善奉行。还有一项啊，说一下，有的人哈、并没有这些恶习，他也有这个斑块，是吧？那是什么？还是身体太虚了。因为你就算没有这个恶习生成这些痰浊，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老了，70岁了，60、70岁了，是吧？身体虚了以后，你自身的阳气不足了以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新陈代谢，身体自身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凋亡的细胞啊，这个或者是身体它自身的血管营养如果很不足的时候，它也会这个内皮不完整啊，或者出现一些病变，是吧？它自身也会形成这种病。
1: 对，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呢，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刚才我们谈到了饮食，还包括运动啊，包括我们的情绪，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有这方面疾病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非常感谢陆润讲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呢能够有所了解和知晓。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好，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 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 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

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

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2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2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3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3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及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糕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糕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
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两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或出汗过多，或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
股价老高是怎么

0: 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膏，我就受益了。
0: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
0: 嗯，
5: 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
0: 啊，
5: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

0: 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哎呀，胡老师，我这病吧挺怪的，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完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0: 那可不是嘛。
1: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我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0: 就是呗，
1: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0: 啊，
1: 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太好
1: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吧，我也没在意。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0: 这个
1: 这
0: 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1: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 胡家老高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嗯，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好，再见。嗯。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
0: 嗯、
3: 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
0: 嗯。
3: 嗯，我就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嗯，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60吧，我才有40-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 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它变形了，肿特别严重。各关节都疼
0: 是吧、
3: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 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呢，我这身体啊就出现。

0: 的那个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回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啊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小时到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软了，酸软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是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到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对不对？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对，
0: 还有什么信任呢？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0: 对呀，
1: 胡家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胡老你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身体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你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
1: 好。
3: 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
1: 嗯嗯，
3: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3: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1: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哎，
1: 啊，
3: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3: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3: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3: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3: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3: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3: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3: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3: 了。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啊，
3: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3: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3: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3: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3: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
1: 哦，啊，
3: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3: 哇，哎，这回倒好，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了，
1: 厉害了。
3: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3: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3: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啊，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3: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啊，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3: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3: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3: 哎，
1: 老夫妻嘛，啊，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3: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他累完了，
1: 啊，
3: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3: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3: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3: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要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
3: 哎，领定一个样高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3: 您就合计吧，
1: 啊，
3: 家里人给我照这么好，
1: 啊，
3: 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3: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
1: 啊，
3: 想针灸了，啊，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
3: 哎，
1: 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3: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1: 哎，
3: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3: 哎，
1: 嗯嗯，
3: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1: 嗯，
3: 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3: 哎。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带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世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的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1: 没
0: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高 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儿。
1: 你看多好，
0: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
1: ，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0: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说明什么问题呀？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慢点走着。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他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0: 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是的，是的。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该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咱们的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1: 哎、
0: 我祝贺您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书接上回，岳不群召集原来五岳剑派各个门派的首领都来到了华山之上，美其名曰叫群英会，现在把令狐冲的人头装在一个木笼里边让大家观看。可就在这个时候，大厅的门被踹开了，任盈盈领着日月光明教的四个长老来到此地。岳不群把剑亮出来了，嘿嘿，你们几位听着，要能胜得了岳某人，我们人头都可以给你，不然的话你们休想下得华山。听岳不群这么一说，再一看令狐冲的人头就在前边，任盈盈是悲愤交下，亮出宝剑，这就要动手。可是后面古怪神磊、鲍大楚、鲍长老把他拉住了。圣姑，您不要轻举妄动，这可是华山，不是咱们黑木呀。岳不群现在可不是他的过去呀，他的剑法出众，咱们未必能讨他便宜，你先看我的。任盈盈知道鲍大楚那是老谋深算，在魔教之内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先听他的。只见古怪神磊抱得楚，一个手按着肋下的宝剑，一个手捋着海下花白胡须，慢悠悠的来到了岳不群的跟前。岳先生，您成为五岳派的总掌门，我们也没来得及恭贺您，今日我们又上山打扰，实在冒昧，还请你恕罪。哼，岳不群拿鼻子哼了一声，心的话了，甭跟我来这些词儿，要动手就动手，说这些都白费。岳先生，您是个明白人，明白人不能做糊涂事。鲍大楚用手一指，在旁边那两把椅子上坐着的跨海无尘孙天明和闹海神交孙天亮。岳先生啊，这两位可是我们日月光明教的教徒，还是我们的两位乡主，他背叛了我们的任教主，杀死了令狐公子，还把人头带到您这儿来，他这是摇尾乞怜，卖友求荣，像他们哥俩这样的，岳先生您怎么能收留他们呢？我看我们大不必动干戈翻脸皮，请您把宝剑收起来，只要您能够把令狐冲的人头交给我们，把这哥两个让我们带走，我们整个日月光明教都感激岳先生的大恩大德。再者说，我们把这两位带回去，那么令狐公子之仇就跟岳先生没关系了，我们和睦相处，何乐而不为呢？嗯，岳不群一听，岳不群冷冷一笑，他看了看鲍大楚，回过头来瞧了瞧孙氏弟兄，心里边生出个念头来，心想：孙氏弟兄把令狐冲的脑袋给我送来了，想指着我这棵大树他们来称量。可是这哥俩也是卖主来求生之人，我岳不群怎么能够收留你们这两位呢？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把你们送出去得了。想到这儿，岳不群把宝剑归匣，往后一退步，就他的宝剑一归匣，鲍大楚乐了，这孙氏哥俩吓了一跳，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哎呦，岳掌门，我们来到您这儿，您可别让他把我们带走啊。
12: 哎，二位贤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既然你们来到我的华山，就是我五岳派的人，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哥俩带走。可有一节，他们这几位是明目张胆、飞扬跋扈的，要把你们哥俩带回去黑木崖治罪，也太辱没你们俩的面皮了。我的意思是，不妨亮出兵刃来， 和他们斗一斗，你们哥俩要是战败他们，我岳不群也好让你们在五岳派当个头目，您看如何？
13: 哎呀，
12: 这哥俩你看我看你，明白了，岳不群的意思是让他们和鲍大主动手。不过鲍大主在光明教里边那可是长老，地位在我们乡主之上，真要动手能是他的哥吗？要不是他的对手，在商子的手下那可犯不上啊。不过岳先生说得好，只要我们能胜得了鲍大主，亮出了我们这份能耐，他好封我们个一官半职，让我们在五岳派里边啊还有个地位。哎，想到这儿哥俩同意了，点点头。岳先生，那您在旁边给我们看着招数，哪一招哪一式要不对劲儿，还请您多多指点。他们哥俩合计的是好，真动手了，要不是鲍大主的对手，岳不群那肯定得出手帮忙啊。这个哥哥孙天明伸手把肋下刀拽出来，姓鲍的，你看明白了，就是这把刀杀了令狐冲，现在还要宰你，你接招。说着话他往前一窜身形，左手灵眼神，右手的刀力劈华山，直奔鲍大厨的顶梁。就听扎扑扑通，死尸栽倒。哎呀，大厅这几十号人全都愣了，没看着鲍大厨的剑怎么拽出来的。只见寒光一闪，孙天明的脑袋和身子就分开了。大家这才明白魔教里边的长老是什么身份。任盈盈解气在旁边高兴的直跺脚，杀得好，杀得好。闹海深交孙天亮一看哥哥死了，眼泪刷就淌下来了。
13: 哥哥你冤魂漫散，
12: 他下边想说兄弟我跟你报仇，一着急说走嘴了，兄弟我跟你一起去。这一句话把鲍大主逗乐了，即使这样我就成全你们弟兄。说着话他往前一挺身，孙天亮把刀也拽出来了，是问心变刺，鲍大主用宝剑拔一格，他把他那个刀锋就震歪了，顺势横扫一剑，就听着啊，这位是一分两截，也死在大厅之内。岳不群要在旁边帮着，这哥俩或许死不了，可是他始终是背着手冷眼旁观。莫大先生还有嵩山派泰山派这几位就明白了，岳不群愿意让他们两个死了。见这哥俩都倒在地下了，岳不群叹了口气，嗨，这真是刀剑无眼呐。孙氏弟兄，你们既然投奔到我这儿，死在我的大厅之内，我一定给你们出这口恶气。来人呐，先把他们两个拖出去长连起来。
13: 是，
12: 手下有弟子过来把这哥俩死尸拽出去了。岳不群两眼寒光四射，是挨个瞧这几位长老，看着任盈盈，你们如此无礼杀害我的朋友，就别怪岳某人下手无情了。鲍大主赶紧把剑交在左手，岳先生，刚才我话说得明白，我们来到这儿并不想和你为仇，现如今孙氏弟兄已经死了，只要我把令狐冲的脑袋拿走，我们是尘土不沾，秋毫无犯，您看怎么样？藏！岳不群把剑拽出来了，用左手的手指一弹，当啷啷啷啷啷，姓鲍的，刚才你那几招不错，只要你再胜过我，令狐冲脑袋拿走，我这脑袋都给你，紧招吧。包大主一看全都明白了，岳不群把刚才那两个卖了，现在又逼着我动手，即使这样今天这一关那他就往前闯了。嘿嘿，岳先生，那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给您接接胳膊垫垫腿，接招。说了一句接招，宝剑已经够奔岳不群的咽喉。就见岳不群那身子唰往左面一闪，哎呀，包得住一看这。

一声，哎呀，鲍长老是痛叫一声，向后一退，就来到大厅门口了。只见左肩甲处有一尺来长个大血口子，鲜血刷刷刷往下直淌。岳不群见伤抱得处，然后横剑站在大厅当央，他没往前赶，而是瞧着这几位长老，那个意思，哪位还过来。玉面慈虎桑三娘是个老太婆，脸上皱纹堆垒，善用一把单刀，她这刀比一般的刀长，比一般的刀窄，锋毛带快。桑三娘虽然是女流，但是能够在魔教里边位居长老之位，那可想而知是非同小可。只见他伸手按哑黄，把这把刀拽出来了。哼哼哼哼，岳先生功夫不错呀，在下情知不是你的对手，可是还想请你指点指点。桑三娘，你跟我不必这么客气，请过招吧，我还想请你指点。岳不群一看他说话挺客气，满面带笑的，也就想回几句然后再发招，可是他这话刚说半截，见桑三娘那脸还乐呵的，那刀招就进来了，直奔他的裆口，唰就是一招。这一招致命啊，岳不群真要躲不了的话，这一下就得一命呜呼。可是岳不群身形一闪，桑三娘再看就见灰影果冻，人没了。哎呀，岳不群到自己身后了，情直不妙，他赶紧往前一窜身，只觉得后背一痛，这是他反应的快，没回头就往前窜，要不然后背已经是个大窟窿了，那就得死在这儿了。桑三娘回转身形，身子转过来，紧跟着刀在自己上中下三盘那么一划了，就听了当当当当当当，把岳不群进的这三五招就给磕出去了。不过他感觉到两肩甲和小腹都一痛，原来被岳不群的箭头给刺伤了，伤势虽说不重，可是鲜血叉叉往外流着。小圣人秦伟帮一瞧桑三娘伤着了，他不敢怠慢，哗啦在腰里边亮出来十三节盘古鞭。桑三娘退在一边，我给岳掌门接招。秦伟邦四十出头，年岁不太大，可是功夫是相当的老道，在整个魔教之内他堪称第一鞭。就见他这一条鞭是上下翻飞，起似银龙腾空，落如流星泻地，蹦砸盘打，进退飘忽，缠锁云拿，攻守自如，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岳不群一看也不由得心里边赞佩，好鞭法。不过哪一鞭过来都露出来三四处破绽，就凭这份能耐焉能是我的对手。瞅着一个破绽，岳不群进招，擦，刺中了秦伟邦大腿。哎呀，秦伟邦这腿就一瘸，可是他知道今天得拼了，再往后退，再往后退，还退哪儿去？我们这几个长老都不行的话，我们也下不了这华山，不都得死这儿吗？此时双面怪王成也顾不得身份了，伸手在腰里边拽出了一对跨虎双拦，二对一，俩打一个岳不群。岳不群那些弟子一看着急了，抄家伙要往前来，可是他们师父尖声大叫，退下，你们不必管我。也别说他们两人，就是四人五人同上，又奈我何。喝着岳不群是一边说了一边打着，王成和秦伟帮两大高手招进不来，而且是险象欢声。岳不群是越战越美啊，心里高兴，你看我这辟邪剑压得你们两位都动不了，最后让你们没有喘息之际，结果你们的性命。忽然间见旁边人影一晃，是桑三娘，玩了命向那个木笼子冲过来了。桑三娘想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干脆把令狐冲的脑袋抢走，
然后突围下山。

0: 岳不群是狂喝一声，哪里走，就听着噗的一声，桑三娘是痛叫连声，手中刀落地了，左手捂着右胳膊腕，再看顺着手指的缝，滴答滴答鲜血一个劲儿往下淌。岳不群刚才就那么一回身把他刺伤了，差没把胳膊给他削掉了。任盈盈抄家伙要往前来，抱大主一看，我们四张老轮班往前去，这叫群殴车轮战，都不是岳不群的对手。况且大厅之内有这么多人呢，什么嵩山的、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还有泰山派的，就这几大门派的剑侠要同时向前，我们不得化为齑粉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得回到黑木崖见教主、见向佐使。我们大队的人马来到这儿，给令狐冲报仇，平了他华山派。想到此处，鲍大柱一伸手就抽出了十几家暗器。这十几家暗器有什么炼子子、金钱镖，而且都是为了毒的。哈楞唰，照着岳不群就甩。岳不群一看，来得好，叮当叮当叮当。用宝剑是上护七手，下护七足，上下一搏，把这些暗器是通通搏落在地。不过王成和秦伟帮就明白了，鲍大主发暗器是断道让他们撤。这几个长老是在一起联手练功时间长了，进退自如，哗一下子都退到大厅外边去了。盈盈还不想走呢，让桑三娘抄腰就抱住了，让让让让让让往山下便跑。岳不群还想往这外头追，可是鲍大楚、秦伟帮两个人断后路，两人是连暗器在家伙是抛向了岳不群。大厅里边除了岳不群那几个弟子追出来之外，什么丁勉呐、陆柏呀、玉姬子、玉庆子，还有莫大先生，他们都坐在原地没动，干嘛呢？这些人跟岳不群都面和心不和，别看尊他为总掌门，都想看他热闹，心想那魔教的长老把岳不群你宰了才好呢，我们呢好能当上这总掌门。所以说岳不群这一次就失了手了，追人追不上，回头一看没帮忙的，到半山腰他是退回正气堂。单说任盈盈几个人下了华山，盈盈小姐眼泪淌下来，冲哥你死得太惨了，虽然杀了孙天明、孙天亮，可是你也活不了啊，我一定得杀这姓岳的给你报仇。桑三娘拍着他的肩膀哄着他，圣姑啊，说君子报仇时来不晚的，你看没看着岳不群学了辟邪剑法，他的功夫比咱们都强，只有教主和向佐使他们赶来，咱们同心协力才能给令狐公子报仇啊。现在咱们在这儿已经没必要了，赶紧赶回河北黑木崖吧。啊，来，走走。是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他往前走。任盈盈这一道是流泪不止，天黑下来了，他们赶到前面一个镇子住下。任盈盈自己要了个单间，把门插上，躺在床上休息了。这几个长老一看，咱们这一路上得好好照顾他，如果小姐真有个三差二错，咱们回去向教主可没法交代。可是就在他们暗中担心商量的时候，任盈盈撬开后窗户出来了，返回了华山，登上了西峰。任盈盈想，就即使这一次我不能给冲哥报仇，我也得把他的人头拿回去好好安葬啊。所以说呀，这夜半三更的，他又来到了山顶。到了山上往前一看，就见前边有一个房子里边晃出来了灯光，不知道谁在里边呢。他蹑足潜踪来着近前，贴着门缝往里一看，心里边蹦蹦就蹦了好几下。就见 这屋子不大，里边一张桌，桌后边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岳不群。那个桌上边放着一本书，还有一杯茶，茶还冒热气儿呢。只见岳不群身子往后仰着，两眼微闭，呼吸均匀。他睡着了，就冲那茶杯还冒热气儿，他睡着这时间还不长。盈盈一看，是怒从心头起，喝向胆边生，屏住呼吸，轻按哑簧，唰，把这宝剑拽出来了。他扁着身子，顺着这门缝来到了里面，两眼盯着岳不群。他向前一窜身，可是猛然间就觉得脚下一滑，嘁了咔嚓，盈盈惨叫一声。再看他是踪迹皆无，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

0: 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 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 当时都已经晚上十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 因为难受上不来气，

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两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两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胡家老高。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头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高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高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的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

0: 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或出汗过多，或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膏，我就受益了
0: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
5: 因为我这个、
0: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啊。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啊
0: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3天2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完、
0: 啊、
5: 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
0: 啊、
5: 就来不及呀、啊，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5: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 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这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0: 就是吧，
5: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椒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椒老膏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了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0: 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太好
5: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0: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5: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嘛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啊，我也没在意 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0: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5: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5: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0: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5: 对。
0: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呗。
0: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5: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5: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0: 啊、
5: 我今天感谢你，胡老。
0: 哈、啊，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5: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5: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5: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5: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5: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再见。
0: 好，好，再见。嗯。
5: 哎，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
0: 嗯、
3: 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嗯。
0: 嗯，
3: 我就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嗯，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
0: oh.
3: 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嗯，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得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60吧，我才有40-50这样
0: 哦、
3: oh.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
0: 啊、
3: 嗯，嗯，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 啊,
0: 啊，
3: 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
0: 啊
3: 哦，它变形啊，肿特别严重。
0: 你看看，
3: 各关节都疼
0: 是吧、嗯？
3: 对对对，嗯，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
0: 啊、
3: 嗯。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
0: 嗯、
3: 我也就试着听了听，
0: 啊啊啊，
3: 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那么大岁数了、
0: 啊、
3: 还给我们送这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
0: 哦、啊
3: 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0: 别客气、
3: 嗯、
0: 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啊，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
0: 嗯、
3: 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这身体呀、
0: 啊、
3: 就出现那个、
0: 啊，
3: 就是往好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嗯，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
0: 嗯，
3: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嗯，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变化挺大的啊、嗯。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双腿可短了，酸软酸软的、
0: 嗯，
3: 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啊
0: 嗯、
3: 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
0: 啊，
3: 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
0: 啊，
3: 然后我又没

0: 对，胡老，您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啊，自己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回家老炮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我特别感谢胡老您。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0: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就是能量、气血、精髓集中的恢复的非常快，慢慢越来越健康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您说对吧？
0: 对对，他能从根本上给咱们调理身体呀，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
0: 今
1: 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你好，
1: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哎，
3: 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你
3: 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巴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就这声，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这个脑 CT 都做了。
1: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0: 啊，
1: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0: 啊，
1: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0: 嗯嗯，
1: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0: 啊啊啊！
1: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0: 嗯嗯嗯，
1: 把俩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0: 啊，
1: 就这个右手啊，
0: 啊，
1: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0: 拿不了了。
1: 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0: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1: 哎哎，
0: 啊。
1: 对，
0: 您这还是轻的啦，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
0: 嗯，
1: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嗯，
1: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哎，这回倒好，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了。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1: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伺候好，他累完了，
0: 啊，
1: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0: 啊，
1: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0: 那
1: 可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
0: 啊，
1: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0: 啊，
1: 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1: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1: 哎，
0: 嗯，
1: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
0: 嗯，
1: 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
0: 啊，
1: 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0: 啊，
1: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
0: 嗯，
1: 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包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1: 啊，
0: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嗯
0: 嗯，
1: 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1: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1: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1: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1: 又白花钱了。
0: 哎，
1: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
0: 嗯，
1: 慢慢来啊。
0: 对，
1: 哎，
0: 说的对。
1: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1: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错，
1: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1: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1: 哎，关键这个韩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0: 你看
1: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

0: 对，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0: 说话能连句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说的。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哎，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
1: 啊、
0: 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电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1: 啊、
0: 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哎、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
1: 嗯、
0: 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

0: 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2: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2: 是的。
1: 来到咱们这个
2: 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2: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2: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2: 就是我们这个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2: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2: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2: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1: 哦，
2: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2: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
1: 星
2: 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2: 啊，老师傅拧螺丝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2: 个
1: 铁棍
2: 山
1: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2: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1: 嗯
2: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2: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

0: 做，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伍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伍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伍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伍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和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我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
1: 晾
0: 干
1: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就是说
1: 最大程度的，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0: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 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哦。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帝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呀，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上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帝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根据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
1: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

0: 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儿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
0: 瘦，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大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

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

0: 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到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天气炎热，本想去游个泳解解暑哈，结果游着游着开始胸闷心悸大汗淋漓，这老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到急诊之后他的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和情发展哈？我们马上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孟娜大夫。孟大夫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老人他当时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哈。
2: 好的，就是前天嘛，我们接诊了一位老爷子，大概75岁。然后呢，以往确实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一个病史。然后最近呢，这不是天热嘛，然后老爷子觉得，哎，天气热，然后也比较闷。然后自个儿虽然有一点胸闷吧，以为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呢，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海世界去游泳去了。然后本来是想解暑嘛，降温解暑，结果就是游泳的过程中出现了。就这种胸闷跟心悸还有大汗的一个出现啊。然后好在老爷子随身携带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然后就紧急含了10粒，然后之后症状稍微缓解，然后呢就是两个老人就赶紧打车来到了我们医院。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们一给他做心电图，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这个老爷子还是警惕性比较高。然后就赶紧来到我们医院，我们也给他做了心电图，采了血，后边就第一时间给他用了这种抗栓抗凝的治疗。后来呢，老爷子就收到了我们心内科，后来就进行了一个PCI 的接入治疗。目前老爷子还是比较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0: 他来的还是挺及时的，用完药之后马上来到咱们急诊第一时间就医了哈。
2: 对对对。
0: 确实。
2: 因为这种天气吧，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这个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季节吧。因为天热，觉得自个儿这种胸闷啊，觉得是天气的原因，其实呢有可能跟他基础病有相关性，包括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还是出现这种心悸啊或者这种胸闷的这种症状，还是尽早的就医啊，就是预防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啊甚至于心梗的这种可能啊。这种
0: 确实症状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
2: 对对对对，
0: 您像他这个天气确实这两天咱们感觉到特别的闷热啊，潮湿。如果像他这种去游泳啊，或者说大家参加某种运动，哎，出现了好像有胸闷心悸啊，这个是会不会是在夏季这种运动可能也会增加了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对老人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呢？
2: 对，我跟这个天气肯定是明显相关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天气热，气压低，然后这种。也容易这种高，就容易天气热，然后缺少这些水分是吧，脱水啊，然后包括血容量的不足啊，就是有可能会加重它的原发病的一个出现。就是可能会出现甚至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比方心绞痛啊、心梗，或者甚至于一些脑血管病。这个季节也是
0: 有可能血栓之类的是吧。
2: 栓塞的这种病人。
0: 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之后，比方游泳或者说其他一些运动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些难受，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运动之后正常的反应，还得往这个心脏啊或者说是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方向来想一想，就是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们哈。
2: 对对，要有这个警惕性。就是有可能会有疾病的出现，并不是说天气的原因，或者是运动本身造成的疲惫啊什么的，应该有这种就医的这种警惕性吧。
0: 是哈，咱们这个老爷子这个警惕性像孟大夫提示的还是很高的，及时的去医院主动就医哈。然后咱们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救治，他还是情况现在是出于平稳。那么也借着这个病例，咱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像孟娜大夫提示的哈，在运动之后或者说觉得我是不是中暑了，这个症状和咱们的心梗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哈。咱们有基础病、高血压呀、冠心病甚至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咱们还是要警惕了。
2: 是的，主持人。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孟娜医生的提示啊，还在白天的急诊当班当中非常的辛苦，感谢您的介绍孟大夫，谢谢了，辛苦，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燕赵明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加湿啊，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呀、腹泻腹胀、乏力倦怠等等一些不适，这往往其实是脾胃在向我们报警啊。我们知道中医有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哈、尤其是在这种湿气缠身的夏季，脾胃病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燕赵明医堂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教授为我们来详细讲解啊夏季脾胃病的防与治。那赵主任呢，将从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夏季脾胃它容易受伤，又如何通过咱们说的三分治七分养的这样一个理念，能够守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来请进赵桂峰主任。赵主任下午好。
3: 哎，你好，小伟主任好。
0: 赵主任好。
3: 你好。
0: 确实是很多朋友最近啊在跟我们反馈啊，包括我们周一导医的环节、大家就说这感觉一到夏天啊，这个胃肠不适特别的明显，好像比冬天还要明显。就是从咱们中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个夏季它是脾胃病的好像是一个这个重灾区呢？
3: 对，确实是这样啊。夏季呢，你看各个医院嘛，不也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也是应对这个这些突发的这些胃肠道疾病，患者增多的这些问题。对，为什么增多呢？其实呢，有很多的因素存在。第一个呢，就像您开始开场白说的，夏季呢天气热啊，暑热之气啊。中医说这个既热啊又是有湿邪，这两个病邪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有一些伤害啊，尤其是你想前几天那么热，又要又这么闷热的天气呢，这个暑热之邪呢，中医说呢就是耗气伤筋的啊、大家伤筋大家能理解啊，就是说你出汗多了嘛，就是脱水，
0: 津液的津是吧，三点水
3: 津液，对对对，丢失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气也伤了，气一津脱嘛，就是咱们这个津液出来的这个汗液嘛、不光是水，咱们中医说的叫做阳加于阴为之汗呢，你的汗能够从那毛孔里出来、必须有气啊，就气的这种蒸化作用啊，为了给你降温呢，把这个气给产生的，通过毛孔也散出了很多一部分。这个暑热之气，这个气是怎么产生的？咱们说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呢。就说你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吃饭才有力气，对不对？你这个，但是说呢，这个，你气伤的过多啊，尤其对于一些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啊，夏天你可能饮食上呢又不是特别，这个吃东西，有的人还互下吃的东西不是很多啊。病人的话会导致他那种气机的受伤啊，脾胃的一个受伤啊，导致呢这个气力的就是丢失啊，会有的人还会到夏天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累，
0: 对，
3: 也是这个
0: 乏力啊倦怠的这种朋友不在少数哈、
3: 对，确实是很多啊，
0: 这可能都跟您说的出汗呀什么的这种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3: 对，

首先是伤气的，伤人体的。还有就是您说咱们说的这种湿邪，湿邪是个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重浊黏腻的嘛，容易。为什么夏天一到湿邪你不想吃饭呢？对不对？重浊黏腻啊，滋腻。咱们的脾胃有个特点呢，喜欢燥啊，脾喜燥，那就是要干爽一些，你的脾胃呢觉得，哎。这个脾胃就跟是个枢纽似的啊，就跟是。

0: 这种阳气啊，还造成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调。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你的水谷的运化啊，就是说谷物的运化，对吧？还是咱们水湿的运化，都是脾胃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导致这种消化功能的减弱，啊，所以容易就是也会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脾胃的疾病啊，这个恶心吐啊，腹泻、胃疼啊、胃胀啊，啊，这个都是发生的，还是挺多的。
1: 嗯，这些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了哈，啊，
0: 对，
1: 嗯。所以您说这种夏季咱们脾胃损伤，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种暑邪，还有咱们说的湿邪是比较麻烦的哈。
0: 对，比较麻烦。所以大家要注意固护脾胃呀。
1: 嗯，是。
0: 胃液，后面呢，其实就是注意夏天呢，就是咱们那么热爱吃点粮食，
1: 对
0: 吧？谁都避免不了会吃点冷食，是吧？会爱吃一点，
1: 是
0: 吃点西瓜是吧？喝点米饮啊，这些呢就是说，虽然呢一时呢觉得比较痛快，但是这些本身也还容易损伤人体的脾胃。就是现在条件好了，对吧？现在这个爱吃点更加凉一点的东西是吧？冰西瓜还不行，还得冰镇一下是吧？或者雪碧。啊，这些这个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呢，对于咱们的胃阳是有损伤的啊。胃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口锅呀。胃它的作用叫做腐熟水谷。就是把这个你吃的这些咱些生冷的这些东西吧。不管是用力消化掉，它必须让它打成一种粥米状。那得弄烂了，是吧？
1: 是。这很形象啊。
0: 对呀，得弄烂的消化啊。那你要温差太大，对它的这个阳气也是有损伤的。那胃也容易伤啊，有的出现这种寒凉之气到了脾胃中呢，就是寒冷之邪呢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痉挛。胃肠道疼痛啊，
1: 对对，是这一点也是夏季这个多发病的一个原因了哈。
0: 对，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吃点凉东西，对吧？
1: 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了，就是寒邪，其实是吧？从咱们中医来看啊。确实啊，赵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就说哈、说听赵主任讲了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原因哈、导致这个脾胃损伤。他说他自己呢有一个症状，想问问您，这是不是脾胃失调的一些个表现？他说自己感觉这个口干黏腻，倒是没有肚子疼的感觉，就是嘴里面总觉得特别干，好像特别黏腻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其实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啊，不是说简单的从解剖学上、比如说胃口，就是解剖成咱们的胃、动物的胃，尤其是个脾的概念，实际上脾的概念啊，其实包括了人体的一部分食管、肠道，都是咱们脾的概念。因为咱们饮食物一到咱们嘴里头，开始分泌这些唾液、消化液，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脾胃的功能的范畴。它都跟饮食物相关。所以说呢，那个口干呀、口黏呀、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
1: 对，
0: 其实口干口黏的症状呀，主要基于几点。第一点呢，可能说呢，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临床上常见的属于那什么口干，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津液不能上达于口腔，就是说口腔呢叫做津不上承，就是这个咱们是一个古文了哈，津液不能上承接人体的这个，你的唾液腺跟你的胃的消化腺。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是你的脾胃运化产生的这些唾液，对吧？就跟咱们看见一个酸梅是吧，望梅止渴，一反应，你算上也是脾胃那种运化功能好才产生的这些津液，
1: 没错
0: 水湿的运化呀，都是要让你的脾气的生，脾气主生呢，把你的这个津液呢

0: 哎，到你的口腔里头开始分泌，
1: 嗯，
0: 然后你吞咽食物去充分的搅拌，哎，这是咱们消化的第一道手续，对吧？
1: 嗯、
0: 第一步，
1: 哦，
0: 嗯，这是一种方向，就是你脾虚了，
1: 嗯、
0: 你口干，实际上非常常见、
1: 嗯、
0: 啊。有的人甚至伸出舌头来，他的口腔里头，
1: 嗯、
0: 我见呢，他又是胖大的，有齿痕的、
1: 哦，嗯，
0: 甚至是有些水滑的，
1: 哦、
0: 哎，他怎么也感觉到口干？
1: 嗯
0: 啊，他这个水滑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津液呀，
1: 嗯，
0: 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像消化一样液样一样起作用，
1: 嗯，
0: 它就是它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的水在外头，
1: 嗯，
0: 不能进入细胞内部的代谢。所以说他这个也会有口干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那您看、
0: 啊、
1: 我们看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又补充了一下啊，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的繁忙啊，确实是感觉工作比较劳累、
0: 嗯、
1: 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对脾胃有影响？
0: 确实是这样，就劳累。嗯，这样咱们中医的有好多理论其实都解释通了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人就是脾主四肢啊，脾主肌。
1: 嗯，
0: 咱们说是产生气，对吧？人体产生气、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人体最消耗气的地方就是咱们的一身的肉，肌肉。
1: 嗯
0: 肌肉，你看肌肉男他肌肉丰盛，他的脾胃就好，吃的就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岁数大了肌肉都萎缩了，可能吃饭也少了、
1: 嗯、
0: 活动量也少了、
1: 哦、
0: 对不对？
1: 这是有关联的哈。哦，
0: 对，这样的呢脾主肌肉、
1: 哦
0: 啊，像一些老年人他肌肉、
1: 嗯、
0: 哎他、像有些像咱们这边那个、
1: 嗯、
0: 这个朋友说的他
1: 嗯
0: 他累了一天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做比较劳累，嗯、
0: 那个、肯定要肌肉活动，他耗伤了一部分人体的一部分气血。
1: 嗯嗯，
0: 他自己呢本身可能脾胃呢
1: 嗯
0: 不是那么强健。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样现代研究人们发现咱肌肉里都有这种肌糖原、
1: 嗯、
0: 就是储备能量，那有的人储备的少，有的人储备的多、
1: 嗯、
0: 其实这个储备量跟哪有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脾胃有关系。
1: 哦哦，
0: 你脾胃不好你可能就能上半天班、
1: 嗯、
0: 是吧？
1: 哦，
0: 你就困了就得睡觉补一觉，是吧？休息休息、
1: 嗯、
0: 恢复一下，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脾胃非常的关键哈。嗯，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就说的这个口干黏腻，可能也真的就是说脾胃是有些出现了一些失调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就是他工作其实比较劳累忙碌，这是一个原因所在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赵主任呢，同时也是天津市中西结合学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天津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主要呢是擅长中医以及中西结合治疗，像情绪的波动、体质虚弱、心气不足、气机不畅所导致的胸闷、心慌、早搏、失眠、憋气等等哈。通过中医整体辩证调理情绪不好引起的像心慌心烦呀、焦虑易怒、失眠多梦等双心疾病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线下网友群的这个 QQ 群呀、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哈，你也可以直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或者说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赵主任，其实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脾胃病哈，您说提出了一个咱们今天主题三分治七分养嘛，那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三分治吧哈，这个中医咱们对症这个脾胃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大家这个失调的问题呢？
0: 对，咱们其实中医治疗脾胃病吧来说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体会呢，确实是以咱们中药的一个优势领域。因为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多呢都是一些第一个发现呢，好多呢早期的话都好多是一些功能失调。那么说比如说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种西医的病名，比如说肠易激综合症，疾病病常见，有时候那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或者吃点凉东西呢就腹泻腹痛，
1: 对，
0: 怕冷，是不是？这个胃肠道呢，比如说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呢，
1: 是哦，这样特别多，
0: 对，很多现在就是吃完了饭呢，不敢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呢，胃胀呢就根本不往下走，不往下消化，
1: 对，
0: 这比平常多的，对。有的就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西药来说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胃肠动力药，肠动力药啊，咱们说的，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治疗胃酸的一些药，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些药，或者那现在做胃肠镜发现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有的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都非常常见。但是治疗上有的人呢，你幽门螺杆菌感染嘛，吃一些药以后还有胃肠反应，它本身用好多的一些抗生素，这个呢还容易反复，
1: 吃了好像更难受了，很多朋友反应是吧，就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它都是很多治标的药，实际上真正的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脾胃病调理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个健脾补气角度，就是说一定要健脾补气，最后还要归于这一点。当然有些人呢不可能说马上来，比如有的人吃一点人参啊，或者吃一点黄芪啊这一类的药，可能很快就上火的是非常表现非常多的，这因为他只是服用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开个方嘛，可能泡点水，吃一些单位药，泡点水用一点，这容易上火。因为咱们中药好多的这种调理呢，都是一些通过辨证论治呢，给你综合的啊。你比如说，它有这种寒热错杂，脾胃病常见的症状就是寒热错杂。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寒热错杂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脾和胃的这个两个脏啊，它两者的喜恶就是不太一样。咱们说呢，这个胃口呢喜欢润，喜欢温一点儿。而脾呢又喜欢这个燥，就是干燥一些好，所以他两个之间呢，它的调理呢有时候就是有点寒热错杂，既有寒又有热，有的人吃热的也不舒服，吃热的上火，吃凉的呢又拉肚子，所以说这个胃口每天都胀得满满的，接着你看咱们比如常用的经方呀，对吧？半夏桧泼汤，它就治疗这种寒热错杂症的这种脾胃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调理好了以后，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把脾胃的这个湿邪呀，去除了以后，最后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补气的方子，比如说四君子汤，这样的啊，这个人参归脾汤。这时候你再用的话，它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存在的。
1: 那您的这个理念是说咱们先去调脾嘛，然后再来看胃，还是说有一个先后顺序吗？这两者之间？
0: 对，先呢就是说一个是调理气机啊，去除呢病邪，你比如你胃里有很多湿邪啊，就是很厚腻，是不是？胃就痛了。
1: 对
0: 啊，就是湿邪太多了，就跟修一个机器一样。对，就得先把这些，机器上的这个油渍啊、油腻东西，先给它清除掉。清除掉呢，并不是治疗的完结啊，只是开始。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叫胃口不胀了，不什么的，可能就好一点了。你如果不继续进行治疗呢，可能。是因为本身咱这个脾胃病好多是我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1: 是。
0: 对，你要是饮食的生活方式呀，工作的一些或者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情绪问题啊，一些问题导致的。如果 不用药后期的把这个脾胃功能强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把这个运化的这种功能强健了，
1: 嗯，
0: 你气血没有补上来，
1: 哦哦，
0: 你它会反复是有。

0: 这种。
1: 哦，那确实是因为，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来强调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烧心反酸呀，或者说吃点东西就好像有打嗝等等的，好像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好像吃了一些西药之后它治标不治本，感觉是哈。所以您说这个健脾补气，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啊，对对对，就是三分治，咱们说的，那七分养呢，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少是遗传类的，对吧？不是遗传，那是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一个疾病。那有的人呢，可能说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包括几个方面，咱们看面开头提到的这个饮食上，对吧？尽量的。你看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呀，啊解暑的呀，对吧？熬点绿豆汤啊，对吧？喝点酸梅汤啊，喝点那个清热解暑的，或者这个这是是需要解暑的一些也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太凉。有贪凉不行，有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下子就吃到胃里头。你想胃是多热的一个器官呢，对吧？一下子就是把它又一口锅，你一下子放了一块冰块，你的胃能够马上就不动了。
1: 所以您说这些瓜果啊，咱们最好其实不要吃生冷的，它会伤到这个脾阳。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是吧？
0: 我总结的吃这些的话，第一个，咱本身瓜果也有这种寒热的这个凉性。你比如说吃个梨呀、西瓜，那都偏凉性的。那苹果呢，可能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有些芒果类的，可能这个还容易，还是有火的，是吧？榴莲不容易有热的这些。这些东西吃的，尤其是凉类的这些瓜果呢，第一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咀嚼。把它嚼碎了。把它那个凉性呢，你充分的在口腔里把它消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不要空腹吃。一上来就吃，你胃口呢本身又是空腹，本身又凉的，又是很多都很甜。甜的话本身又容易引起这种反酸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吃慢一点啊，这个不要空腹吃啊，充分的咀嚼一下会好一些。
1: 这是在夏季饮食方面，其实是很多朋友是想要吃点这个瓜果。赵瑞给大家了一些小的建议，可以稍微让它中和中和哈，对咱们这个伤害小一些啊。另外，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七分养嘛，除了饮食，像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其实也对我们脾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们夏季很多朋友容易出汗啊，可能会对这个脾胃也有一些影响，或者说过度劳累。您看，其实我知道这个对于运动来说啊，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很多朋友在夏季其实特别想要减肥，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又减不下去这个肥。我不知道这个您的观点来怎么认识这个运动，咱们中医怎么看呢？如果说在夏季我们这个大高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也会导致大汗淋漓，会不会也会损耗我们身体一些阳气或者说是一些精液呢？
0: 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呢，有好多宣传呢，我觉得更多的从这个运动，鼓励大家去运动，
1: 是
0: 吧？
1: 对，
0: 感觉运动好像就成了一个褒义词了，对吧？运动越多越好，运动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发现有些人是过度运动，反而对机体会产生一些伤害。就跟咱们比如说，有的现在各个城市都跑马拉松，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你如果机体达不到你的气血呀，达不到那个要求，你其实从事这么一个运动呢，可能是肯定对身体是有伤害的，经常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晕倒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都会出现，就说明，我总给病人讲，我说这个运动第一个要坚持，第一个循序渐进，
1: 不要过度哈，
0: 对，你能跑1000米就跑1000米，能跑2000米，对，不要吃过量，其实呢，非常的，你把你。你的，其实咱的脾胃之气呢，是咱们就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你的这个 动力，你这个马力，
1: 嗯，
0: 你在很好的提升之前，
1: 嗯，
0: 你不去这个去越野去，对吧？
1: 嗯嗯，
0: 你也抛锚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去运动。有的人呢，比如说上班就已经很累了，但比如说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嗯，
0: 这身体呢没有很好的恢复，
1: 嗯，
0: 然后过度的从事一些运动，
1: 嗯，
0: 本身出汗有很多，
1: 对，
0: 出汗呢本身就是消耗咱们人体的津液和气血的，
1: 嗯，
0: 啊，就会造成这种过度的运动。
1: 嗯，
0: 倒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啊，有的经常会引起的，比如说有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嗯，心律失常啊，
1: 是
0: 心慌啊，胸闷呐，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的一些肌肉的损伤啊，
1: 嗯，
0: 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嗯，
0: 以及在有时候在临床看，挺常见，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有的人我就告诉他，
1: 嗯，
0: 休息一下，
1: 嗯，
0: 不要说，这个减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为什么容易减肥失败呢？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要通过肥胖，它很多时候因为其实跟咱们的脾胃的代谢还确实恰恰相关，
1: 嗯嗯
0: 嗯，实际咱们长得比如说肥肉多，肥肉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呢就是一种痰湿之邪，
1: 嗯，是，
0: 怎么会这个痰湿之邪呢？
1: 嗯，
0: 就是你脾运化，
1: 嗯，
0: 你没有很好的把它运化开，转化为能量，
1: 嗯，
0: 转化为能源存在你的肌肉里头，啊，让你去，哎，有精力去活动，有精力去运动，
1: 嗯，
0: 你这样不会很被动，
1: 嗯，
0: 啊，你能主动的去，哎，有精力，对吧？主动的去从事一些活动，主动的干一些活，哎，运动一下，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哎，就哎瘦一点了，
1: 嗯，
0: 而不是说哎通过急功近利的啊，
1: 嗯，
0: 通过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那个瘦下来，
1: 嗯，
0: 这种呢特别容易反弹，
1: 嗯，
0: 而且对身体呢会造成伤害，
1: 嗯，就是还是说不要过度的高强度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强度，这是不建议的，肯定哈啊，
0: 不建议，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嗯嗯。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确实脾胃病容易多发哈，怎么样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稍等，请赵主任继续来为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群内网友朋友的问题。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赵主任也是这种疑难杂病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今天我们重点科普解读一下夏季的脾胃病，我们三分治七分养。好，赵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0: 哎，你好。
1: 嗯，主任，我们群内有好多朋友在线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在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这么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哈，说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经常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这个气儿呢，要么他得打嗝，要么得往下排，这气儿要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他说就是从夏天之后才有的这个症状。他去消化内科看了啊，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想问问您这个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看看中医呢？又有什么办法调治吗？
0: 这位女性刚才说是多了40多岁，
1: 40岁是的。
0: 是这种，就是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句，就是说咱们好多这种脾胃病为什么适合中医药治疗呢？因为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呢，属于好多咱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比如说你这个有的人就是一见冷了，就一凉就这个就打嗝啊，或者拉肚子呀，对不对？他的查好多，他这个胃肠啊、做胃镜啊，好多你看不出来什么一个
1: 病，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0: 哦，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哦、啊。那但是说呢，就是西药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药啊，他可能给你一点这个树立体能啊，是吧？就是一些胃肠动力的药啊，甚至有的西医院也开一些。开一些中成的，
1: 像您说的，可能功能性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
0: 对，他这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呢，其实他这个病的认知呢，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肝脾同治。
1: 哦，肝脾同治。
0: 对。咱们肝呢，肝的功能呢，从中医角度说呢，是肝主气，肝不是肝这主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叫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相当于脾胃咱们的运化呀功能，就相当于肝呢，就是跟个鼓风机一样，它得促进它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这种气机，对不对？你像咱们这个胃肠道里头咱们分泌的各种胆汁啊、消化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肝脏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都有体会，你看你生气以后是不是不想吃饭了？生气以后你肝气瘀滞了。肝气瘀滞了，你相当于这个肝脏的疏泄功能弱了。给脾胃的这个动力运化的这个动力减弱了。就是说人容易生气，就容易胃肠道就滞住了。她这位女性呢，她第一个她到夏天。夏天的话肯定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季节因素。体湿重啊，毛孔开泄啊，会出汗呀、会气机会通过这个毛孔也会排出一部分，就会伤到的脾胃的气。所以说要加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这个去治疗。另外呢，就是还要加一些理气类的药物去治疗。当然，它有没有其他的符合的？比如说，有的人还有一些湿血呀，是要加一些润湿的药物芳香类的药物。所以说呢，其实呢，尤其是这种功能性的病变，这个咱们中医呢，
1: 需要辩证，
0: 就是，
1: 用中药是吧？
0: 辩证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主任，您看他又补充了说，确实是他说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啊，这个工作比较烦躁，他说有一些焦虑，人也比较偏胖一点，补充了一个这个症状。
0: 对，你看他这个工作焦虑、生活的压力，本身它会造成你肝气的瘀滞。
1: 是有关系的，
0: 也会影响，
1: 对
0: 吧？你看你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呢，他最近睡眠不好，提到了，是吧？
1: 偏瘦。
0: 实际上这个睡眠呀，有的人就不重视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睡眠是最好的补气药。你早上起来，有的人说到下午我就累了，那你早上起来为什么不累呢？你早上起来就充分的补了一晚上的气。
1: 对不对？
0: 你就休息了，你各方面功能都是减弱了，让这个机器都休息一下。对不对？充电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有的神清气爽，
1: 对，
0: 可以
1: 经过一晚上休息啊，
0: 睡觉呢，他不解困了。 为什么不解乏？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1: 嗯，
0: 他睡得轻或者多梦，
1: 哦，没睡好。
0: 我问你，哎，对，他有可能存在一个多梦的一种情况，没休息好嘛，
1: 嗯，
0: 是不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对吧？思虑伤脾，
1: 嗯，
0: 思虑本身伤脾。你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其实脾胃也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哦
0: 哦，嗯，这个呢，因为咱们有时候是白领，是吧？总想事儿，
1: 嗯，
0: 想事儿，这个有好事儿，但是好多时候不都是一些以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事
1: 吗？还真是哈，啊，所以也会影响到脾胃，是吧？
0: 哎，对，他胃是消化性，他就弱，他吃的就少。长此以往，你脾胃功能就弱了，你气机就不足了，再加上你睡不好觉，没有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你身体肯定慢慢的，你这个充电量就以前能充150，你现在就能充60瓦了。
1: 嗯，那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您说就是其实中药还是比较对他的症的，他可以去中医院，咱们去稍微这个辩证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中药，咱们加减他的情况，是吧？啊，
0: 对。
1: 那主任，您
0: 中药中药是个优势。
1: 嗯，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时间吗？
0: 哦，我现在呢，主要还是在中医附院工作。
1: 嗯，
0: 我们现在中医附院是两个院区嘛，我们的新院区我是周一、周五和周日的全天。
1: 嗯，
0: 老院区呢是周二、周四的全天。
1: 嗯嗯，
0: 那现在不都是预约挂号吗？有这还是需要这个，现在都是
1: 提前
0: 预约一下，这样减少那个等候时间。
1: 是，那赵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这位朋友好像想来问问您，脾胃这个减重方面的问题是吗？您好，这位朋友，赵主任在线呢，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0: 嗯，
4: 尊敬的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4: 哎，这个肥胖怎么能够减肥？这个有的说减肥茶不管用，那个食疗或者说该喝什么药？
1: 嗯，
4: 减肥茶究竟管用不管用？我也不知道，你给指导一下。
0: 哦，好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减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那个
4: 对，很多人都肥胖，
0: 条件都改善了，可能
4: 对
0: 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因素，其实一个是就是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热量摄入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肥胖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个为什么现在咱们胖的多？第一个，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吃的东西呢热量太高，并不是有的人呢说我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不多呢就是其实咱们好多都要算热量，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吃一块巧克力的热量跟一颗大白菜的热量，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大白菜呢，可能一颗大白菜能很多呢，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吃的很多也没事。
1: 嗯，
0: 但你要吃上好几块巧克力，那热量可能你需要跑这个3-5公里才能消耗掉，是吧？
1: 嗯，对，
0: 热量摄入现在有很多东西的热量呢，其实呢，可能自身认为它热量很低，比如说有些饮料，比如说有些那个果汁儿。比如说你椰子汁，这个炸的
4: 吃麻酱，那个麻酱是不是热量高？
1: 麻酱是不是热量也挺高的？
0: 特别高，
1: 哦，
0: 啊，不光热量特别高，还是特别容易生胆固醇。
1: 哦，
4: 哦，
1: 都不太好，身体，
0: 啊。有的人就夏天爱吃个凉面，
1: 嗯，
0: 一吃
1: 拌麻酱，
0: 懒得凉果是吧？就好吃的。
4: 嗯，
0: 但是呢，那个对于有些人这个心脑血管疾患呢，不是说特别适合。
1: 嗯，
4: 好吧，
0: 有的一验血脂又高上去了，
1: 嗯，
0: 啊，那油又大，那确实是这样，热量很高，
1: 尽量避免了哈。
0: 对，但是呢，就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下。
1: 嗯，
0: 啊，运动呢，其实就是适可而止，是你体力不要说剧烈去运动，或者是有的我倒不适合，你看胖的时候的他运动量，我觉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说非得参加点大剧量的运动把体重减下来，但是你如果一停止这个运动，那就很容易反弹。
1: 嗯
0: 嗯，很容易反弹的啊。再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通过中药有一些减肥的药，
1: 嗯，
0: 再去停。
1: 嗯，是有一些成药吗？还是说你刚才这位朋友问有什么减肥茶？
4: 有没有一些中成药，
1: 或者茶饮什么的，有减肥功能吗？
4: 直接喝一下。
0: 中成药呢，其实呢， 就得看您那个体质，有的是胃火比较盛的，
1: 嗯，
0: 就是特别能吃，吃的特别多，胃火盛的，
1: 嗯，
0: 那可能需要用一点泻的药，
1: 嗯，
0: 就是清热的药，
1: 嗯，
0: 对吧？像我们就我有时候常用白虎汤啊，就是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啊，或者用了一些，这个啊黄芩、黄连去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一些药物，
1: 嗯。
0: 适合于那种舌质特别红、舌苔比较黄腻的人，
1: 嗯、
0: 啊，这样的人，就是说，哎，效果好一些。再有说呢，就是一些。

0: 这个脾湿比较重的，脾湿比较重的，比如说需要健脾化湿啊，比如说用神灵白术散也好啊，这样类这一类的，方子呀也是可以的，就是健脾化湿类的一些药物。所以说呢，还是
1: 看他个人的体质情况，是吧？
0: 首先我分清虚实，因为肥胖这个病啊，有的人是这个就是是实症，你需要给他泄一下火，泄一下热，有的人呢，就是对吧？就是说有的人要排一下，有的人呢需要加大他的这个运展的马力，他有的人常常坐着他不愿意动，他能不长肉吗？
1: 是，
0: 对吧？但是他你让他动，他没有劲儿动怎么办呀？对吧？你得用一些黄芪类的，反而补气的好一些。
1: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脾胃病的一个调治的方向了。
0: 对，
1: 刚才说的哈。
0: 对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黄芪他上火，有的人吃完黄芪呢，他比如说他。他越能吃了，他就是你是越热你再补，他就胃火越不会越能吃。你反而这个有些胃虚的病，他吃完黄芪倒瘦了。
1: 这中医的智慧在里面，还是得是辩证加减哈。那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赵主任，就是其实现在夏天，很多朋友说这个减肥呀，夏季特别多喝这个荷叶呀等等一些的这种茶饮，这个适合普遍人群喝吗？
0: 对，有的人就吃一点荷叶啊，这个藿香叶啊，这个绞股蓝啊，茯苓啊这一类的，它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有用，它这药物有一点芳香类。芳香类呢，中医说呢有点芳香行脾。另外呢，荷叶茶呢还是有一点减脂啊，对于这种脂肪肝会有一定的好处。荷叶降脂茶呀，喝丹片啊，对吧，还有点通便作用。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脾湿的人，这个药呢作为一个食疗保健
1: 还是可以
0: 是可以用的啊，尤其肥胖的人群，舌苔比较厚，这样的人群是可以的啊。
1: 好，所以这位朋友，您听了赵主任的建议，还是咱们可以去到医院哈，找咱们中医专家给您来辨证，看一看您到底是哪种症型导致的肥胖，咱们再来具体用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主任来在线给我们京津冀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解答疑惑。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赵主任，辛苦您，谢谢，下次再见。也祝这位听众朋友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

0: 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北部有小到中雨。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此时此刻我相信啊，大家的心情也是这种放松的，因为明天我们即将迎来了端午小长假了哈。在这个端午节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美食跟我们这个端午节的节气有关哈，比如说粽子，还有像我们有的讲究要喝雄黄酒挂艾草哈，这也是都是传承千年的端午的一个传统的习俗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端午节的这个美食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多分析一下哈，你比如说像粽子啊，还有一些咸鸭蛋呐、啊，这些它都是属于高油高糖高盐的，而且还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节假日啊放松享用美食的同时呢，更要兼顾身体健康，来避开饮食误区，这样才能够安心的过佳节。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端午节我们家家户户少不了的一道美食，就是粽子了哈。无论是甜口的豆沙粽啊，还是蜜枣粽啊，还是像现在流行的咸口的肉粽、蛋黄粽等等哈，它的主要原料都是糯米。这个糯米呢，相较于这种我们经常吃到的大米来比呢，它这个支链的淀粉含量会比较高，粘性也很强，所以说呢，容易在我们的肠胃当中呢，造成这种消化速度过慢。如果说吃的太多的话，就容易出现了像腹胀啊、积食啊、反酸呐、消化不良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啊，今天节目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端午假期享用这个粽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法。那什么方法是科学的呢？首先呢，我们要食用这个粽子的时候要控制好这个量哈。像我们成年人呢，如果说一次吃粽子呢，一定要控制到1到2个哈。如果说你们家里自己包的这个粽子个头比较大的话呢，那就是最多一个的这个量了。像老人呐、儿童啊，还有像脾胃虚弱的这些朋友，那就要减半了。另外呢，很多朋友就喜欢把这个粽子当成这个早餐来吃。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您啊，空腹最好不要吃粽子，因为在这种空腹状态下呢，糯米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黏膜，加重肠胃的负担，引起胃部的不适。那我们什么时间吃粽子呢？首先呢，我们要选对这个时间，就是要尽量放在午餐这个时候来食用。像白天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呢也是最强的，有充足的时间去消化吸收去。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像晚餐啊，睡前您就别吃粽子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肠道蠕动也变慢了，吃粽子的话就容易积食了，这样的风险也就比较大了哈。还有就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我们要选择适合的您的这个粽子来食用。比如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肉粽啊、蛋黄粽啊，它这个脂肪和盐分都是超标的。像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人群，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尽量别吃这些肉粽了。但是这个甜粽子呢，像这个红枣粽子啊，或者说豆沙的呀，它这个糖分又高，像我们血糖偏高的人群，您就一定要控制好这个量了，避免出现这种血糖骤升的这个情况。 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端午时节呢也正值初夏，我们的气温升高，湿气加重，很多人习惯会搭配一些像冰镇的饮料啊，冰镇水果，还会有一些凉拌的一些小菜哈，来搭配我们端午的主食来吃。其实这种吃法呢是最容易损伤脾胃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功能是偏弱的，冷热交替进食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血管的收缩，引起消化不良的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您是要少吃一些生冷的冰饮，那水果呢就要常温来食用了，饮食以温热清淡为主，我们讲究的是要适配节气养生的规律哈。所以我们经常说端午安康，那岁岁端午我们要岁岁安康。传统的美食承载的是文化和团圆，合理饮食，科学养生，才能够让美味不伤身，舒心安稳地度过我们这个端午节。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关注一群孩子。这些孩子呢，如果说您叫他名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应的情况，眼睛也会不看人，不是故意不理你，而是活在自己的这个频率里哈，那就是我们经常要提到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了。孤独症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呢？跟他的性格有没有关系呢？能不能治好呢？家长在这个当得知孩子确诊孤独症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带大家了解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从理解开始。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详细的来了解我们怎么样的来认识这个孤独症，早期的表现症状都有哪些。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有这样的一群孩子啊，他们能够听见声音，但是对于呼唤呢却是充耳不闻，他们能够看到世界，但是很少与人目光来对视。他们不是性格孤僻，也不是家教的问题，而是生活在自己独特频率里的星星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孤独症哈。那孤独症跟性格内向有什么区别呢？家长最早怎么发现呢？确诊后我们应该怎么办？有没有药可以治呢？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谈偏见，只讲事实，我们也不去贩卖焦虑哈。但是 我们会给到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如果说您家里也有宝宝的话呢，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解码孤独症孩子，理解星星的孩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刘超主任呢，也是从事儿科的临床教学以及科员工作多年了，擅长孤独症、多动症、抽动症、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学习困难等等的一些问题的评估、诊断和治疗。如果说我们的家长朋友有孩子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这个问题来发送过来哈，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也为朋友们开放。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刘超主任。刘超主任你好。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呢想要通过一个五步信号早知道孤独症的识别与干预指南，带给我们的听友朋友来了解这个疾病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请刘超哈，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吧。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自闭症，但是对于这个孤独症来说呢，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哈。那这个疾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跟我们了解到的这个自闭症它是同一种病吗？
8: 那么孤独症呢，它也称自闭症啊，就是咱们就是北方的话可能更多的是用这个孤独症这个词，到南方的话可能说这个自闭症会说的多一点，但是它是一种病。那么孤独症呢，现在叫做孤独症谱系障碍啊，它是一类，它是以不同程度的这种社会交流交往障碍，兴趣狭隘，重复刻板的行为，还伴有这种感知觉的异常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疾病那么孤独症的儿童，那么成年以后呢，往往不具备这种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但是有研究表明呢，如果说是及时的发现尽早科学的干预能够显著改善那么孤独症孩子的这个预后。
0: 那我想了解一下，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出现的这个孤独症，我们经常无法与人去正常的交流，去进行沟通哈。那到底是孩子的内向问题呢，心理问题呢，还是到底是我们这个父母在这个养育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说我们对孩子的陪伴

0: 啊，那么具体表现来说的话，你像孤独症的孩子，他会有，刚才说了有叫名字啊，他没有反应啊，不听指令啊，回避这个眼神的交流啊，缺乏目光的对视，还有就是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不主动分享一些玩具啊，是吧？有一些孩子没有语言，或者是语言比较重复刻板啊，还有一些刻板的行为。那么性格内向呢啊，他只是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环境啊，是个慢热型啊，但是他的社交能力是正常的。
1: 嗯
0: 啊，你看这些内向的孩子，他在家里和熟悉的人沟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也能够读懂别人的情绪啊，也能够分享啊，也没有那种刻板的行为啊，所以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么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和这种教育方式有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的话就要说一说这个孤独症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早在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也是啊，曾经说是这个孤独症它是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啊，当时就是说这个是这些孩子的家长啊，教育方式的不当，或者对这些孩子冷漠缺乏这种关心呀。啊，所以说历史上曾经有冰箱妈妈的理论，啊，但是现在呢，啊，证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其实当时的时候对这种当时那个年代的女性其实造成了心理很大的一个创伤啊，因为她说是父母的冷漠是吧，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了啊，因为本来孩子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表现啊，然后当时就是说把这个说是妈妈的这个教育方式啊不当啊，那么现在就是证实它就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一个疾病，它是和遗传啊，像一些大脑的发育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等有关系啊，并不是说是家长的管教啊或者是教育方式态度的问题。
1: 我相信听完刘超主任这个介绍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谱系的孩子的话呢，家长其实这个心里头可能这种内疚感会少一点哈，因为有时候孩子病了，首先家长会从自身来找问题，我这儿出了什么问题哈，让我的孩子病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家长这个养育方面出现了问题，而就是孩子的这个神经发育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哈。其实有时候现在大家就感慨说，哎呀，你看身边现在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这个疾病是不是现在每年都成一个上升的趋势呢？它这个发病率。
0: 确实是，这个孤独症的发病率呢，确实是在有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你像那些像脑瘫的孩子啊，这种的可能就是在临床当中觉得可能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孤独症这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的这种疾病的孩子，这个发病率确实是逐年的在上升。那么在这个2020年，这个美国疾控中心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8岁以上的这种孤独症儿童的，它的发病率是54分之1。那么在我国统计的患病率大约是1%左右。所以说这个发病率还是这种患病率还是很高的。那么男孩呢，他的发病率他的患病率要高于女孩啊，大约这个比例就是4:1左右。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比例，我觉得首先让人挺震惊的，就是1%，那就相当于我们100个孩子里头可能就会有一个会有出现这种谱系障碍的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早期，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如果说早发现早干预可能会对它有效果，那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个孤独症呢？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时候也在提示我们很多家长朋友需要我们来了解这个孤独症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了哈。那我们应该就是说我们怎么观察呢？就是说我们来发现我家的孩子确实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0: 这些孤独症的儿童其实在这个早期发育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细心的这个妈妈或带养人可能就会注意到他们最早的可能就是叫名字，叫不应，然后眼睛不看。那你像

0: 你像正常的儿童2到3个月的时候，他就会有那种社交性的微笑，哎，你逗他，他会回应你是吧，也会朝你笑。但这种孩子的话，他可能像就没有这种社交性的一个微笑啊。你看，在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哎，你可能，哎，你叫他，他知道，或者是他虽然不会说，但是他可以给你有互动，包括肢体上的，包括一些眼神啊，包括表情啊，你逗他或者躲猫猫啊，这个他都是特别乐意去干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啊，但是孤独症的孩子就会发现啊，就细心的家长会发现啊。就是与同龄的这个儿童发育是不同的。你像这个6个月的时候，你看如果说还不能够被逗笑，眼睛呢也不看你啊，就是你给他交流的时候不看你啊，这就也要引起这个警惕啊。再又到了10个月左右的时候，如果叫名字还没有反应啊，听力啊是正常的啊，这个也要引起，就是叫他不应。再一个就是到了1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孩子就开始有咿呀的发音，咿呀的这个模仿了，是吧？然后你有一些你让他去哎，给我扔个垃圾啊什么的，是吧？这个都可以执行一定的指令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咱们的孩子不能进行这个目光的追随，也没有这种动作的模仿，像拍手啊表示欢迎，挥手表示再见呀，啊，对人也不感兴趣啊，这个呀也就是要引起咱们的注意啊。那么再到了就是大约是1岁4个月的左右吧，还没有任何的这种语言啊也不理人的话啊，这个的话也是大家要注意的。到了1岁半的左右还不会指物啊，也不会去分享啊。那么到1岁半左右的时候，你像这种孩子的话，他有那种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吧，他会问带养人，或者是用眼神儿用咱们的肢体动作去观察这个咱们带养人的表情。还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我想跟他去玩去是吧，我去还是不去，他有可能哎他不敢去，他要看看妈妈是吧，这个妈妈给他说哎你去吧或者什么，但是这种这是正常孩子啊。那么孤独症孩子就很少会去参照大人的那种表情那种他不参照，然后他也不会说是去用自己的眼神或者表情去示意那么到2岁呢还不会说话啊，是吧，或者是任何年龄阶段出现了这种功能的这种倒退的话，这些都是要引起家长的注意，这就是早期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家长如果发现这些孩子有这项异常的这种信号的话，还是要及时的一个就医。
1: 刚才刘超介绍的这些啊都是非常典型的哈，像么不看呐、不指啊、不应啊，在孩子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妈妈很细心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的有时候有些这些区别了哈。但是我们知道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孤独症它除了这个舞步的话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刻板的行为哈，比如说您还提到有的说那个兴趣的狭窄，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家里边的普通的这个孩子，他虽然说没有那些舞步的这种表现，但是他也有这种反复的要做一件事情，他也很刻板，比如说在玩一个东西吃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也表现得很刻板，那我们怎么区分他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刻板的行为嘛，它是一种就是说没有什么目的没有意义的一种重复的这种行为，怎么去区分呢？就是正常的孩子可能也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吧，也会有一种特别重复的行为，但是他可能是暂时的就是过上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是你给他交流或者是你给他说了以后他就没有这种动作了。但是如果说是孤独症的孩子你是很难去纠正他的包括有些孩子他这个 有那个看手啊，或者是眯着眼看啊，它不是说人为你能去把它就是矫正过来的，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的频率也会很长，就是很频繁。
1: 嗯，它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它跟我们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的这种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孤独症有不看、不应、不止、不说这些等这样的五步行为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哈，他确实是他都有。就是我也在有的家长就是发现孩子，比如说在确诊之后，他在翻看孩子在他一岁之前或者说两岁之前他也有的这些行为，就是他也能跟家长去眼神的交流，去互动，或者说会简单的喊爸爸妈妈，也会想着指着要什么东西，但是突然孩子就是慢慢的成长，就出现了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倒退的行为哈，出现这些行为，他就这样的一个就突然就是本来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也有模仿行为的，就突然又不会了。这个时候是就是这样情况，是不是就特别值得我们去更多去警惕呢？像这样子的倒退的这种现象。
0: 是的，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也能就是碰到过这个就是说倒退型的。这个倒退型的，为什么会有倒退型？这就和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病因，我觉得有关系啊。因为现在孤独症病因是还没有特别的明确，但是呢公认的就是说和遗传环境或者是遗传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那么遗传的话，可能就是说，哎，我可能就是孩子生下来，到发育到一定年龄，还不他。该说话的时候不会说话，是吧？该看人的时候不看人啊，这就是可能和遗传有关系，再就是说和孕期的一些围产期的一些环境因素有关系啊，有的和大脑的这个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有关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和这种叫做表观遗传，就是说这种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因素引起的啊。那么可能它有，因为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单基因的遗传，有可能是一种多基因，它有这种遗传因素再加上这种环境因素，那么共同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么这种倒退性我觉得有可能是和这个是有关系，有一部分确实是，也没有说你就追问家属吧，说有没有说什么事件呀发生了，是吧？但是好多父母就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事件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因为他这个病因确实是很复杂，包括现在说什么呀，和这种免疫也有关系，包括和这个孩子的这种肠道菌群呀有关系，因为他的病因不明，所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孩子，那么倒退型的话，可能在后期的这种干预上来说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啊，然后可能需要这种康复训练会更密集一点。
1: 您刚才提到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也提示我们，比如说这种早期的典型的症状，如果说在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典型的这种五步的不看、不应、不止、不说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引起高度警惕，我们就开始进行早期干预，那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哈？
0: 对，就是这种早发现、早干预的话，那么对孩子的这个愈后来说的话，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咱们这个发育的话，就是黄金年龄，就其实就是0到6岁，那么0到3岁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一般这个孤独症它出现这种明显的症状，大部分家长带孩子来就是2、3岁的时候啊，因为该说话说不说话，是吧？该交流互动了，你要有的要上幼儿园了，你就觉得发现这个孩子好像上幼儿园比较困难，或者是上了幼儿园。

0: 发现，那么及小进行干预，那么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孩子能够那么正常的回归这个社会当中的。
1: 哦，这个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会让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哈，就是又充满了信心了。因为很多如果说家里有孤独症的孩子，其实我们家长朋友在这个带孩子的这种在康复治疗路上，大家都有很多的这种艰辛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每一家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坚持下来，还是能够看到效果的哈。虽然过程可能很痛苦，但是需要我们来长久的去坚持。这个对孩子来说，未来他可能还会让他能够尽量的去回归到我们的正常人的生活当中哈。有一大批的孩子是可以的。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一个语言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比如说家里有男孩的，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孤独症的一个特点，就是男孩比例会比较多哈。相对来说，男孩的这个语言爆发能力他可能确实是比女孩要晚。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区分，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语言能力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在门诊上有不管是孤独症的，还有单纯语言问题的或者发育迟缓的啊。那么大部分就诊就是说孩子不说话啊，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啊，是吧？那我说孩子不说话，一般呢到了2岁，如果说还不会说话的话，确实是就要引起这个家长的注意了。那么这个孩子说话晚啊，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有那么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是单纯的这种语言的这种发育的迟缓。如果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啊，那么也有这样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理解力是正常的啊，他是有眼神交流的啊，你叫他也有回应啊，也有肢体的语言，然后让他指鼻子啊，指认五官呀，或者认识一些日常的这些物品呀。啊，都是可以的，也有互动，他呢只是不说话，是吧？就是语言没有语言，他的兴趣也正常，也没有什么刻板的行为啊。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那么像这种孤独症的孩子呢，啊，你就发现除了这个语言的问题，说了不说话，他还有其他的伴有什么呀？就是说的不看啊，是吧？不应不止。然后就是还有这个不当不语，是吧？就是还有一些儿童就是有重复刻板的行为啊，那么对人不感兴趣，对物感兴趣啊，这样就要警惕了。再有就是说还有就是一类不说话的孩子，那么咱们还要注意就是说听力的问题。听力的话，虽然现在就是说常规的都列入到这个出生以后都会有这种听力的这种
1: 筛查哈，
0: 但是确实在临床上碰到我这个孩子就是确实家长忽视了，然后没有做这种筛查那么到了可能2-3岁的时候才就是孩子不说话了，才去看，确实是检查出来是听力的问题。这样的话确实很可惜的那么如果说是听力有问题，那自然就他听不到，他就不会说那么像普通的宝宝确实是有2次筛查，那么我觉得这个咱们到了该筛查的时候还是就通过这个正规的去筛查就是说咱们初筛的话一般就是生后3-5天，复筛的话大概就是42天如果通过了的话就是结束了，如果没有通过，那么就要进行3个月的时候要转诊到这种听力诊断中心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像一些高危的宝宝像早产的，是吧？有家族史的，或者是有那种黄疸的这种核黄疸容易影响这种听力，那么到3岁以内他就是每半年还是要进行一次听力的筛查。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孩子说话晚不说话就是可能是全面性的一个发育迟缓，他不仅有这种语言的迟缓包括理解认知这种大运动精细运动，包括一些适应能力呢，他也会有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有些孩子他存在这种构音器官的问题

0: 生口技的问题，包括有一些语言环境的问题也会影响他这个语言的能力。
1: 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解读哈。刚才我们这一部分其实这个信息量真的非常的大，我们带大家再重新来回顾一下吧。其实我们要需要早期的来识别孤独症，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这个五步信号哈，就是不看、不应、不止、不语、不当。也就是行为不当哈，我们也是特别强调了这个孤独症和我们这个性格内向和我们这个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它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而核心就在于他的社交的意愿的缺失以及刻板行为的存在。另外呢，我们也刚才提到他还会可能会存在这种倒退现象的啊，那一定需要大家要高度的重视，要尽早的就医，当我们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好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掌握了这些早期识别的方法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哎，我这个孩子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早期信号，我怀疑孩子确实有这个孤独症的这个倾向了，那到医院应该怎么确诊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刘超主任来跟大家介绍哈，这个怎么确诊，或者说在这个确诊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副主任刘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朋友们带来的是五步信号早知道， 孤独症的识别与干预指南。那刚才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提到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早期的一些表现，也就是非常典型的五步信号哈。我们了解了早期的信号之后，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了，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在想，我需要到医院去给孩子来确诊一下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医院应该怎么去确诊呢？我们接下来请临床主任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吧。
0: 好的，那么发现孩子有刚才提到的这些预警信号以后呢，家长呢不要拖延就是及早的带孩子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儿童康复科、儿童保健科或者发育行为科等等做这个进行这个专业的这个详细的问诊，还有进行详细的这个评估那么咱们这个都会有一些不管是筛查的量表还是这种诊断的量表都会有。那么这个咱们的专业的医生呢会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这种表现再就是说会做一些检查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那么来进行这种确诊。
1: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通过一个是通过检查，还有就是通过这个临床的表现能够来给孩子做一个这样的确诊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孤独症的早期的康复非常的重要，它有一个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有一个黄金的康复期，那这个孤独症是不是也同样适用这个呢？
0: 是的那么其实就是越早的发现，然后及时的进行干预，越早的进行干预，那么孩子呢进步的空间越大那么0到6岁是咱们这个干预的这种黄金时期那么3岁以前呢其实是孩子进步会更大所以说如果说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异常的信号，那么还是要尽早的进行干预。那么有一些临床上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他不太信任就觉得我可能孩子现在还小他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孩子就好了如果说是确诊了咱们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孤独症的情况，那么还是尽早的进行这种进行这种康复的一个干预那他不会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好
1: 对，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说出现这些症状，可能年轻的妈妈会比较重视，但是老人都会说，那孩子还小呢，他长大了，可能就会好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等待的话呢，可能就会错过了一个黄金干预的这个时间了哈。这也让我们这个康复之路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艰辛了。这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当我们出现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五步信号的时候，我们不要观望等待，应该到正规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或者说我们说到的儿童康复科等等，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我们来确保一下我们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些问题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家长朋友哈，当孩子被确诊之后，这个最担心的就是说，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愈后怎么样呢？就是那我们这个孤独症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这个治疗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现在这个孤独症是因为它这个病因呢并不明确所以说现在没有一个就是特效的药针对这种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呢就是这种社会交往障碍没有一种特效的药但是呢就是对孤独症的一些其他的伴随的一些症状，像有的是孤独症的孩子伴随有这种多动注意力缺陷那么这个是有这种药物的然后还有就是对这种孩子的这种攻击的行为，包括一些情绪这个也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一些刻板的行为，包括有一些孩子会合并有这种癫痫那么这个还有一些睡眠的问题那么确实是这种现在的话就是研究这个孤独症的确实也 比较多啊，各种各样的啊。那么现在就是但是目前的话有一些药物啊正在这种二期临床或者是三期临床阶段，包括一些神经调控技术啊，那么其实也取得了这种突飞猛

0: 逐渐的一个发展啊，但是说就是某一种技术或某种药物，说是把这个孤独症的核心症状就是说治愈了，这个目前还没有啊。那么咱们就是期待着这种医学的发展吧。那么在这种还没有这个药物完成临床实验正式这个上市的时候呢，那么还是咱们这种专业的康复训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在等待的这个期间呢，那么咱们的那个家长还是要以爱和那个耐心然后再带着咱们这个孩子进行这种康复的训练，这永远是一个基石吧。
1: 嗯，那很多家长朋友就想知道了，我进行这个康复锻炼，我进行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或者说我的孩子才能够回归到刚才提到的能够回归我们正常人生活上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孤独症嘛，它叫谱系障碍。它谱系障碍就是说从这种非常重的有可能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语言可能就是一些生活自理也没有，就从这种非常重的到那种程度特别轻的，程度特别轻的语言没有问题智力也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家长是没有关注到的，可能也跟着这个正常的上幼儿园小学呀是吧，它是一个呈谱系障碍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那种这种特别轻的现在有叫高功能的这种孤独症它基本上是能够融入到这种正常的这种社会群体当中然后包括上学呀包括生活呀但是他这个社交的压力确实是这种核心症状确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比较功能比较低一点的那种孤独症呢，可能康复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一点但是及早的进行康复它也是有进步的。那么我们这个康复也不是说康复然后从头到尾，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要进行专业的评估进行专业的评估，根据这个孩子现在目前的情况还有哪些差距咱们要进行这种治疗方案的这种计划那么就是说干预然后评估然后再干预让这些孩子能够就是说接近于正常的这种孩子吧。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康复训练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好的恢复融入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当中哈。那这个康复训练它包含什么内容呢？就是说如果说我选择去医院做康复治疗，它都有哪些康复项目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孤独症的孩子因为根据他这个特点他有语言的问题有一些理解认知的问题，有些社交的问题，包括一些感知觉的异常那么针对这种孩子咱们会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呢根据他这个特点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康复方案的制定包括我们有认知语言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训练，还有包括对一些个别化的训练叫个别化的干预然后就是有我们这种感统的训练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的社交的训练就是有一些小组课这样的话就是针对孩子的这个一些行为问题，一些认知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一个干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种神经调控的技术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神经调控技术就是直接包括这种重复的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它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脑区包括对它的语言区包括他的这种认知社交包括他主要是刺激他这种前额叶然后才改善他这种症状。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刘超主任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一句吧，就是当孩子一旦确诊了这个孤独症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这个心态应该怎么更好的来应对呢？
0: 那么确诊这种孤独症的这个家长以后吧，这个家长都是

0: 家长都不能够进行这种面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理解啊，家长自己就是也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会有点崩溃呀，是吧也不要勉强自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大家那个就要把调整心情，是吧，然后来接纳咱们的这个孩子由这种痛苦然后转向这种理性的面对，是吧不要再纠结了为什么这个我家孩子得孤独症了，是吧，然后就是也不要说指责是谁谁谁带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全家就是要统一的统一态度，大家一致，是吧不要相互指责把这种时间呀精力呀都放在这种早期干预这样的一个康复训练上然后
1: 确实
0: 对对对
1: 刚才呢刘超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孤独症呢，它有很大一部分孩子通过这种早期的干预会让我们的孩子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减少这种亲人之间的这种内耗哈，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这种方法，然后呢我们要找到这种科学的这种机构来对孩子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康复训练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孤独症的孩子通过我们系统的规范的这种治疗能够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业当中。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信息，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了解到了这个孤独症的早期的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如果说孩子有早期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您千万别拖，一定要到医院，到正规的医院儿童康复科去咨询一下。好的，也非常感谢刘超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0: 谢谢。
2: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3: 这破小区都敢在饭点催单，这电梯还坏了，得爬吧。这楼道咋回事，灯怎么也不亮了，这台阶还坑坑洼洼的，哎呦，我的腿，手腕好像也拧了，这热饮真烫，早知道慢点了，也该看着点脚下呀。喂，王哥，我摔了。
4: 老陈，检查结果出来了。手腕轻微扭伤，小腿二度烫伤，还好没大事。
3: 哎，当时满脑子啊都是超时差评，就想着赶紧送完下一单得了，结果这楼道里头光线又暗，台阶还坡这些个环境隐患我都看见了，愣是没当回事儿，而且手里头还提着那么多东西，这不就出事儿了？
4: 你说说，咱们上周刚开了职业伤害预防培训，特意强调过，老旧小区配送要注意啥？光线不好就开手机手电筒，台阶破损就放慢脚步，货物多就分两次送，这些你全忘了？
3: 是啊。当时要是能记得这些，先把餐品放稳喽，或者咱跟客户打个电话说明情况，晚上几分钟也不至于摔这一跤啊。哎，现在好了，至少得休养一周啊，这单子没法接，还得遭这罪。
4: 所以说呀，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嘴上说说，是真能保命的。你想想，咱们配送员天天跑外勤，环境隐患、操作不当都可能引发意外。以后呀，不管单子多急，可不能再心存侥幸了。
3: 王哥，你放心吧，这次啊，我是真吃了大亏了，以后呢，绝对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上。再遇到电梯坏了、楼道差的情况，我肯定先保障自己安全，再也不冒冒失失的了。
4: 这就对了，咱们赚钱呀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回去我再把职业伤害预防手册给你发一份，你好好再看看，也给兄弟们多提一提，让大家都重视起来。
3: 嗯，一定一定，我得把自己这份教训呢分享给大家伙儿，让所有人都知道职业伤害预防真不是小事儿，关键的时候它能护着咱们不受罪。
2: 外卖配送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各个小区楼宇间，难免遇到老旧小区环境差、设施旧的情况。职业伤害预防必须时刻绷紧弦儿，这是保障自身安全、安心工作的关键。职业伤害预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配送的每一个细节里。就像剧中的外卖员老陈，饭点儿订单扎堆，遇到电梯故障、楼道光线昏暗、台阶坑洼不平，他却一心赶单，无视这些明显隐患，还手提多份产品负重赶路，结果不慎摔倒，手腕扭伤，小腿烫伤，不仅耽误一周工作，还白白遭了罪。这正是忽视职业伤害预防、心存侥幸的典型教训。日常配送中，老旧小区电梯停运、楼道照明损坏、台阶破损等问题很常见，职业伤害预防要落到实处。光线差就打开手机手电筒，脚步放慢，看清路面，台阶松动或坑洼，稳步慢行不急躁，餐品过多别硬扛，分两次搬运更稳妥。赶单再急也别奔跑冲刺，必要时和客户礼貌沟通，说明情况，延迟几分钟送达。职业伤害预防是守护自身平安的底线。外卖行业节奏快，压力大，但再忙再急也不能拿安全换效率。意外一旦发生，不仅影响收入，更会损害健康。希望每一位奔波的配送员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牢记在心，摒弃侥幸心理，规范配送行为，远离意外伤害，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心心赚钱。
5: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5: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0: 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居，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享享福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 把的时间。

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60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30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儿，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

讲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的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

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两

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急，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连用了2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1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得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

0: 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或出汗过多，或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这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好了，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该接热线了，大家有问题就打电话问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5: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0: 啊，
5: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0: 哦，好，欢迎你。
5: 因为我这个、
0: 啊、
5: 我这病可特殊了
0: 啊。
5: 哎呀，胡老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0: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0: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呀。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0: 嗯、
5: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完、
0: 啊、
5: 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0: 嗯，
5: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
0: 啊、
5: 就来不及呀、啊，哎，就感觉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
0: 嗯，
5: 不解决就不行。
0: 嗯、那可不是嘛，嗯，
5: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去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0: 就是吧，嗯。
5: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
0: 啊，
5: 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半干不稀的，也肚子、
0: 嗯、
5: 也不疼也不咋地。
0: 啊！
5: 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
0: 嗯。
5: 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
0: 嗯，
5: 哎，你说 这医院也看。

0: 看不了这毛病啊。
1: 嗯嗯嗯。
0: 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吧，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
1: 啊、
0: 都真的都愁死我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
1: 啊、
0: 亲戚，哎，用的和胡椒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
1: 啊，
0: 身体也比原来更好了。
1: 啊啊啊！
0: 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嗯，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椒老膏用上了。
1: 哦。
0: 哎呀，还真别说，这胡椒老膏用着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
1: 啊、
0: 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嗯嗯嗯。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嗯。
0: 对，
1: 太好
0: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
1: 嗯、
0: 基本是一天一次便、
1: 嗯、
0: 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
1: 嗯、
0: 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
1: 啊
0: 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
1: 啊、
0: 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出去溜达了，不受限制了，你说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
0: 嗯，
1: 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呗，是这么回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
1: 啊
0: 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
1: 啊，
0: 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
1: 啊、
0: 哦。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
1: 嗯。
0: 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
1: 嗯。啊。
0: 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少汗久，特别爱出汗。
1: 嗯。
0: 啊，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0: 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
1: 嗯、
0: 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椒老膏以后，完、
1: 啊、
0: 我也没在意 啊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
1: 啊，
0: 无意中就碰到老伴一下，老伴说的、
1: 啊，
0: 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哎，
1: 嗯、
0: 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
1: 啊，
0: 稍微厚一点的哈、
1: 啊，
0: 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
1: 嗯。
0: 啊。你说是不是我
1: 这说明您的气血呀、
0: 啊、
1: 充足了、
0: 啊，
1: 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哦，
1: 啊，
0: 是
1: 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啊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嗯。
0: 哎，我现在是胡椒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啊、
1: 哦，
0: 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的。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椒老膏、
1: 哎，
0: 你说回北原治好我的病了，
1: 嗯，
0: 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北原的问题。胡椒老膏是一个北原疗法。什么叫北原呢、啊？北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呗。
1: 啊、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也是从本身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0: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1: 啊、
0: 能上哪儿去。

0: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都是你给我带来的，
1: 啊，
0: 我今天感谢你啊胡老。
1: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0: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0: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0: 哎，
1: 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好，再见。嗯。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很高兴能够跟胡老通话啊，我一直都想跟胡老通话，就是这个机会挺难得的啊。我都就是想那个跟胡老汇报一下咱用了这胡家老高的身体情况。
1: 哎，好的。
3: 我之前呢就是说心脏不太好，经常说胸闷气短，然后啊出虚汗，然后那个睡眠也不太好，每天晚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吧，睡不着，反正特别难受，睡不着，白天精神也不好。还有贫血，而且贫血呀贫的挺严重的，就是正常值应该在101-160吧，我才有40-50这样。然后连续输了，就是每年都得输一次血吧，才能保持差不多。然后那个啥，就是风湿啊，这风湿骨病也挺严重的，这骨节呀都变形了，肿特别严重。
1: 你看看，
3: 嗯，
1: 也很严重是吧？
3: 对对对，挺严重的。然后呢，我就是听老姐妹啊，平常都听咱那胡老师讲座，因为以前没听过。然后我就听那个老姐妹都说这胡老讲座讲挺好，然后这胡家老高用的也特别好，我就听老姐妹说了，我也就试着听了听。等我听一段时间以后啊，哎呀，觉得还真是挺不错的。你说胡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送那个送健康，对吧？啊，免费给我们做这个公益广告。其实真的从心里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胡家老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抱着试试看，开始买了10盒，吃了一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嘛，我这身体呀，就出现那个，就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吧。以前呢，血压也高，血压高到178这样吧，167-178的时候，后来用咱们那胡家老高一段时间就降下来了，就145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用，坚持用啊，后来睡眠也改善了，每天晚上能睡个4-5小时之间，白天的精力也还可以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对，变化挺大的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贫血嘛，贫血的时候啊身体可软了，酸软的，就是走路啊没劲，特别酸，走一小段子就走不动了，气喘吁吁的，就得歇一会儿。我的贫血值啊应该是挺低的，我不说吗？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贫血也改善了，虽然没达到就说正常的值，但是上升了，到80-90之间吧。就这样，
1: 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对咱这胡家老高啊特别有信心。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胡老你为了我们也挺辛苦的。你说胡老那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做公益，多不容易呀， 对不对？
1: 哎，
3: 所以说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给大家送健康，
1: 所以
3: 还有什么信任呢？嗯，
1: 而且这是大家的福分啊。
3: 对呀，
1: 胡家老高确有成功实效，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胡老您说的对，我就是啊，从那些用了这么长时间呢，我就自己
1: 啊，
3: 自己得到好处了。就觉得这个胡家老高确实不错，不管是说从调理内在呀，还有气血方面啊，都得到改善了。特别感谢胡老您。
1: 嗯，
3: 然后
1: 这也是您的福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
3: 对，胡老，我相信，咱们会共同期待这个结果。然后我就说嘛，我会一直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把身体调理到最佳状态。
1: 嗯，
3: 这样对生活才充满希望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胡家老高。

0: 身体呀、啊，回归本源，不是吗？对不对？
1: 您说的对，嗯。
0: 嗯。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您呢，胡老。
1: 好，别客气。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
1: 是我。
3: 哎，你好，
1: 欢迎您。您好啊，
3: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
1: 哦、
3: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1: 我也同样高兴啊！
3: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1: 没错。
3: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1: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3: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哎，
3: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1: 哦。
3: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3: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3: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3: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3: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3: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3: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3: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呗，以后啊，
1: 嗯嗯，
3: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3: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3: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3: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1: 嗯嗯，
3: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3: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3: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3: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 都过了。
1: 啊，
3: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3: 哎
1: 哎、啊，
3: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3: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3: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3: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3: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3: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嗯嗯，

0: 理解。
1: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
0: 嗯，
1: 喝水，搁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0: 你看看，
1: 嗯，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0: 啊啊啊！
1: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0: 哦，
1: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0: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1: 哎，这回倒好，哎，摔完了这真下不了地儿，
0: 厉害了。
1: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0: 啊，支撑不住了。
1: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0: 嗯。
1: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0: 嗯，
1: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0: 嗯，
1: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0: 啊，
1: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0: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1: 哎，
0: 老夫妻嘛，啊，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1: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0: 嗯，
1: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似的，就是
0: 没错。
1: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掉个费老劲了。
0: 妈，
1: 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0: 就是。
1: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
0: 嗯，
1: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0: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
0: 哎，
1: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0: 嗯，
1: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0: 没错。
1: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1: 对，嗯，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0: 啊，
1: 我也没啥感觉。
0: 嗯，
1: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
0: 嗯，
1: 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嗯，
0: 那可不
1: 又白花钱了。
0: 哎，
1: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说爷爷，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对，哎，说的对。
1: 他告诉我，还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
0: 嗯，
1: 关键是老伴儿这是心主要啊，
0: 没
1: 错，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0: 哎
1: 哎，
0: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1: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1: 哎，关键这个憨喇子躺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儿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拉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0: 啊，
1: 哎，
0: 你看，
1: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0: 你看多好，
1: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0: 没错。
1: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0: 啊，
1: 我这身体。

0: 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啊，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哎，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哎，
1: 嗯，
0: 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
1: 嗯，
0: 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哎，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刚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说话。
1: 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哎，
0: 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今天咱先谈到这吧。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么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病啊应该怎么治，这身体啊应该怎么保养，你见不到的外人呢，或者是距离您家里面很远的一群人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些慢性病一点一点的调理好、减轻，生活不痛苦、病重不折磨，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病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影响生活，也不会拖累家人。这种啊就属于带病生存，但是呢对他的健康和寿命已经不产生影响了。那这些呀其实就是孟非老师特别想教给大家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他说你讲的呀挺好啊，你说的这些呀我们一听确实不错，不过呢他们啊太有钱了，一听你说完之后就感觉这些人呢不差钱，家庭条件好，哎呀都是属于有钱人，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治疗，那我们呢都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呢有些人家里条件还比较困难，这我们能用得上吗？我跟大家说啊，您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咱们既然创办了这个栏目，那我们人呢就都一样。你看咱们不说吗，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所有的人呢都一视同仁。可能说句话呀你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在我们的眼

管理啊是没有美丑之分的，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病人，那一定是男女都有啊，是不是？那你说我们不把它当成什么男女之分的这一类，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个，我们眼里只有你生的什么病，你哪个地方不好。那再有啊，就是说我们呢不去看你这个人原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多少啊，职位多高啊，没有那个。那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最看不上的。我们只看上一点，就说你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好好治疗好好用药，这是我们最看上的。你不信，你长得呀又帅啊，一看气质又好，家里条件又好，又是大领导又有钱，你到我们这来呀，你挑三拣四的，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遵守，那个不认同，让你怎么治，一堆的想法，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喜欢。为什么？你说他本身就抱着个怀疑的态度，那可以吗？是不是给他吃了药都不一定达到咱们想要达到的结果。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治病，我想解决问题，我迫切的想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地方，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让吃什么我就用什么。这样的患者呀，我不管他什么资历老不老，职位高不高，条件好不好，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用心的对待。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治起来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我们都会对他更上心。只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呢也更有信心把他治好。所以在我们这里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再有呢，治病啊是有贵的方式也有便宜的方式啊，是不是？那怎么去区分呢？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适合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说吃贵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就不好，这个呀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所以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会的、所见到的，或者说所有曾经用过的好东西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让你们知道。如果呢您感觉到哪些东西啊对你有用，您感觉我说的哪种方法或者哪种药材对你有效，咱们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到时候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买什么样的，哪里的最好，哪个厂家的最好，多少钱的最好，这些给你嘱咐明白了，你就一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真品，买到正品。只有吃真品和正品才有效。有些时候啊你要买到不合适的，质量不达标的，说的听的都好，吃了之后效果不好，就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实在找不着，我可以和一些厂家的联系，您呢甚至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因为咱们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心就是跟中国最多的医药企业、制药企业、初步的药材产品加工企业、炮制单位以及所有的种植单位，这些地方都有联系。为什么跟他们联系啊？就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到的所有的仪器也好，药物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最尖端的、最顶尖的，我们还100%在原产地搞到。野生的我们绝对不用种植的啊，这个厂是王牌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你看在我们这康复中心，我们去做治疗，我们这个收费啊，有人就听了说基础费用一个月15000太贵了，这一般人住不起啊。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全名叫什么？我们的全名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治病为主的，不是养老院。可能有人说那也贵啊，我告诉你，你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那特殊养老院贵的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别的啊，我就给你

你说挨着我们单位近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西藏的林芝，这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啊，环境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拔高度也合适，康养啊，在这里就合适。我们附近10公里以内就两个康养中心，跟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是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就是来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疗养为主，养老院的性质为主，也是管吃管住，然后里面也配着医生，就是以调理治疗为主。他这个呀是以养老为主，调理治疗为辅，我们呢是以治疗康复慢病为主，这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边上就有一个在藏区也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呢？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啊，跟我们那边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地方啊，里面比我们还贵。多贵呢？他们是按周来收费的，他们一周就15000，就是吃住和疗养。你算算，那你说对我们这来说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他们那是一周啊就150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吗？可是啊，人家也是环境好，他们是主打的什么？他们主打的是5星级酒店的康养标准，很贵啊，那老百姓更接受不了，还只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是主要的。那我们这治疗啊也是分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是外部治疗，第二个是内部核心治疗。什么是外部治疗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疗仪器、康复运动啊，加上我们这个药浴啊、水疗啊、高压氧舱啊等等，这属于外部治疗。那我们的核心治疗啊，就是我们的吃到嘴里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食疗，纯粹的食疗。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特殊的简单药材，或者是特殊膳食，也是属于保健膳食类的，是我们的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药物使用，无论是中药、西药、藏药啊、蒙药等等，这三大核心呢，我们属于什么？是重中之重，用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顶尖或者国际最顶尖的厂家。这还不算，还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定制款。那这个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第一，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品质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绝对是同类型里面第一名的。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效果。那你看，我们说第一个食疗，我昨天说了，说唯医者要洞晓病情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什么病，先是以食治之，就是先食疗。什么叫食疗呢？吃饭能治病。有人说真的假的呀？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吃饭里来的吗？你看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汤吗？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粥吗？是不是？浓了就是粥，稀了就是汤，治什么的？去湿啊。那到现在里，很多的药店超市里都有卖那整包的红豆薏米汤，拿回家水一冲就可以了，这叫不叫食疗？去湿啊，它有用啊。那食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唯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就拿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它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是上医。上医治胃病，或者上医调理疾病，调理疾病用的都是食疗。你没听生活当中就说吗？说什么要想气色好，一天三个枣；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看粥里加上点白莲，它能够让你好好睡觉，这都属于食疗。中国的食疗啊是国际顶尖的，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西化，这种西化呀就把国外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疗

呢少了，而国外的那种食疗方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质啊，补充氨基酸呐、啊、等等，这种食疗方多了。为啥呢？方便啊，做成糖果扔到嘴里一片就够用了。其实啊，这是进步。怎么说呢？医学的发展呢，不能固步自封。外面的东西好的，咱们干什么？拿来主义，简简单单就用了，多好啊！你包括介入治疗，咱都得学。很多东西人家先进，咱别不承认。他是这面先进，咱们还有别的地方先进呢，对不对？你包括就像我到这个德国、瑞士、新加坡学习这三年，不是说我花钱去学习啊，是什么？是交换，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人派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一年，

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咱就感觉真厉害，这东西效果好，咱们得学，高高兴兴的记到本子上。你以为咱们吃惊啊？人家国外的人到我们单位来学习也吃惊，人家一看，哟，这也看出来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期，是不是？结果中国没有神经酰胺酸，他们就用的草药熬的汤就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拿本子记，人家也好奇。你包括咱们这边火大的，是不是内脏里面有火的，眼睛发红的，咱们这边干个什么，刮个痧，是不是拔个罐啊，然后刺个血，然后呢喝两杯菊花茶，第二天就好了。那给外国的大夫也看懵了，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不眼底充血吗，血管的问题吗？你看医疗体系的不同，就造成了认知的不一样，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啊，就促进了双方共同的提高。那你看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也到了国外，国外的这种东西也到了国内。你不说别的吧，中国什么时候讲过说多吃点维生素 C 呀？那什么时候啊，这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吗，说多用维生素 C 能够抗感冒，这一下子这年轻人呢就买维 C 吃，然后吃橙子啊，吃柠檬，是不是补充维生素 C。 你到药店买药，你说你感冒了，大夫给你买上感冒片，他都说搭点维 C 吃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好事吗？可是啊，中国人我们就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学你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会替换掉你国外的东西，找到中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这叫地缘性优势。我们中国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们家可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国力、实力、军力、经济财力大幅的上升，咱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咱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国外呀，这个东西生产不了，那个东西靠进口。此时此刻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在本地本土找的话，我们是任何东西都能加工都能生产的。你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日渐强大，要不说怎么民族复兴呢，就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赶上好日子了。咱们就以维 C 为例，前些年更多的就是吃维 C 片，那药店里面有卖维 C 片，你看那是药物提取的维 C， 实际上吃了有效，可是呢你吃的多了也不好。后来慢慢的，是不是咱们有个东西叫果维康就出来了，复合维 C， 这个东西更安全，跟糖一样还好吃，小孩子也吃。那维 C 啊，提高免疫力这个事儿啊是公认的。那你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就把补充维 C 作为我们这核心三部曲，食疗还有保健疗还有药疗这三部曲里面的第一样啊，我们食疗这里面也有补充维 C， 它免疫力好，不缺维 C 的就不补充了，当水喝，偶尔喝。但是免疫力不好的，缺维 C 的，我们就让他补，我们不给他吃维 C 片，那维 C 片不行的，是不是？吃多了也不好，那干什么？纯植物的。那外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我们认同了，东西不用他的，我们给我们的患者补维 C 用什么东西？我们给他喝水，什么水呀？有一个水果叫刺梨，这个刺梨呀被誉为维 C 之王。它是哪里长的？它是在贵州最多，贵州毕节的刺梨是顶尖的。那我告诉你，就这个刺梨呀，就让整个贵州的毕节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先长在深山的一种野生水果，个头不大，跟小鸡蛋那么大，成熟之后啊黄色的，上面带软刺儿，吃了之后酸酸甜甜，味道好。就发现呢，这维 C 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它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啊长的这个野生刺梨，很好的。这个野生刺梨做什么？做成了饮料，做成了果干，哎，做成了果脯小食品，卖得很好。那你说拿这个东西当食疗效果好不好？特别好。当时

0: 啊，有一个名人，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咱们都得感谢人家。在贵州发展刺梨项目的时候啊，亲自到了贵州省，哎，参与了这刺梨项目的推广。他亲自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说建议支持贵州的刺梨产业，刺梨是个好东西，对人有很多的作用，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啊，对血管好，对消化好，对心脏好，对嗓子好，人家说得很明白，你们在网上啊都能查得到。那在我们单位平时喝的茶很多，就喝这个，喝什么刺梨啊，把它晾干，小小个，跟大花生那么大，哎，一次放个两三颗泡水喝。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天赐之物啊。那首先你喝这个又安全，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然后啊经常喝，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再有这刺梨当中啊有很多的果酸，你们知道果酸对哪儿好吗？果酸对两个地方最好，第一个是皮肤，经常喝含果酸的饮品呢，皮肤光滑，皱纹少。第二个，经常喝含果酸的饮料啊，对心脏好。这果酸呢，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同时呢，这维 C 含量也高啊。再有这个刺梨啊，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我们人呢，就需要矿物质。你只要矿物质足够，就让你细胞健康，细胞年轻。同时你经常喝的情况下，每天都喝，它能够助消化。哎，润肠通便，你要是有便秘的、便干的、这大便硬的，你喝点这刺梨，它解决你这个肠道问题，润肠通便。再有，有的人就容易上火啊，一上火呀，就嗓子干、嗓子痒，你这类的，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泡的水。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单位话说的特别多之后，我嗓子也干痒，我就赶紧干什么呀？拿点这个刺梨水喝一喝，哎，你喝上过上一两个小时，这嗓子干痒啊就减轻了。同时它能干什么？清肝明目啊，利尿啊，这就是刺梨啊。你说这补充维 C 有用，我们就不吃维 C 片，我们就用这种。这就是健康核心三步治疗曲当中的第一个，我就打比方，你们知道。那这类的食疗方式啊很多啊，它还能够延年益寿啊，强身健体啊，是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要是有刺梨的，就这个刺梨干，你就三粒，哎，这个里面变成干了之后啊，它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都能喝，味道很好的，它属于食疗当中的上品，是贵州毕节的特产，野生刺梨啊。你看钟南山也说，说喝果汁、喝果干啊，用刺梨的保健品都可以。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原生态的啊，这种原生态泡水喝，越喝越健康。这个东西、啊、作用好，它又能补维 C， 又能补矿物质，又能补果酸。哎，你喝吧，越喝越年轻，对嗓子好，对消化好，对细胞好，然后呢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啊。有一些呢我就告诉你哪个好，你们到时候按照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跟我时间越久，你身体越好，这点我有把握。哎，你跟我认识时间越长，你学会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就越多。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多

0: 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另外呢，您啊也不要单独的喝这个刺梨，你加点药啊，做成药茶效果更好。如果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啊抓紧时间，你拿过来一个笔和纸，我呢教给你个药方，你呀就用这个刺梨加其他的药材做成药茶喝一喝，效果特别好啊。那我开始给你讲啊，这刺梨放上三颗，就是三粒儿，然后呢一小撮菊花，什么菊花都行啊，这个白菊啊黄菊啊都可以啊，什么菊花不挑的。然后呢加上两克决明子，你把它泡茶，它有什么用啊，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呀很好。再有第二个，你呀刺梨放上三粒，黄芪放上四克，甘草放上三克，这个方啊也不错，润肺止咳化痰。我再说一遍啊，刺梨三颗，黄芪四克，甘草三克，润肺止咳化痰，这都是药茶，泡水喝啊。第一个是刺梨三颗，菊花一捏，决明子两颗，养肝明目降血压。哎，这个方啊你拿回去自己喝吧，还好喝还有用，对身体好。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便秘拉的肚子不好怎么办，来刺梨三粒，黄柏两颗，鱼腥草两颗，专门解决便秘肚子胀然后小便不利的，你用上这个，哎，小便尿的就长了就好了，便秘肚子胀的就解决了。上火的也可以用它啊，效果是很不错。你经常这个胃肠有火呀，肝肺有火呀，用这个方也不错。第四个啊，再教你一个，这刺梨的方啊我这脑子里有几十个。来，刺梨三到四粒，山楂就那片片啊，切好了晾干那个，自己家买山楂晾更好啊，要懒得搞你就到超市里有的是，这东西便宜啊。山楂放上五克，实际上你多点少点无所谓。红曲放上两克，再说一遍，刺梨山楂红曲放到一起泡茶喝，解决什么呢，降压降脂。你别说这个东西顶降压药降脂药啊，它能辅助你降压降脂效果好。哎，这类的就属于我们的食疗方，刚刚讲的这就是健康用药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叫食疗。食疗的内容啊呀有很多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我今天是给你介绍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治得好，原因就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好药材好保真定制款，这是最大的核心原因。那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曲是什么，就是特殊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包括里面的保健品。 那你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里面有咸齿蛇葡萄啊，虾青素啊，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各种油类的东西啊，你像磷虾油啊，这里面都有。有人说，哎呦，你这不就是保健这一块吗？保健食品这一块吗？哎呦，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相信。为什么？说我以前用过很多的

区别啊，在我们单位里面有人怀疑，到最后啊他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呢？他用了好啊。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核心，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单位既然打的旗号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必须有效果。既然作为我们健康口服核心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它没效果，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不敢没效果。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用了没效果，到我们这儿就有效果呢？我告诉大家，东西是一样的名，可是东西不一样。为啥你们又没效果？我打个比方啊，你们听一听。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啊叫核酸，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核酸呢，它是解决你细胞里面 DNA 的，它曾经这个技术获得过国际的诺贝尔奖，是当年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当时国内啊好像有一个叫真奥核酸，风靡全国呀。为什么呢？就是效果好，价格也不算太贵。可是后来啊，全国就冒出来几十个核酸，都说自己的好啊，都说自己的有效。到了最后呢，基本上很多就粗制滥造了，哎，丧良心呢，反而把最后这个真的真奥核酸给拖垮了，真的反倒卖不出去了。假的又没用，到最后真的假的都没人买了，你说多可惜呀。这就好比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前些年咱们国内也有一样东西很火热，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石斛。那个时候啊，全国人民吃石斛，哎呀，这石斛啊厉害呀，好啊，对身体好，啥病都治。结果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价格一贵，种的就多了。这正宗的石斛啊是安徽霍山的，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长白山的人参一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石斛一热，全国种石斛，能种的都种。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啊，打个比方，东北的五常大米一年能出100斤，结果市面上的五常大米能有10000斤。你们就说吧，这些都哪来的？当年的石斛就这样，任何一个地儿出来了都说是安徽霍山的石斛。你想想，本来啊是中国十大仙草之首的这个石斛，2年之内跌落神坛，那个种石斛的赔惨了。哎呀，老百姓都说不行，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太能吹牛了，没效果。那你们说怪谁呢？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正品的石斛，原产地100%的霍山石斛，那一定有效。摆在那儿卖多少钱呢？800块钱一盒。哎，有人去买了，他就感觉哎呀真贵，800块钱一盒。一看边上还有一个写着也是霍山石斛，50块钱一盒。那你猜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是买800一盒的还是买50一盒的？结果他买的50一盒的回家吃了。想想为啥有800还有50的便宜成这个样啊，他不考虑，就认为我就买便宜的。哎，吃了之后没效果。一没效果呀，回头就说了，说我买50块钱一盒，我买了10盒，吃了这个石斛一点都没效果，啥破东西可不能吃啊，没用，骗人的。最后啊，石斛没有效果的这个罪名全让这个霍山石斛给背了。他霍山石斛没人吃，结果呢霍山石斛没有效，这个罪名落到了霍山石斛身上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说这霍山石斛啊，他冤枉还是不冤枉？那我感觉呀，霍山石斛太冤枉了。就打个比方来说，你买了10盒50块钱一盒的500，吃了10个月没用。结果呢，如果说你要买正品800块钱一盒，你吃了1盒就管用。这就是区别。这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不认真品不认正品的区别。我们单位里面呢，任何的食材，任何的保健类的东西，药类的东西，我们就做到一点，只选原产地的，贵点没事，保真就行，必须保真。

针我们坚决不用，因为只有真的才有效，不是真的那效果那咱们自己去考虑有没有。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给这帮患者用的，就以保健类和治病类的为说，我们如果用藏红花，那我们100%用西藏的，伊朗也有藏红花，不用，伊朗的藏红花便宜啊，我们不用，上海都出藏红花，我们不用，我们只用西藏本土的。第二，还有一个药材，山药，大家都知道，你们说哪儿的山药最好？那一定是铁棍山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买山药，你们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吗？你们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为什么？那正宗的铁棍山药哪儿生产的啊？哪儿种的？这个山药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这个地方出的。什么叫陈家沟啊？就相当于东北的这个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庄寨子啊，村儿，就这个意思。你们说吧，一个村儿一个屯儿，它能有多大？陈家沟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单位，就是一个村儿和一个屯儿这么大小，就这片地长出来的才叫铁棍山药，才叫正宗的淮山药，才叫温县陈家沟的山药，就这是山药，国内国际顶尖。可是你想想，一个村儿能出多少啊？都被各大医药公司收走了，你根本就吃不着真的，你吃不着真的，那你一定没效果。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陈家沟的山药，你就把它煮了吃，做成粉吃，做到药里吃，你吃吧，5天之内你吃完了，脸色红润，走道有劲儿，消化正常，大便长条，睡觉都变好。这个山药的滋补啊，不比黄精和人参差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温县陈家沟的铁棍山药，别的地方达不到。那贵得不得了，你说吧，你买那个山药5块钱买一兜子，它能达到这样的药效吗？为什么我们单位用的药都有效，用的保健的东西都有效？就在这里，我们是真品正品定制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以后我们上哪儿买那种真品定制款去？你放心，我呀以后就指导你们。指导你们什么？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品牌的，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厂的，我指导你们去哪儿买能买到真的，你到时候就买到真的了。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呀？听着啊，有的时候正品不一定贵，什么原因？是正品这个价，真品呢、啊、这个价，它呀用的时间短就有效了。你买的那个便宜的半假不假甚至全假的那种啊，你买的便宜，但是你得多吃，人家告诉你多吃，你就买一堆，实际上你钱是一分都没少花，就跟你用三七一样，你三七人家真的5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就有效。那不好的三七，让你吃10瓶，也是50块钱一瓶，也花500，吃10个月没有效。你吃真的，一个月有效，都要花500块钱。你说你吃真的，吃假的？真的有效了，它就等于便宜了。治好有用，就算便宜。我们单位的特点就是什么？100%原产地。采购的时候啊，我们都直接贴我们的标签的。就是谁也不敢给我们这个作假，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吧？而且我们把标签一贴，贴上我们自己的标，谁要敢假冒我们单位的内部用品，他要负法律责任。那这种你想想，100%原产地，100%正品，100%正宗的厂家，100%的技术，他不可能没效果。我们单位就要这样，就是我们的患者治疗，你不可能没效果。你都听到了，又是饮食疗法，又是物理疗法，又是机器疗法，又是水疗、高压氧舱、红蓝光，又是食疗，又是保健疗，又是药物治疗，怎么可能没效？对吧？就再给大家说一个，包括有一个东西，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东西，你用没用过？什么呢？磷虾油，我们单位到现在一直用。这都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了，我们就用。可是你一听啊，你就感觉这啥破东西啊？为啥？
确实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磷虾油啊烂大街了，满世界都是，便宜的呀都有那种10块钱一瓶的。你们自己想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这个虾是南极的磷虾啊，一个虾个头很小的，从虾里面萃取的这个磷虾油，一只虾萃取的油比芝麻粒儿还小。还有从南极把这虾运回来保鲜加工萃取，你说这个流程走下来他卖10块钱一瓶，你告诉我可能吗？为啥烂大街？全是假的。跟你们讲，磷虾油是解决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要吃真的就不可能没有用。外国全用这东西，外国人不造假，不是说一个假的没有，是外国人几乎不敢造假，因为他们的法律啊太严格了，有的时候造假了要蹲监狱，甚至啊罚得他倾家荡产。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呢都很多商家呀没良心。你说10块钱一瓶的磷虾油能吃吗？有用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用。啥有用呢？听好了，你吃了这个不好品质的磷虾油啊，你想软化血管就算了吧，啊，你想解决动脉硬化就算了吧，它只能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治便秘，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啊，容易拉肚子，哎，你吃它呀，有些时候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便秘了，它甚至有的时候比泻药都有用，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你不认准真品正品没效果，是不是砸我们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招牌呀？我们用的就是真的，就是正品的。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用磷虾油，不止坚持用，还大用特用，包括我们患者我们都让吃。有的人说不吃，我吃过没有用，我说你们吃吧，这个是我们治疗方案当中的一环，真正的正品和你吃的不一样。你看看这产地，你看看这个标识，是不是？最后啊，这患者吃了，那没多少嘛，一天吃一粒儿，甚至两粒儿的，吃完了之后，过上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血管一检查，哟，他奇怪了，他说咋回事？这血管弹性的指标变好了。你看，我们就讲，真东西必然有效，尤其是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中医厉害，藏医也厉害，苗医蒙医都厉害，通经活络呀，活血化瘀呀，补气补血呀，没得说，解决梗塞呀，没得说。可是如果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你听好啊，这个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没办法，这是实话，咱们这是短板，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中国的本土医学没有一个能软化血管，它可以疏通血管，它不能软化。那怎么能软化血管呢？这个东西啊，都得是现在的西方技术研究这东西，中国的医学体系里是没有人研究软化血管的，都是通啊，都是活，都是化，都是排。软化血管必须是西方的技术，而这西方的技术里面磷虾油永远排第一。你们呢，以后我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如果真要买磷虾油，买哪儿的哪个好，我有发言权。你们听我讲了之后，今天也别着急，以后我讲课呀内容多呢，我一点点教你们，以后啊你们都成神人，你们都能变成孙悟空，你们都有火眼金睛，那东西真的假的有用没用，你们看一眼你们都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啊我都教给你们，为啥呢？你说我这30年干啥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效哪个没效，我们是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单位的好哪个单位不好我们都心里有数。你说我要是天天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能变成孙悟空？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火眼金睛，一眼识别真假？你是不是就少花冤枉钱，用好东西解决自己身体的疾病？你们说这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就告诉你们啥呢？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治病是一定在用药上面、用保健品上面，是先看质量，再看价格。你只看价格呀，图便宜啊，你就不能要求质量。你说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你这不等于想10块钱买个金戒指吗？你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买到手10块钱一个的金戒指，你说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啊，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又想少花钱，又想买真的，太难了。除非人家厂子不干了啊，甩货了，你可能赶上，要不然都赶不上。这是咱们说保健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国内批的这些文号啊，都是有效果的，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辅助啊，你可别小看，这个辅助治疗，你就打比方以软化血管为例，你的血管如果要软化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血管疏通，解决血栓斑块，那你再用上中药西药，那效果来的是超快啊，就等于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把这种保健调理慢病康复作为我们的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啊？食疗是打基础，这个是打坚强基础，甚至有一些病用到这一步都能够轻一半，那你说最后再用药是不就简单方便起效快？这就叫效果。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医学自信，我们怎么给这些病人服务啊？一年来来回回几千人呢、啊、那你说不满意走了，那口碑就没有了。几次在外面说不能去那个地儿啊，去了之后花冤枉钱，治不好，病也不轻，还变重了，我们单位还能赖人吗？别的不说，以医者的角度，口碑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口碑，你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没人来，没人来，这么大个单位怎么运营啊？怎么运行啊？是不是？为啥还人满为患呢？我们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就包括在节目里我连名字都不能提。为什么？一旦报名率太高了，怎么接待？我们要是新人去的更多了，我们那些老人的复诊，我们那些老会员的复查，或者是第二年人家预定那个床位，我们怎么给人满足？我们现在只能走自然量，是私下里面这帮患者的口碑相传，我们增加的人，就这样我们都接待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就现在这个排号都排到6年以后去了。您想想，你说我们单位这个名气和火爆程度强不强，大不大？就是几个事儿。第一，我们那儿配套设施环境好；第二，每个慢病的病人四处求医无门，或者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到我们那里，他都能够病症减轻，恢复健康。这是我们拿黄金都买不来的口碑，这是我们拿黄金拿钻石都换不来老百姓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那咱们说这三部曲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这用药。为什么说我们这效果好啊？治完了之后有效。我一直说，我说到我们这治，想死都死不了。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我们把每一关每一个中间的细节，每一种治病的方法全给你排到了康复方案当中，治疗方案当中。你们想吧，哪一步都关键，哪一步都至关重要，每一步我们都做到100分，尽善尽美，你说能没效？是不是？食疗有了，科学配餐有了，保健治疗有了，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用药我们也是如此啊。你打个比方来说啊，这个特别好的药材我们也经常用，我也是擅长用的。这个呀，是我学了藏医以后啊，我很多方子都会了。这个十几年下来，我对藏医的了解和学习啊，也算是有成就的。最早以前我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西藏拜了我这个老师啊，我跟大家说呀，这真是巧合，这都是缘分。没有这个我的藏医老师啊，到今天为止啊，我相信我会后悔，我会缺。也正是当时我那死皮赖脸没脸没皮的那个精神，
终于拜到了这个老师。那我跟我

老师学了啥呢？我都不怕你们笑话，我跟我老师学了十来年，就学了一个药方。哎呀，这个药方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方的名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学了一个方。有人说你真笨，那我笨，我承认。十几年学了一个方，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现在我都没学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啊，十味就是十种药材，千方就是说它能变化，续命就是主料。这个主料是一个，十味是一个，它是一左一右，千方放中间，就是这一个药方里面十一种药材，它可以千变万化。变化到什么程度？一个药方十一味药材可以变成一千种方子。当然啊，我还没见到过能够变成一千种。我老师学了一辈子，他现在能用这个十一味药材组合成600多个药方。我学了十几年，这个东西要算，我老师呢就打算盘，我也会。我现在能算多少？我现在能算出来413个药方。我师父就笑话我，他说你不打算盘。我说老师，我说我用计算器，我比你那个快，是不是？我老师就啪啪啪照我肩膀拍两下。哎呀，80多岁的人了，让自己的师父打两巴掌，幸福啊，真的。你说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是不是？我在爹妈身边时间短，我在老婆孩子那儿时间更短。那你说我偶尔能见，我还上班，我偶尔能见的就是这么个师傅。我中医师傅去世十几年了，你说就剩这么一个宝贝师傅，那我是不是得孝敬着，是吧？我空了我就去一趟，去一趟跟师傅吃个饭。我不喝酒，酒量也不好，但是到了师傅家里面去，我就跟师傅喝点，喝多少？喝一两。哎呀，意思一下，你说以后还能跟他喝多少年酒啊，是不是？心里感触特别的深。这师傅啊，算是给了我第二个医学基础啊，让我有幸学藏医，了解藏医。那这个方子里就有个东西，这讲到这儿，这方子里有个啥东西啊？就是羊胎盘。全国用羊胎盘的多了，那我告诉你们，你可别乱买，是不是？你一听说孟非老师说羊胎盘好，哪儿好？青海的最好，中。

0: 下来的羊胎盘和羊肚子里的羊胎盘，你猜哪个好？一定是肚子里的那个好嘛，对不对？这种胎盘就是羊最生命的精华，你生了小羊掉下来的羊胎盘，这叫生产胎。你羊肚子里一个多月的那个胎盘叫羊内胎，就以药性为分，羊内胎比生产掉下来这个胎盘药性高5倍以上。告诉我，这是不是质量有区别？你说你要治病，你是用掉下来那个羊胎，还是用肚子里的这羊胎？你是用外地的羊胎，还是用内蒙的羊胎，还是用青海的羊胎？这都有区别呀，是不是？这种区别大了。为啥青海的羊胎好啊？青海的羊吃藏药啊，青海的羊甚至都吃冬虫夏草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效果强，哪个效果弱，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就给你们多说几句啊，你们知道就行。就说我们单位的特色特点，用好药。你吃生产掉下来那个羊胎盘，一个月起效。你吃那个羊内胎，你试试，尤其是加工过后的那个羊内胎，做成秘制的冻干粉，多了不用，你吃3天，不用多，3天下来，我告诉你，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元气。10个人吃。吃3天啊，不是时间长，10个人吃啊，3天过后5个人有效，我就敢这么说，我就有这保证。吃完了之后什么样呢？气足神旺，人就有劲儿，睡觉就变好。哎，只要正气一上来，人就有精神，睡觉就变好。睡觉一变好，我告诉你，人的体力就在恢复，然后呢，心脏就感觉敞亮了，舒服了，脑子就感觉清亮了，反应快了，眼睛就明亮了，甚至小便都有劲儿了。这啥？不给你们多说，这就叫质量，这就叫质量。最后再说一遍，这就叫质量。以后啊，孟非老师把我们单位里所有的这些全交给你，用啥治啥病最有效，必须用上真东西，怎么选，这些慢慢的都跟你们说。说的多了，你会了，你学到了，以后啊，你这身体啊就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对不对？咱们治病啊，讲流程，讲程序，讲方法。在我们单位啊，来的这些所有的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哎呀，愁眉苦脸的人来到我们这儿，满脸的笑容走的，什么情况？是不就是身体改变了啊，状态变好了，身上的病痛减轻了，你说他能不开心吗？在我们这儿，就是啥，外部治疗的都是最顶尖的仪器，口服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食疗的、保健的，包括这个治病的，都是最顶尖的，都是一级产品，都是定制款的。你说这样的东西用了，它没效果吗？以后孟非老师就教你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最好，怎么样找到这些东西，买哪类的作用好。我教你越多，你身体越好；我教你越多，你解决病就越轻松。我带着你们，如果说你想活到70岁就下车，那不行，我直接车给你拉着走，不让你下。我给你们一直带，带到哪儿？给你们带到100岁的终点，让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解决病痛，咱们都能达到长命百岁。哎，好不好嘞？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以后啊，内容越来越多，有用的东西天天给你们讲。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愉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已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0: 水树世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齐声采凤，齐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9: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8: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8: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3: 那我试试。
1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站着。人说少年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可就在眼前呐、啊！不成，我得走。哎呦，我再回去。哎呦，鬼打墙喽！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满这里的人在天山他回去大家来百里多多一站这一对上面的夫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么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病啊应该怎么治，这身体啊应该怎么保养，你见不到的外人呢，或者是距离您家里面很远的一群人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些慢性病一点一点的调理好、减轻，生活不痛苦，病重不折磨，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病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影响生活，也不会拖累家人。这种啊就属于带病生存，但是呢对他的健康和寿命已经不产生影响了。那这些呀其实就是孟非老师特别想教给大家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他说你讲的呀挺好啊，你说的这些呀我们一听确实不错，不过呢他们啊太有钱了，一听你说完之后就感觉这些人呢不差钱，家庭条件好，哎呀都是属于有钱人，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治疗，那我们呢都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呢有些人家里条件还比较困难，这我们能用得上吗？我跟大家说啊，您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咱们既然创办了这个栏目， 那我们人呢就都一样。你看咱们不说吗，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所有的人呢都一视同仁。可能说句话呀，你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在我们的眼里啊是没有美丑之分的，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病人，那一定是男女都有啊，是不是？那你说我们不把它当成什么男女之分的这一类，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个，我们眼里只有你生的什么病，你哪个地方不好。那再有啊，就是说我们呢不去看你这个人原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多少啊，职位多高啊，没有那个。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最看不上的。我们只看上一点，就说你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好好治疗好好用药，这是我们最看上的。你不信，你长得呀又帅啊，一看气质又好，家里条件又好，又是大领导又有钱，你到我们这来呀，你挑三拣四的，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遵守，那个不认同，让你怎么治，一堆的想法，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喜欢。为什么？你说他本身就抱着个怀疑的态度，那可以吗？是不是？给他吃了药都不一定达到咱们想要达到的结果。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治病，我想解决问题，我迫切的想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地方，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让吃什么我就用什么。这样的患者呀，我不管他什么资历老不老，职位高不高，条件好不好，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用心的对待。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治起来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我们都会对他更上心。只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呢也更有信心把他治好。所以在我们这里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再有呢，治病啊是有贵的方式也有便宜的方式啊，是不是？那怎么去区分呢？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适合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说吃贵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就不好，这个呀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所以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会的、所见到的，或者说所有曾经用过的好东西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让你们知道。如果呢您感觉到哪些东西啊对你有用，您感觉我说的哪种方法或者哪种药材对你有效，咱们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到时候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

东西你要买什么样的，哪里的最好，哪个厂家的最好，多少钱的最好，这些给你嘱咐明白了，你就一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真品，买到正品。只有吃真品和正品才有效。有些时候啊，你要买到不合适的，质量不达标的，说的听的都好，吃了之后效果不好，就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实在找不着，我可以和一些厂家的联系，您呢甚至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因为咱们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心就是跟中国最多的医药企业、制药企业、初步的药材产品加工企业、炮制单位以及所有的种植单位，这些地方都有联系。为什么跟他们联系啊？就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到的所有的仪器也好，药物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最尖端的，最顶尖的，我们还100%在原产地搞到。野生的我们绝对不用种植的啊，这个厂是王牌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你看，在我们这康复中心，我们去做治疗，我们这个收费啊，有人就听了说基础费用一个月15000，太贵了，这一般人住不起啊。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全名叫什么？我们的全名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治病为主的，不是养老院。可能有人说那也贵啊，我告诉你，你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那特殊养老院贵的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别的啊，我就跟你说挨着我们单位近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西藏的林芝，这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啊，环境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拔高度也合适，康养啊在这里就合适。我们附近10公里以内就两个康养中心，跟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是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就是来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疗养为主，养老院的性质为主，也是管吃管住，然后里面也配着医生，就是以调理治疗为主。他这个呀是以养老为主，调理治疗为辅，我们呢是以治疗康复慢病为主，这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边上就有一个在藏区也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呢？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啊，跟我们那边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地方啊，里面比我们还贵。多贵呢？他们是按周来收费的，他们一周就15000，就是吃住和疗养。你算算，那你说对我们这来说是不就便宜了，对吧？他们那是一周啊就150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吗？可是啊，人家也是环境好，他们是主打的什么？他们主打的是5星级酒店的康养标准，很贵啊，那老百姓更接受不了，还只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是主要的。那我们这治疗啊也是分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是外部治疗，第二个是内部核心治疗。什么是外部治疗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疗仪器、康复运动啊，加上我们这个药浴啊、水疗啊、高压氧舱啊等等，这属于外部治疗。那我们的核心治疗啊，就是我们的吃到嘴里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食疗，纯粹的食疗。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特殊的简单药材，或者是特殊膳食，也是属于保健膳食类的，是我们的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药物使用，无论是中药、西药、藏药啊、蒙药等等，这三大核心呢，我们属于什么？是重中之重，用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顶尖或者国际最顶尖的厂家。这还不算，还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定制款。那这个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第一，
保证了源头。

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品质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绝对是同类型里面第一名的。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效果。那你看，我们说第一个食疗，我昨天说了，说唯医者要洞晓病情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什么病，先是以食治之，就是先食疗。什么叫食疗呢？吃饭能治病。有人说真的假的呀？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吃饭里来的吗？你看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汤吗？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粥吗？是不是？浓了就是粥，稀了就是汤，治什么的？去湿啊。那到现在里，很多的药店超市里都有卖那整包的红豆薏米汤，拿回家水一冲就可以了。这叫不叫食疗？去湿啊，它有用啊。那食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唯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就拿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它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是上医。上医治胃病，或者上医调理疾病，调理疾病用的都是食疗。你没听生活当中就说吗？说什么要想气色好，一天三个枣；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看粥里加上点白莲，它能够让你好好睡觉，这都属于食疗。中国的食疗啊，是国际顶尖的。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西化，这种西化呀，就把国外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疗呢少了，而国外的那种食疗方，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质啊，补充氨基酸呐、啊、等等，这种食疗方多了。为啥呢？方便啊，做成糖果扔到嘴里一片就够用了。其实啊，这是进步。怎么说呢？医学的发展呢，不能固步自封。外面的东西好的，咱们干什么？拿来主义，简简单单就用了，多好啊！你包括介入治疗，咱都得学。很多东西人家先进，咱别不承认，他是这面先进，咱们还有别的地方先进呢，对不对？你包括就像我到这个德国、瑞士、新加坡学习这三年，不是说我花钱去学习啊，是什么？是交换，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人派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一年，然后呢，他们也有人派到咱们这边来互相学习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到他们那里一看，哎呦，我说厉害了啊，我说我们解决老年痴呆，真是又补肾又固精又益智又健脑，那中药用了一大堆，藏药用了一大堆，结果呢，哎，效果出来了，我们感觉挺有成就感。人家国外用的什么？用的神经酰氨酸，哎，这是脑部神经的培养加工物，人家拿这个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咱就感觉真厉害，这东西效果好，咱们得学，高高兴兴的记到本子上。你以为咱们吃惊啊？人家国外的人到我们单位来学习也吃惊，人家一看，哟，这也看出来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期，是不是？结果中国没有神经酰氨酸，他们就用的草药熬的汤就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拿本子记，人家也好奇。你包括咱们这边火大的

西方传过来的嘛，说多用维生素 C 能够抗感冒，这一下子这年轻人呢就买维 C 吃，然后吃橙子啊，吃柠檬，是不是补充维生素 C？ 你到药店买药，你说你感冒了，大夫给你买上感冒片，他都说搭点维 C 吃，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好事吗？可是啊，中国人我们就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学你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会替换掉你国外的东西，找到中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这叫地缘性优势。我们中国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们家可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国力、实力、军力、经济财力大幅的上升，咱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咱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国外呀，这个东西生产不了，那个东西靠进口。此时此刻，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在本地本土找的话，我们是任何东西都能加工都能生产的。你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日渐强大？要不说怎么民族复兴呢？就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赶上好日子了？咱们就以维 C 为例，前些年更多的就是吃维 C 片，那药店里面有卖维 C 片，你看那是药物提取的维 C， 实际上吃了有效，可是呢你吃的多了也不好。后来慢慢的，是不是咱们有个东西叫果维康就出来了，复合维 C， 这个东西更安全，跟糖一样还好吃，小孩子也吃。那维 C 啊，提高免疫力这个事儿啊是公认的。那你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就把补充维 C 作为我们这核心三部曲，食疗还有保健疗还有药疗这三部曲里面的第一样啊。我们食疗这里面也有补充维 C， 它免疫力好不缺维 C 的就不补充了，当水喝偶尔喝。但是免疫力不好的缺维 C 的我们就让他补，我们不给他吃维 C 片，那维 C 片不行的，是不是吃多了也不好，那干什么？纯植物的。那外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我们认同了，东西不用他的，我们给我们的患者补维 C 用什么东西？我们给他喝水，什么水呀？有一个水果叫刺梨，这个刺梨啊被誉为维 C 之王。它是哪里长的？它是在贵州最多，贵州毕节的刺梨是顶尖的。那我告诉你，就这个刺梨呀，就让整个贵州的毕节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先长在深山的一种野生水果，个头不大，跟小鸡蛋那么大，成熟之后啊黄色的，上面带软刺儿，吃了之后酸酸甜甜，味道好。就发现呢，这维 C 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它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啊长的这个野生刺梨，很好的。这个野生刺梨做什么？做成了饮料，做成了果干，哎，做成了果脯小食品，卖得很好。那你说拿这个东西当食疗效果好不好？特别好。当时啊有一个名人，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咱们都得感谢人家，在贵州发展刺梨项目的时候啊，亲自到了贵州省，哎，参与了这刺梨项目的推广。他亲自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说建议支持贵州的刺梨产业，刺梨是个好东西，对人有很多的作用，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啊，对血管好，对消化好，对心脏好，对嗓子好。人家说得很明白，你们在网上啊都能查得到。那在我们单位平时喝的茶很多，就喝这个。喝什么？刺梨啊，把它晾干，小小个跟大花生那么大，哎，一次放个两三颗泡水喝。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天赐之物啊。那首先你喝这个又安全，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然后啊经常喝，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再有这刺梨当中啊有很多的果酸，你们知道果酸对哪儿好吗？果酸对两个地方最好。第一个是皮肤，经常喝含果酸的饮品呢，皮肤光滑，皱纹少。第二个，经常喝含果酸的饮料啊，对心脏好，
这果酸呢有很好

0: 的养心的作用，同时呢这维 C 含量也高啊。再有这个刺梨啊，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我们人呢就需要矿物质，你只要矿物质足够，就让你细胞健康，细胞年轻。同时你经常喝的情况下，每天都喝，它能够助消化，哎，润肠通便。你要是有便秘的、便干的、这大便硬的，你喝点这刺梨，它解决你这个肠道问题，润肠通便。再有，有的人就容易上火啊，一上火呀，就嗓子干、嗓子痒，你这类的，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泡的水。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单位话说的特别多之后，我嗓子也干痒，我就赶紧干什么呀？拿点这个刺梨水喝一喝，哎，你喝上过上一两个小时，这嗓子干痒啊就减轻了。同时它能干什么？清肝明目啊，利尿啊，这就是刺梨啊。你说这补充维 C 有用，我们就不吃维 C 片，我们就用这种，这就是健康核心三步治疗曲当中的第一个。我就打比方，你们知道，那这类的食疗方式啊很多啊，它还能够延年益寿啊，强身健体啊，是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要是有刺梨的，就这个刺梨干，你就三粒，哎，这个里面变成干了之后啊，它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都能喝，味道很好的，它属于食疗当中的上品，是贵州毕节的特产野生刺梨啊。你看钟南山也说喝果汁、喝果干啊，用刺梨的保健品都可以，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是原生态的啊，这种原生态泡水喝，越喝越健康。这个东西作用好，它又能补维 C， 又能补矿物质，又能补果酸。哎，你喝吧，越喝越年轻，对嗓子好，对消化好，对细胞好，然后呢，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啊。有一些呢，我就告诉你哪个好，你们到时候按照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跟我时间越久，你身体越好，这点我有把握。哎，你跟我认识时间越长，你学会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就越多。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另外呢， 您啊也不要单独的喝这个刺梨，你加点药啊，做成药茶效果更好。如果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啊抓紧时间，你拿过来一个笔和纸，我呢交给你个药方，你呀就用这个刺梨加其他的药材做成药茶喝一喝，效果特别好啊。那我开始给你讲啊，这刺梨放上三颗，就是三粒儿，然后呢一小撮菊花，什么菊花都行啊，这个白菊啊黄菊啊都可以啊，什么菊花不挑的。然后呢加上两克决明子，你把它泡茶，它有什么用啊，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呀很好。再有第二个，你呀刺梨放上三粒，黄芪放上四克，甘草放上三克，这个方啊也不错，润肺止咳化痰。我再说一遍啊，刺梨三颗，黄芪四克，甘草三克，润肺止咳化痰，这都是药茶，泡水喝啊。第一个是刺梨三颗，菊花一捏，菊明子两颗，养肝明目降血压。哎，这个方啊你拿回去自己喝吧，还好喝还有用，对身体好。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便秘拉的肚子不好怎么办，来刺梨三粒，黄柏两克，鱼腥草两克，专门解决便秘肚子胀然后小便不利的，你用上这个，哎，小便尿的就长了就好了，便秘肚子胀的就解决了。上火的也可以用它啊，效果是很不错。你经常这个胃肠有火呀，肝肺有火呀，用这个方也不错。第四个啊，再教你一个，这刺梨的方啊，我这脑子里有几十个。来，刺梨三到四粒儿，山楂就那片片啊，切好了晾干那个，自己家买山楂晾更好啊。要懒得搞，你就到超市里有的是，这东西便宜啊。山楂放上五克，实际上你多点少点无所谓。红曲放上两克，再说一遍，刺梨、山楂、红曲放到一起泡茶喝，解决什么呢？降压降脂。你别说这个东西顶降压药、降脂药啊，它能辅助你降压降脂，效果好。哎，这类的就属于我们的食疗方。刚刚讲的，这就是健康用药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叫食疗。食疗的内容啊呀有很多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我今天是给你介绍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治得好？原因就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好，药材好，保真定制款，这是最大的核心原因。那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曲是什么？就是特殊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包括里面的保健品。那你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里面有咸齿蛇葡萄啊，虾青素啊，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各种油类的东西啊，你像磷虾油啊，这里面都有。有人说，哎呦，你这不就是保健这一块吗？保健食品这一块吗？哎呦，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相信。为什么？说我以前用过很多的保健类的产品，都说有效啊，包括营养品保健品，那说的天花乱坠啊，可是实际上啊没啥效果。哎呀，这个不止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单位也一样。可是呢有个啥区别啊，在我们单位里面有人怀疑，到最后啊他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呢？他用了好啊。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核心，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单位既然打的旗号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必须有效果。既然作为我们健康口服核心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步，它没效果，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不敢没效果。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用了没效果，到我们这儿就有效果呢？我告诉大家，东西是一样的名儿，可是东西不一样。 为啥你们又没效果？

我打个比方啊，你们听一听，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啊叫核酸，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核酸呢，它是解决你细胞里面 DNA 的，它曾经这个技术获得过国际的诺贝尔奖，是当年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当时国内啊好像有一个叫真奥核酸，风靡全国呀。为什么呢？就是效果好，价格也不算太贵。可是后来啊，全国就冒出来几十个核酸，都说自己的好啊，都说自己的有效，到了最后呢，基本上很多就粗制滥造了，哎，丧良心呢，反而把最后这个真的真奥核酸给拖垮了，真的反倒卖不出去了，假的又没用，到最后真的假的都没人买了，你说多可惜呀。这就好比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前些年咱们国内也有一样东西很火热，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石斛。那个时候啊，全国人民吃石斛，哎呀，这石斛啊厉害呀，好啊，对身体好，啥病都治。结果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价格一贵，种的就多了。这正宗的石斛啊是安徽霍山的，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长白山的人参一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石斛一热，全国种石斛，能种的都种，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啊，打个比方，东北的五常大米一年能出100斤，结果市面上的五常大米能有10000斤，你们就说吧，这些都哪来的？当年的石斛就这样，任何一个地儿出来了都说是安徽霍山的石斛。你想想，本来啊是中国十大仙草之首的这个石斛，2年之内跌落神坛，那个种石斛的赔惨了。哎呀，老百姓都说不行，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太能吹牛了，没效果。那你们说怪谁呢？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正品的石斛，原产地100%的霍山石斛，那一定有效。摆在那儿卖多少钱呢？800块钱一盒。哎，有人去买了，他就感觉哎呀真贵，800块钱一盒。一看边上还有一个，写着也是霍山石斛，50块钱一盒。那你猜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是买800一盒的还是买50一盒的？结果他买的50一盒的回家吃了。想想为啥有800还有50的便宜成这个样啊，他不考虑，就认为我就买便宜的。哎，吃了之后没效果。一没效果呀，回头就说了，说我买50块钱一盒，我买了10盒，吃了这个石斛一点都没效果，啥破东西可不能吃啊，没用，骗人的。最后啊，石斛没有效果的这个罪名全让这个霍山石斛给背了。他霍山石斛没人吃，结果呢霍山石斛没有效，这个罪名落到了霍山石斛身上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说这霍山石斛啊，他冤枉还是不冤枉？那我感觉呀，霍山石斛太冤枉了。就打个比方来说，你买了10盒50块钱一盒的500，吃了10个月没用。结果呢，如果说你要买正品800块钱一盒，你吃了一盒就管用，这就是区别。这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不认真品不认正品的区别。我们单位里面呢，任何的食材，任何的保健类的东西，药类的东西，我们就做到一点，只选原产地的，贵点没事，保真就行，必须保真，不保真我们坚决不用。因为只有真的才有效，不是真的那效果那咱们自己去考虑有没有。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给这帮患者用的就以保健类和治病类的为说，我们如果用藏红花，那我们100%用西藏的，伊朗也有藏红花，不用，伊朗的藏红花便宜啊，我们不用，上海都出藏红花，我们不用，我们只用西藏本土的。第二还有一个药材，山药，大家都知道，你们说哪儿的山药最好？那一定是铁棍山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买山药，你们买的是正

宗的铁棍山药吗？你们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为什么？那正宗的铁棍山药哪儿生产的啊？哪儿种的？这个山药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这个地方出的。什么叫陈家沟啊？就相当于东北的这个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庄寨子啊，村儿，就这个意思。你们说吧，一个村儿，一个屯儿，它能有多大？陈家沟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单位，就是一个村儿和一个屯儿这么大小，就这片地长出来的才叫铁棍山药，才叫正宗的淮山药，才叫温县陈家沟的山药，就这是山药，国内国际顶尖儿。可是你想想，一个村儿能出多少啊？都被各大医药公司收走了，你根本就吃不着真的。你吃不着真的，那你一定没效果。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陈家沟的山药，你就把它煮了吃，做成粉吃，做到药里吃。你吃吧，5天之内你吃完了，脸色红润，走道有劲儿，消化正常，大便长条，睡觉都变好。这个山药的滋补啊，不比黄精和人参差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温县陈家沟的铁棍山药，别的地方达不到。那贵得不得了，你说吧，你买那个山药5块钱买一兜子，它能达到这样的药效吗？为什么我们单位用的药都有效，用的保健的东西都有效？就在这里，我们是真品正品定制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以后我们上哪儿买那种真品定制款去？你放心，我呀以后就指导你们。指导你们什么？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品牌的，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厂的，我指导你们去哪儿买能买到真的，你到时候就买到真的了。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啊？听着啊，有的时候正品不一定贵。什么原因？是正品这个价，真品呢、啊、这个价，它呀用的时间短就有效了。你买的那个便宜的半假不假甚至全假的那种啊，你买的便宜，但是你得多吃，人家告诉你多吃，你就买一堆，实际上你钱是一分都没少花。就跟你用三七一样，你三七人家真的5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就有效。那不好的三七让你吃10瓶也是50块钱一瓶，也花500，吃10个月没有效。你吃真的一个月有效，都要花500块钱，你说你吃真的吃假的？真的有效了它就等于便宜了，治好有用就算便宜。我们单位的特点就是什么？100%原产地。采购的时候啊，我们都直接贴我们的标签的，就是谁也不敢给我们这个作假。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吧？而且我们把标签一贴，贴上我们自己的标，谁要敢假冒我们单位的内部用品，他要负法律责任。那这种你想想，100%原产地，100%正品，100%正宗的厂家，100%的技术，他不可能没效果。我们单位就要这样，就是我们的患者治疗你不可能没效果。你都听到了，又是饮食疗法，又是物理疗法，又是机器疗法，又是水疗、高压氧舱、红蓝光，又是食疗，又是保健疗，又是药物治疗，怎么可能没效？对吧？就再给大家说一个，包括有一个东西，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东西你用没用过。什么呢？磷虾油。我们单位到现在一直用，这都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了我们就用。可是你一听啊，你就感觉这啥破东西啊？为啥？确实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磷虾油啊烂大街了，满世界都是，便宜的呀都有那种10块钱一瓶的。你们自己想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这个虾是南极的磷虾啊，一个虾个头很小的，从虾里面萃取的这个磷虾油，一只虾萃取的油比芝麻粒儿还小。还有从南极把这虾运回来，保鲜加工萃取，你说这个流程走下来他卖10块钱一瓶，你告诉我
可能吗？为啥烂大街全是假的？跟你们讲，磷虾油是解决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要吃真的就不可能没有用。外国全用这东西，外国人不造假，不是说一个假的没有，是外国人几乎不敢造假，因为他们的法律啊太严格了，有的时候造假了要蹲监狱，甚至啊罚得他倾家荡产。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呢都很多商家呀没良心。你说10块钱一瓶的磷虾油能吃吗？有用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用。啥有用呢？听好了啊，你吃了这个不好品质的磷虾油啊，你想软化血管就算了吧，啊，你想解决动脉硬化就算了吧，它只能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治便秘，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啊，容易拉肚子，哎，你吃它呀，有些时候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便秘了，它甚至有的时候比泻药都有用，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你不认准真品正品没效果，是不是砸我们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招牌呀？我们用的就是真的，就是正品的。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用磷虾油，不止坚持用，还大用特用，包括我们患者我们都让吃。有的人说不吃，我吃过没有用，我说你们吃吧，这个是我们治疗方案当中的一环，真正的正品和你吃的不一样。你看看这产地，你看看这个标识，是不是？最后啊，这患者吃了，没多少嘛，一天吃一粒甚至两粒的，吃完了之后过上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血管一检查，哟，他奇怪了，他说咋回事？这血管弹性的指标变好了。你看，我们就讲真东西必然有效，尤其是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中医厉害，藏医也厉害，苗医蒙医都厉害，通经活络呀，活血化瘀呀，补气补血呀，没得说，解决梗塞呀，没得说。可是如果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你听好啊，这个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没办法，这是实话，咱们这是短板，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中国的本土医学没有一个能软化血管，它可以疏通血管，它不能软化。那怎么能软化血管呢？这个东西啊，都得是现在的西方技术研究这东西，中国的医学体系里是没有人研究软化血管的，都是通啊，都是活，都是化，都是排。软化血管必须是西方的技术，而这西方的技术里面，磷虾油永远排第一。你们呢，以后我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如果真要买磷虾油，买哪儿的哪个好，我有发言权。你们听我讲了之后，今天也别着急，以后我讲课呀内容多呢，我一点点教你们，以后啊你们都成神人，你们都能变成孙悟空，你们都有火眼金睛，那东西真的假的有用没用，你们看一眼你们都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啊我都教给你们，为啥呢？你说我这30年干啥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效哪个没效，我们是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单位的好哪个单位不好，我们都心里有数。你说我要是天天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能变成孙悟空？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火眼金睛，一眼识别真假？你是不是就少花冤枉钱，用好东西解决自己身体的疾病？你们说这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就告诉你们啥呢？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治病是一定在用药上面，用保健品上面是先看质量再看价格。你只看价格呀，图便宜啊，你就不能要求质量。你说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你这不等于想10块钱买个金戒指吗？你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买到手10块钱一个的金戒指，你说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啊，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又想少花钱，又想买真的，太难了。除非人家厂子不干了啊，甩货了，你可能赶上，要不然都赶不上。
这是咱

那么说保健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国内批的这些文号啊都是有效果的，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辅助啊你可别小看这个辅助治疗，你就打比方以软化血管为例，你的血管如果要软化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血管疏通解决血栓斑块，那你再用上中药西药，那效果来的是超快啊，就等于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把这种保健调理慢病康复作为我们的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啊？食疗是打基础，这个是打坚强基础，甚至有一些病用到这一步都能够轻一半，那你说最后再用药是不就简单方便起效快，这就叫效果。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医学自信，我们怎么给这些病人服务啊？一年来来回回几千人呢、啊、那你说不满意走了，那口碑就没有了，几次在外面说不能去那个地儿啊，去了之后花冤枉钱治不好，病也不轻还变重了，我们单位还能赖人吗？别的不说，以医者的角度口碑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口碑，你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没人来，没人来这么大个单位怎么运营啊，怎么运行啊，是不是？为啥还人满为患呢？我们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就包括在节目里我连名字都不能提，为什么？一旦报名率太高了怎么接待？我们要是新人去的更多了，我们那些老人的复诊，我们那些老会员的复查，或者是第二年人家预定那个床位，我们怎么给人满足？我们现在只能走自然量，是私下里面这帮患者的口碑相传我们增加的人，就这样我们都接待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就现在这个排号都排到六年以后去了，您想想，你说我们单位这个名气和火爆程度强不强，大不大？就是几个事儿：第一，我们那儿配套设施环境好；第二，每个慢病的病人四处求医无门或者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到我们那里，他都能够病症减轻恢复健康，这是我们拿黄金都买不来的口碑，这是我们拿黄金拿钻石都换不来老百姓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那咱们说这三部曲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这用药。为什么说我们这效果好啊？治完了之后有效，我一直说，我说到我们这治想死都死不了，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我们把每一关每一个中间的细节每一种治病的方法全给你排到了康复方案当中，治疗方案当中，你们想吧，哪一步都关键，哪一步都至关重要，每一步我们都做到100分尽善尽美，你说能没效？是不是？食疗有了，科学配餐有了，保健治疗有了，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用药我们也是如此，你打个比方来说啊，这个特别好的药材我们也经常用，我也是擅长用的，这个呀是我学了藏医以后啊，我很多方子都会了，这个十几年下来我对藏医的了解和学习啊也算是有成就的。最早以前我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西藏拜了我这个老师啊，我跟大家说呀，这真是巧合，这都是缘分，没有这个我的藏医老师啊，到今天为止啊，我相信我会后悔，我会缺。也正是当时我那死皮赖脸没脸没皮的那个精神，终于拜到了这个老师。那我跟我老师学了啥呢？我都不怕你们笑话，我跟我老师学了十来年就学了一个药方。哎呀，这个药方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方的名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学了一个方。有人说你真笨，那我笨，我承认，十几年学了一个方，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现在我都没学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啊，十味就是十种药材，千方就是说它能变化，续命就是主料，这个主料是一个，十味是一个，它是一左一右，千方放中间，就是这一个药方里面十一种药材，
它可以千变万化，变化到什么程度？一个药方11味药材可以变成1000种方子。当然啊，我还没见到过能够变成1000种。我老师学了一辈子，他现在能用这个11味药材组合成600多个药方。我学了10几年，这个东西要算，我老师呢就打算盘，我也会。我现在能算多少？我现在能算出来413个药方。我师傅就笑话我，他说你不打算盘。我说老师，我说我用计算器，我比你那个快，是不是？我老师就啪啪啪照我肩膀拍两下，哎呀，80多岁的人了，让自己的师傅打2巴掌，幸福啊，真的。你说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是不是？我在爹妈身边时间短，我在老婆孩子那儿时间更短，那你说我偶尔能见，我还上班，我偶尔能见的就是这么个师傅。我中医师傅去世10几年了，你说就剩这么一个宝贝师傅，那我是不是得孝敬着，是吧？我空了我就去一趟，去一趟跟师傅吃个饭。我不喝酒，酒量也不好，但是到了师傅家里面去，我就跟师傅喝点，喝多少？喝1两。哎呀，意思一下，你说以后还能跟他喝多少年酒啊？是不是？心里感触特别的深。这师傅啊，算是给了我第二个医学基础啊，让我有幸学藏医，了解藏医。那这个方子里就有个东西，这讲到这儿，这方子里有个啥东西啊？就是羊胎盘。全国用羊胎盘的多了，那我告诉你们，你可别乱买，是不是？你一听说孟非老师说羊胎盘好，哪儿好？青海的最好，中国啊，青海的羊，西藏的牛，这是整个中国最好的。为啥？这个地方环境、高度、海拔决定的。你看青海的羊胎盘最好，它也分，它分你生下来的羊胎盘和羊肚子里的羊胎盘，你猜哪个好？一定是肚子里的那个好嘛，对不对？这种胎盘就是羊最生命的精华，你生了小羊掉下来的羊胎盘，这叫生产胎。你羊肚子里1个多月的那个胎盘叫羊内胎，就以药性为分，羊内胎比生产掉下来这个胎盘药性高5倍以上。告诉我，这是不是质量有区别？你说你要治病，你是用掉下来那个羊胎，还是用肚子里的这羊胎？你是用外地的羊胎，还是用内蒙的羊胎，还是用青海的羊胎？这都有区别呀，是不是？这种区别大了。为啥青海的羊胎好啊？青海的羊吃藏药啊，青海的羊甚至都吃冬虫夏草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效果强，哪个效果弱，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就给你们多说几句啊，你们知道就行，就说我们单位的特色特点，用好药。你吃生产掉下来那个羊胎盘1个月起效，你吃那个羊内胎你试试，尤其是加工过后的那个羊内胎，做成秘制的冻干粉，多了不用，你吃3天，不用多，3天下来，我告诉你，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元气。10个人吃3天啊，不是时间长，10个人吃啊，3天过后5个人有效。我就敢这么说，我就有这保证。吃完了之后什么样呢？气足神旺，人就有劲儿，睡觉就变好。哎，只要正气一上来，人就有精神，睡觉就变好。睡觉一变好，我告诉你，人的体力就在恢复。然后呢，心脏就感觉敞亮了，舒服了，脑子就感觉清亮了，反应快了，眼睛就明亮了，甚至小便都有劲儿了。这啥？不给你们多说，这就叫质量，这就叫质量。最后再说一遍，这就叫质量。以后啊，孟非老师把我们单位里所有的这些全交给你，用啥治啥病最有效，必须用上真东西，怎么选，这些慢慢的都跟你们说。说的多了，你会了，你学到了以后啊，你这身体啊就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对不对？咱们治病啊，讲流程，讲程序，讲方法。在我们单位啊来的这些所有的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哎呀，愁眉苦脸的人来到我们这儿，满脸的笑容走的，什么情况？是不就是身体改变了
啊，

0: 状态变好了，身上的病痛减轻了，你说他能不开心吗？在我们这儿，就是啥，外部治疗的都是最顶尖的仪器，口服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食疗的、保健的，包括这个治病的，都是最顶尖的，都是一级产品，都是定制款的。你说这样的东西用了，它没效果吗？以后孟非老师就教你们用什么样的东西最好，怎么样找到这些东西，买哪类的作用好。我教你越多，你身体越好；我教你越多，你解决病就越轻松。我带着你们，如果说你想活到70岁就下车，那不行，我直接车给你拉着走，不让你下。我给你们一直带，带到哪儿？给你们带到100岁的终点，让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解决病痛，咱们都能达到长命百岁，哎，好不好嘞？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聊到这儿。以后啊，内容越来越多，有用的东西天天给你们讲。那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愉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别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棋派的起源和发展。大家都知道啊，京剧中的流派诸多，各派呢有各派的特色，那么呈现在京剧舞台上呢，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其中棋派啊，是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创始人呢，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周信芳先生呢，他是江南人，12岁呢进入上海，18岁以后啊，他就久住上海。周信芳先生呢，自幼小就接受海派的影响。在这里呢，我要说一句，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认为是海派就是棋派，其实呢，棋派和海派，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海派是产生或者是诞生在棋派之前。周信芳先生15岁倒仓以后，也就是15岁开始变声，就以呢京潮派艺术为基础，直接吸收海派剧目，成为海派俱乐部的一个成员。他的舅兄刘奎同先生是海派的一个演员，他演追韩信呢，他演萧何，周信芳先生呢就帮着他演韩信。不久呀，周信芳就接受了全部的海派剧目，其中王立先、刘冰坤、刘运芳、贤坤仲等长期与周信芳合作，成为棋派艺术核心小组的基本骨干力量。周信芳先生30岁以后啊，排演了《汉刘邦》《飞龙传》

由此呢，这个由北京啊，这就回到了上海。此后呢，又与小杨月楼、芙蓉草合作演出了《北汉亡国惨》，演出这个剧目非常精彩。同时又与王云芳、白玉坤和黄玉麟等合作演出了《天与花》，这个戏呢，观众当中反应的也很好，从此就奠定了旗派的基础。那么初步形成旗派艺术的时间呀，大约是在1928年左右，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出版的一张呢由元吕登这个题署的旗派联欢社欢迎周信芳同人特刊，同报呢还登载了有旗艺联欢社社章和入社志愿书，这是一份呢有价值的文献，它为周信芳旗派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文字证明，也证明了旗派艺术的形成那么是在1928年，也就是周信芳先生34岁的时候正式形成了旗派艺术。应当说呀，京剧出现的地方性的流派越多，那么京剧也就越繁荣。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旗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演唱的《追韩信》选段。

小伙天亮亮，但愿得云顶地松，重振寒家帮，一同回故乡了。

犯逃走，不免鲍玉祥也知道变了。有心相过，何事啊？启禀相过，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韩将军弃官逃走。

0: 子单身打扮，往哪道而去呀？
1: 胯下金鬃马，身背宝剑，直奔东门而去。
0: 好，待我东门问个明白。
1: 代表人与相国备马，我等不及了。
0: 哎呀，父亲，韩信不辞而别，君臣东归何地？也罢，我不便去到东门，问个明白。

0: 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胯下挺纵马，身背宝剑？
1: 中，又此道而去呀、啊？
2: 有的过去一日了，
1: 怎么过去一日了？
2: 真是。
1: 这便是如何是好？
2: 两国慢走。
1: 两国大事不好，
2: 何事惊慌？俺将军逃走了。
1: 我知道了。
2: 这是什么缘故？来来来，带马带马。

0: 聘纵马，身背宝剑。
1: 说说说，
0: 有此道而去呀、
2: 啊！有的，有的，过

你这人可甚呐？啊？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乱，喜愧不离，恩重归分，相国之恩。

你有官员之才，淫女之志，我连报三分，待往这里是甚卑贱，不肯重用。如饶将军狗奔他乡，我弟弟帮忙追赶前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保将军。将军再往再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将军天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已经日故十三。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古代的兄弟姐妹以伯仲叔季四个字排行，那么超过四个字怎么办？是不是要伯仲叔季再循环一遍呢？这个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古代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排行的。古代的老大叫伯，也叫孟，男女都能用。孔子记仲尼是老二，他的义母的哥哥就叫孟皮，曹操的字是孟德，女的叫孟的也有很多，像著名的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仲，中也，位在中也，这个说法还留在云南的白语里。在白语里，仲子是二儿子，仲女是二女儿。叔，少也，这个字跟处字同根，有才起来的，新生的意思。季，鬼也，甲乙之次，鬼罪在下，季亦然之。说文认为季字上面的和是又和的意思，总之啊，是最幼小的，不管多余或少于四个，季都是最末的，如果只有三个，它就是老三。春夏秋冬就各自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如孟春、仲春、季春。而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老三，上有太伯、仲雍，所以墨子为老三，也可称作季。除了以季为排行老小之外，伯仲以外叫叔的居多。你像周武王排行老二，所以他分封诸弟都称为叔某。史记《管蔡世家》里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仲先，次曰周公旦，次曰季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峰，次曰冉季在，冉季在最小。以上老三到老八都叫叔某，老十就是老小才叫季在。老四周公旦用了尊称，但下文就说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这古代的名字是分时段取的，先取小名名，最后才取字。取字是冠礼时，正常呢是在20岁左右，那时候兄弟排行已经可以排定了。略知一二。
2: 我们知道啊，现代学生有假期，比方说寒假暑假什么的，古代时的学生放不放假呢？这个答案啊是肯定的，古代的学生也休寒暑假，只是名称不一，内容不同罢了。好了，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啊，官方创办的学校就出现了，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太学。就读的学生呢称作太学生，从太学生起就是有假期了。隋唐时期呢，太学逐渐发展为国子监，成为那个时代国家投资创建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里就读的学生称为监生。根据史料记载，在国子监里就读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儿。监生们抛家舍业，不远万里聚到京城来就读，非常的辛苦。于是呢，朝廷就为这些古代的大学生们设立了休假制度。他们的假期啊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旬假，也就是一种长假，规定每10天休息一天，有点近乎于我们现在的双休日休假制度。10天休一天，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呢可以匆匆忙忙到家看一眼，而对于老家在外地的学生来说呀，根本不够回家的行程。所以呢，国子监干脆规定巡考之后休假一天，外地学生不许回家。第二种啊是田假，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农忙假，每年的农历五月啊，学生们可以休假，这时候麦子成熟了，学生回家下地割麦，所以称作田假。田假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暑假，假期呢一个月。如果学生离家比较远，往返时间较长，可以向校方申请延长假期。不过呀，这一个月的假期是净假期，不包括路程上花费的时间，所以古代学生的暑假待遇还是比较好的。第三种呢是寿衣假，所谓寿衣假就是指时令进入农历九月，已经进入秋天了，气温渐凉，学生们呢可以回去取一些过冬的衣服。寿衣假大体相当于寒假，假期呢也就是一个月，不包含路上花费的时间。为了防止学生因为长假而荒废了学业，校方规定凡是逾期没有返校者一律开除学籍。那么学生如果遇到了紧急事，比如说家中老人去世啊，又没有赶上假期该怎么办呢？也好办，学生可以直接向皇帝请假， 皇帝金口玉言，准几天假便休几天假。从古至今啊，当学生都很辛苦，不过呀，每年有个寒暑假来调剂调剂，倒也让人怀念至极呀。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这个时间里呢，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的选场，那就是京剧传统戏《出三害》。《出三害》这出戏啊，是一出比较优秀的传统剧目。这出戏啊，不仅内容很健康，而且呢情节也很好看，并且呢有着精美的唱腔和优美的舞蹈。总之啊，是一出思想性很强、艺术品味很高的一出传统戏。许多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擅演此剧，你像谭富英呀、阎居鹏啊、邱盛荣、袁世海呀，他们都以此剧为自己的代表剧目。剧中人周处是花脸英公，那么有架子花脸英公的，也有铜锤花脸英公的。那么另一个剧中人王俊是老生英公，是正宫老生英公。总之啊，各大名家呢都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尽情地去完善剧中所赋予的这个演出任务。这出戏的大意是这样子：剧中人周处自幼父母双亡，无人教养，长大以后呢，凭着他的臂力过人，横行乡里，这个被老百姓啊把他比作南山的猛虎和长桥的猎蛟，还有他一起称之为一星三害。事情传到了一星太守啊王俊的耳朵中，王俊是周处的父亲的生前好友，那么他同时呢得知周处啊常把诈来的钱财呢周济给周围困难的人，因此啊他觉得周处呢还不是不可救药的，需要挽救他。于是呢王俊就乔装老叟在大道边的窟探，引得周处来询问。王俊呢就以惧怕三害为由相告。后来啊周处终于悔悟，决心呢改邪归正，并且亲自打虎斩蛟，一星的三害呢就被除了。通过这段故事的梗概呀，不难看出这个戏呢的确是一出有教育意义的好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邱盛荣主演的《出三害》选段。

0: 哎，老张，
1: 哦，
0: 老张，
1: 进来了，
0: 哦，进来了，
1: 你今何在此长谈呢？
0: 你走你的路，我谈我的去，与你什么相干呢？
1: 此话不是这样讲，
0: 怎样去讲呢？
1: 你再次长谈，有言不成事道。
0: 哦，
1: 将是你年纪大了，被人欺负，不妨对我说来，与你分忧解愁。
0: 不知黄世门，吴宗南讲了出来，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哪可欺负于你？事关你将来谋与你报恩仇之恨。
0: 黄世总有下一次的，我就是知道出来，你也不能奈何于他呀！
1: 你怎么讲？
0: 不能奈何于他呀！
1: 哎，老张啊！

0: 好，能请随你吃回来了。
1: 好，
0: 想福产的是这一心地面，里面得心好苦也。
1: 啊，
0: 这一心和心，从此而来，一块寒凉的，居一短缺，民不聊生，只因此地去了山呐海。
1: 吃了大不好，
0: 我怎么就不知呢？
1: 嘿，老大人，但不知是哪三海？
0: 皇子，我问呐、
1: 啊。
0: 皇子听了，
1: 慢讲。

0: 河南三尺上应吃了孟虎，
1: 孟虎了，
0: 这虎顶什么呀？

厉害，哪个厉害了？哎，老张，我问你，此地何日还？

南海，你那南山的猛虎，黄尘呢？啊，又是何羞辱话？

知此弟兄，不安全是个人害。

你二十和平送你啊，大爷，你啊，你今

三害，是我有西梅的丈夫，人是有西梅的丈夫，他因何列在此三害？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谭富英和裘盛戎联合演出的传统京剧《出三害》的选场。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甘棠夫人》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标新立异，标新立异，这则成语原指独创新意，立论与众不同，后来多指出新奇的主张，创造新奇的式样，有时带贬义，指另搞一套。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知道林，名顿，是东晋时的佛教学者， 本姓关，陈留人。他常与谢安、王羲之等名士交往，喜欢谈玄理，对庄子也有研究。庄子是战国时期庄周所著的一部哲学著作，近代的向秀曾为庄子作注，没有完成就死了。郭象继续他的工作，完成了注释，后来人们都引用郭象和向秀所作的注。《 逍遥游是庄子中的第一篇，也是一个难点。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深入钻研体味这篇文章的道理，都没有能够超出郭象、向秀的见解。有一次，知道林在洛阳白马寺同太常护国将军冯怀一起聊天，谈到逍遥游，知道林说出了一种新的道理，大大高于郭象、向秀的解释， 树立了一种新的见解，超出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认识。知道林所做的分析见解，都是那些著名学者苦苦搜求思索没有能够解决的，后来人们就吸收了知道林的意见来解释逍遥游。这则故事中的标新和立异组成了成语标新立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里咱们听到，挥金用权如土的嫪毐，在太后赵姬的恩宠与纵容之下，野心炽盛。他重金结人，广纳门客，设立三坊：文士坊、武士坊、谋士坊，并为杀君夺位密谋策划。正当此时，吕不韦上书欲请秦王加冠亲政的雍城大礼，更让嫪毐自认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攻杀秦王的良机。正当叛乱一党拟定了起事方略与兵力部署时，殊不知秦王吕不韦等早已做好了应对叛乱的准备。昨天咱们听到1600多随行队伍随秦王车驾行至雍城门外时，本该与此专候王驾的嫪毐及迎候臣民却一无踪迹，这令身为总揽冠礼大臣的刚成军蔡泽不由得肝火大怒。
1: 蔡泽怒声嘎嘎：
2: 岂有此理！冠礼有定，秦王入雍得拜谒太后，先入其年宫，无视礼法。嫪毐无知，坏我法度，该当何罪？
1: 黑肥老吏冷冷一笑：
2: 你老儿何人呢？秦王上听贾父，你老儿倒是直呼贾父名讳，还公然指斥贾父，该当何罪也？庶子大胆！
1: 蔡泽顿时怒不可遏，长剑出鞘，直顶老吏当胸。
2: 老夫刚成军蔡泽，先王特命带剑封君，说君大侯大。那君大。
1: 黑肥老吏顿时没了气焰，嬴政向蔡泽一拱手道：刚成军，看在贾父面上，饶他一次了。蔡泽悻悻然收剑，嬴政对黑肥老吏一笑：敢请告知贾父，嬴政遵命前往祈年宫，不劳贾父奔波。三日之后，嬴政自当前往大政宫拜谒贾父母后。说罢，也不等老吏答话，转身一挥手：起驾，祈年宫。车马一仗隆隆下了雍城官道，向东北去了。午后时分，秦王嬴政进入了古老的祈年宫，突然没有了预定的诸多盛大礼仪，祈年宫显得空落落的。依照约定，祈年宫的内侍侍女与仆役皆由咸阳王城事先派来，不劳动雍城人力。嫪毐谋士们虑及派出内侍侍女有走漏诸般消息的可能，自然乐得不派人手。用嫪毐话说：
2: 派人侍奉他作甚？老子人手只管杀他。
1: 如此，宫中没有了嫪毐方面的人，里里外外虽然清幽，嬴政心下却踏实了许多。借着蔡泽与内侍总管分派人马食宿，嬴政带着王婉、赵高将祈年宫里外巡视了一遍。祈年宫是一座城堡式宫殿，形制厚重，与章台相近，却比章台房屋多了许多。祈年宫因战事而建，当年一旦有战，或国君或楚君，总有一般能继续立国存嗣的君臣人马进驻祈年宫，既与雍城遥相策应，又能独立行动。 由于与都城近在咫尺，又是冬暖夏凉，清幽舒适，寻常无战，当年的秦国国君多居齐年宫处置国务。论地利，齐年宫占地近千亩，庭院二十余座，房屋楼阁十亭高台600余间，暗渠引入雍水而成大池，蜿蜒丘陵庭院之间，林木葱茏，花草茂盛。与宫内景观不同，齐年宫的城墙、城门与所有通道全以战士规制建造，城墙高3丈6尺，外层全部用长6尺、宽3尺、高1尺的大石条垒砌，里层夯土墙2丈6尺宽，城内一面再用大砖砌起。城墙只开东西南3座城门，每门只1个城洞，城门箭楼全部石砌，看来灰蒙蒙，无甚气势，却经得起任何重量的石炮弩箭的猛攻，坚固程度远超寻常要塞。若遇激战，宫内可驻扎数万人马，只要粮草不断，要攻破这座宫城大约难之又难。王婉，请刚成军到书房议事。看得一遍，嬴政心头已经亮堂，匆匆回到了那座历代国君专用的大庭院。片刻间，蔡泽来到，先禀报了人马安置情形，所有1丈骑士全部驻扎寝宫之外，所有随行大臣分驻秦王寝宫周围3座庭院，内侍侍女仆役原居所不动。嬴政问蔡泽对齐年宫是否熟悉，蔡泽说第一次来雍，还未及走得一趟。嬴政拉过一张羊皮纸，边画边说，将齐年宫内外情形说了一遍，末了扣着书案道：“齐年宫大有文章做，刚成军，以为如何？”“
2: 今上有主意只说，左右得防着那老沙才。”
1: 蔡泽的老鸟两字已冲到嘴边，却硬生生打住，结巴的狠狠咳嗽了两声，才换了个正骂。嬴政一笑：“该骂甚骂甚，个人是个人啊，
2: 我王明鉴也，个人是个人，说得好，大义在前。”
1: 嬴政扣着书案道：“我意连夜做3件事，一则1丈骑士全部驻扎宫城内，与精壮内侍旅混编成3队，各守一门；二则清查宫城内府库及城墙箭楼，看有的几多存留兵器，可用者一律搬到该当位置；三则北面城墙外山头，由内侍旅派一支秘密斥候驻扎，随时监视几道山谷情势，约定紧急报警之法。”“目下我只想到这3件事，刚成军，以为可否？”“
2: 哎，老臣倒是未曾想到也。”
1: 蔡泽毫不掩饰的惊讶赞叹：“
2: 老臣原本谋划，这齐年宫至多住得3-5日，便要入雍预备冠礼。今日一见那老鸟如此做大，直觉冠礼要长扬10日，只想如何据理斡旋，全然没想到万一。”
1: 蔡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2: 我王明断，老臣岂可不熟，也学学将军运筹。”
1: 说罢豁然起身，摇着鸭步啾啾去了。嬴政思忖片刻，又唤来赵高一阵低声叮嘱，赵高连连点头，匆匆去了。次日清晨，蔡泽揉着疲倦发红的老眼来了。 未及说话，已经软倒在地毡上，大起鼾声。嬴政立即抱起蔡泽，放到了书房里间自己的卧榻上，叫一名小侍女专一守候在侧。嬴政出来，对王婉仪仗将军及内侍吕头领、兼领内侍总管三人道：“刚成军，年事已高，日后此等食物由王婉总领，你两人相助。”三人领命，当即禀报了夜来清查府库结果。齐年公库藏兵器三万余件，大都是旧时铜剑，且多有锈蚀。弓箭只有履历弓，没有激发弩弓，箭足不少，箭杆大都没烂。大型防守器械只有3辆色门刀车，急切间很难修复。粮草库存倒是不少，目下1000余人马足可支撑2个月左右。嬴政听罢道：“色门刀车不去管它了，最要紧是弓箭，若能赶制得几万支箭杆，再装上箭足，当可应急。”内侍吕头领面有难色道：“不若从咸阳王城运得几十车来，说是冠礼赏赐用物。”嬴政一脸揶揄道：“能从咸阳运送，何有今日？目下之要，不着痕迹，不动声色，一切都在齐年宫内完事。”王婉思忖道：“哎呀，齐年宫库藏尚有不少原木，可以起吹烧柴之名，拉出锯开。内侍仆役人人动手削制，大约赶得1-2万支箭出来。”嬴政赞许点头：“好，只要不出大动静便是。一切外事，我与刚成军周旋，你等只紧办此事。”一番商议，王婉三人立即分头忙碌去了。嬴政命随行书吏从典籍房找来齐年公行事图，认真埋头揣摩起来。暮色降临时，蔡泽醒来，两人一起用了碗汤。嬴政兼职将蔡泽送回了大臣庭院，叮嘱内侍不许蔡泽夜来理事劳碌，这才又回到书房，翻起了书吏送来的齐年公旧典。四更之时，赵高匆匆回来禀报说，已经探查清楚，嫪毐方面确实没有给齐年公安置人手，大政宫内侍侍女大都不在宫内，随嫪毐狩猎去了。嬴政觉得稍许宽慰，这才进了寝室。三日过去，嫪毐未来齐年公。次日，派黑肥老吏送来一书，说祭祀之物尚未备好，祭偏台尚未竣工，冠礼还需稍待十日，吾儿在齐年宫歇息等候便是。嬴政一脸惶恐问：“哎，贾父说来饮酒，何日得行啊？”黑肥老吏气昂昂道：“
2: 贾父日理万机，该来自会来也。”
1: 嬴政依旧惶恐地笑道：“哎呀，贾父既忙国事，嬴政理当前往拜谒抚慰，我去大政宫。”黑肥老吏连连挥手摇头：“
2: 哎，不不不，贾父常信侯说了，万事齐备，自会来齐年宫见王。好也啊。”
1: 嬴政常常打了个哈欠，抹着鼻涕慵懒地笑着：“
2: 哎，咸阳忒闷呐，我正要出来逍遥一番，给贾父说莫劳神费力，慢来，左右只是个加冠，飞不了啊，急甚来？”
1: 黑肥老吏嘿嘿直笑：“
2: 是是是，是也，急甚来？左右不是杀人，怕甚来？”
1: 一边笑一边摇着肥大的身躯径自去了。嬴政狠狠骂了一句：“
2: 哼，
1: 一般杀财。疏忽到了三月初，冠礼大典，泥牛入海，嫪毐对齐年公置之不理，咸阳群臣也没有动静。一个月前的声势如同荒诞的梦幻。唯一让嬴政沉得住气的是，留守咸阳的吕不韦每日派来一飞骑特使向嬴政禀报正式处置，并带来重要公文。每次禀报完毕，特使总有一句话：“闻信侯有言，咸阳如常，王但专行冠礼事也。”却从不提及冠礼延迟及相关事宜。嬴政明白，这是吕不韦在告诉他咸阳无后患，他只需全力应对嫪毐。嬴政想的

0: 公然贬损他这个秦王的尊严。以寻常目光看，谋划未就便公然做此僵局，显然愚蠢之极，无异于公然向朝野昭示自己的野心。然则对嫪毐这般粗蠢阴狠之物，不可以常理忖度，别人不敢为，他偏敢为，老子便是这般，秦国能奈我何？秦王能奈我何？嬴政明白，只要耗到时候，嫪毐终究要露出真面目，与其僵持时日给嫪毐以从容谋划，何如打破僵局，叫他手忙脚乱。可是如何打破这个僵局？蔡泽只天天大骂老鸟，分明无可奈何，王婉日夜督察，秘密制箭，顾不得静心思虑。嬴政独自思谋，一时竟无妥善之法。眨眼间清明已过，遍地新绿。这日吕不韦飞骑特使又到，带来的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吕不韦领在都大臣上书太后，力请太后督促长信侯务必在四月行秦王加冠大礼，若诸物筹划艰难，丞相府当即征发并派员相助。啊，仲父此举正当其时也。嬴政捧着上书副本长吁一声，再看一遍，蓦然发现大臣具名中多了一个很生疏的封君，不禁惊讶问：昌文君何人？特使回道：昌文君是四车庶长迎奔。老庶长几时封君了？嬴政更是惊讶，特使感愧一叹，对年轻的秦王说起了老庶长封君之事。原来庄襄王弥留之时，对吕不韦留下了一道密书叮嘱：我子正少年即位，即加冠亲政上元，冠礼之年若有艰难，当开此书。二月中旬，吕不韦得知嫪毐延误冠礼，更接秦川十余名县令密报说，太后密书调县卒附庸，无由拒绝。吕不韦顿觉此事大为棘手，蓦然想起这道遗书，当即开启秘密王书，只有一句话：拜四车庶长奔为君爵，启王族密兵可也。吕不韦不禁惊喜感叹：先王之名也，天意使然也。立即会同老长史桓立赶赴老庶长府邸，宣示了王书。老桓立征询老庶长爵号，老庶长道：
1: 老夫老行伍，只做事，给个甚号算甚号。
0: 老桓立诡秘笑道：
1: 目下须试行于外，便定昌文如何？
0: 老庶长哈哈大笑：
1: 随文信侯一个文字，好，文信长信，只不随那个臭信字便捷。
0: 吕不韦与老桓立一阵感慨，当日便将昌文君一应印信随例定好，敦促老庶长立马拿出应对之策。老庶长思忖道：
1: 一月之内，老夫密调5000清兵入关中，3000归老夫，届时缴那假烟货在咸阳、太原、山阳三处老巢，2000给文信侯解雍城之危，如何？
0: 老桓立大是疑惑：
1: 嫪毐数万人马，你5000清兵，有那大威力？
0: 吕不韦

0: 也是大有忧色，老树长不禁哈哈大笑。两位放心也，王族密兵何物？清兵也。清兵何物？哼，营族敢死之事也。哼，莫说数万乌合之众，便是十数万精兵在前，老夫五千清兵也当所向披靡。一声喘息，突然伤感一叹，哎，天意也。当初孝公变法，留在陇西的营族全数迁入关中，只留下了几千人驻守老秦城根基。当年约定，非王室急难，最后一支陇西营族不得离开秦城。百余年来，这支老营族已经是三万余人了。这是秦国王族留在陇西的家底，百余年未尝移动。今日要老夫动用家底密兵，迎秦之羞也。老桓立恍然感愧，又疑惑道：没有秦王兵符，你这封君调得动吗？老树长释然笑道：你只揣摩王室急难这四个字，便当知道王族密兵之调动与长法大义，否则庄襄王何必留下遗书封老夫一个君爵也。
1: 刚才说，本因为秦王入雍行诸多盛大礼仪的嫪毐，刻意冷落秦王嬴政，迟迟不行加冠大礼，如此为秦法所不容的轻慢君上的大罪，却并未令秦王在表面上有任何迁怒之意。他一边与嫪毐派来的属下官吏巧妙周旋，一边在寻觅等待一个引蛇出洞、一举剿灭乱局的恰当时机。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时期的谍战剧，你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毒药，什么含笑半步癫呀，十香软金散呀，情花鹤顶红啊，这些毒药到底有多毒呢？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与毒药有关的故事。说到毒药，就不得不提鹤顶红，在古装电视剧里，那是民间最常用的毒药，相传是天下第一毒物，服下即死，还没有解药。 这种神奇的毒药实在是反面角色的必备之物啊，不管是在江湖还是在宫廷，你要是没点鹤顶红都不好意思干坏事儿。还珠格格里老佛爷赐死香妃时给的就是鹤顶红，新白娘子传奇里也有鹤顶红出现，白娘子两次用法术解了鹤顶红之毒，还消耗了不少真元之气啊。古代所说的鹤顶红其实啊就是红信石， 这红信石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种天然矿物，由于红信石是一种鲜红色的毒药，就像仙鹤的丹顶一样，所以人们将它取名为鹤顶红。红信石加工以后就是砒霜，也是古代常见的毒药。由于砒霜有剧毒而且无味，中药的症状往往被人们与其他一些疾病混淆，难以在尸体上被检验出来，因此砒霜也就被很多人当作杀人工具。 而蒙汗药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小说中，主要是流氓土匪或绿林好汉在打家劫舍时所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智取生辰纲时就用到了蒙汗药，这种蒙汗药和《三国演义》里华佗给关羽刮骨疗毒时用的麻药其实是一样东西，就是曼陀罗。 曼陀罗花就是洋金花，也叫做山茄花，是由印度传入我国的一种有剧毒的草本植物，它有清淡优雅的花香，人闻多了会产生轻微的幻觉。曼陀罗的花和果实有很强的镇静效果，而曼陀罗的根有麻醉和迷幻的效果，可用于麻醉剂。古代之所以要把用曼陀罗制成的麻醉剂称为蒙汗药， 主要是因为在人们服用过曼陀罗花之后，会因为汗腺分泌功能受到抑制而出现无汗，皮肤干燥潮红的症状。所谓蒙汗药啊，其实就是把汗给蒙住了。至于情花，有人根据曼陀罗能使人产生幻觉的特点，认为它就是《神雕侠侣》中情花的原型。 神雕侠侣中写情花枝上有尖刺，如果有人被情花的小刺刺痛，12个时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否则苦楚难当啊。如果数日之内不服解药还会身亡。不过呢，曼陀罗其实并不会在人动情时引起剧烈的疼痛，而且曼陀罗除了果实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刺。 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情花这种植物存在，情花呀只是作者在小说中虚构的。
1: 这座国耻时是迎娶两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宣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3: 复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为演播。刚才说，入住雍城祁年宫的嬴政连夜做出了以备不测的应对准备，而苦等数日之后， 却迟迟未能等到加冠大礼的任何消息。正当秦王为无法打破僵局，从而一举平乱嫪毐而一筹莫展时，吕不韦的又一次上书太后敦促秦王加冠，令嬴政终于等到了突破的良机。千钧一发之际，面对吕不韦、蔡泽等人的顾虑和保守的应对之策，秦王却一意孤绝，志不可摧。他宁可舍身行事，也要一举平乱。

0: 只叮嘱老树长几句便告辞了。如此说来，昌文君事雍城尚不知晓，特使指点着尚书说，禀报君上，此乃文信侯着意谋划，封君不告雍城，尚书却有具名，文信侯是想叫嫪毐明白朝局并非他与太后所能完全掌控，嫪毐若生戒惧之心，乱象或可不生，此乃文信侯遏制之法，王当体察。嗯，遏制？为何要遏制？嬴政连连拍案，心腹之患宁不早除？文信侯此时上书敦促冠礼，能使此僚手忙脚乱，匆忙举动，原本正当其时，何须多此涉足，以昌文君之名使其顾忌也。目下不是要遏制，恰是要引蛇出洞，一鼓灭之。目光一闪急问，尚书送走否？
1: 臣正要入雍城送。
0: 好，刮了昌文君名号，换一人上去。君上，文信侯。嬴政目光凌厉一闪，冷冷道，此乃方略之事，不涉根本。说着一把揪下自己胸前玉佩，轻轻拍到特使面前，秦王制令，刮，众妇面前由本王说话。面对年轻秦王无可抗拒的目光与最高王命，特使略一犹疑，终是吩咐廊下随员捧来铜匣，取出尚书正本，拿起书案刻刀刮了起来。特使一走，嬴政立即召来蔡泽、王婉计议，嬴政将情形说了一遍，王婉大是赞同，蔡泽却以为文信侯之法还是稳妥，若激发嫪毐早日生乱，只怕各方调遣未必得当，若不能一股灭之，后患便是无穷。嬴政正色道，此僚得有今日，宁非人谋之师也，原本借选之急，竟成昼夜之患。昼夜之患又终至心腹大患，秦无法度乎？秦无勇士乎？宁叫此僚祸国乱宫也。年轻秦王一副孤绝肃杀气象，蔡泽心头猛然一颤，一时默然。王婉适时一问，君上之意如何应对？文信侯上书，此僚必大发纯举，日夜收拾防卫，预备血战。
2: 王之举动，实听而从贤也。
0: 蔡泽终于忍不住嘎嘎大嚷，
2: 齐年公只有千余人，可知一时，当不得嫪毐上万人马半日攻杀。老臣之见，秦王当回驾咸阳，冠礼之日再来雍城，否则老臣请回咸阳与文信侯共商调兵之法，至少得30000精锐护卫齐年公，剿除雍城乱兵，王纵轻生，何当倾国也？
0: 默然片刻，嬴政勉励笑了笑，又正色道，刚成君，平乱当有法度，今嫪毐将乱而未乱，又假公器之名，若举大军剿其于未乱之时，省力固省力，然何以对朝野？何以对国法？嬴政既为秦王，当为朝野臣民垂范，依法平乱，平乱依法。何谓依法平乱？乱行违法，绝当平之，不容商议。

何谓平乱依法？乱行不作，国法不举；乱行既作，国法必治。刑法之道，贵在后发制人，此谓依法也。今乱纪虽显，然终未举事。当此之时，嬴政若回咸阳嫪毐，必逆其行迹，另行图谋，了却祸乱，便是遥遥无期。唯其如此，嬴政宁孤绝涉险，以等候冠礼之名，守候祁年宫，因此了举事。届时各方发兵，秦王搅乱，名正言顺，乱象宁不定乎？啊，老臣是说，万一国失秦王，秦将更乱，孰轻孰重？刚成军诧异，嬴政罕见的第一次直面驳斥高位大臣。百年以来，秦国大政如此龌龊生乱，未尝闻也。平得此乱，嬴政虽死何憾？果然，嬴政死于龌龊之乱，那便意味着秦国法度脆弱之至，不堪一击也。若秦人不灭，便当重谋立国之道。若此乱可平，足证秦法尚有雄强根基。有此等醒世之功，嬴政怕死何来？哼！末了，年轻的秦王不无悲怆的淡淡的笑了。蔡泽愕然，王婉热泪盈眶。君上，祁年公将士与王同在。嬴政肃然伫立。两位放心也，嫪毐若是成事之人，何待今日？既到今日，得遇嬴政，又何能成事哉？刚成军，你与文信侯一般，高看此僚，多有犹疑，以致屡屡失机，未雨不信，拭目以待也。说罢，年轻秦王一阵声震屋宇的哈哈大笑。蔡泽默然了，不是无可措辞，是被这个年轻的秦王深深震撼了。一个从未处置过邦国大政，且年仅21岁的后生，在如此乱象丛生的艰险关头，如此的坚不可夺，宁舍身省事而不苟且偷生，使任何全身再谋的劝谏都显得猥琐苍白，夫复何言矣？更令人惊诧者是，这个年轻秦王竟能在这般头等大事上如此透彻地把握法治精要，如此透彻地洞察乱局，如此果断清晰地纠正吕不韦与蔡泽这般能事权臣，直是旷世未闻也。蔡泽生于宫乱频仍的燕国，深知平息此等乱局最需要的是敢于而且能够力挽狂澜的柱石人物。当年燕国子之摄政，逼得三代燕王束手无策，以致不得不将燕王之位禅让给子之。其实燕国三王但有一君如幕下嬴政，焉得有燕国三世之乱？赫赫大名的燕昭王其实虽是太子，深得燕国臣民拥戴，比幕下嬴政处境要好得多，却也是处处避着子之锋芒，处处采取先求保全再图谋国的方略，后来才以大肆割地换来齐军平乱。依着人事法则，纵是千古之史家，纵是大义豪侠，任谁也不能指责燕昭王这般存身谋国之道。然则与嬴政这般宁可舍身也要护法省事的秦王相比，蔡泽无法置评了。燕云：蝼蚁尚且贪生，况于人乎？嬴政只有21岁。

0: 尚未加冠亲政，真正秦王的显赫威权未曾一日得享。当此之时，嬴政退让以求再谋，何错之有？老臣以此道劝谏，何错之有？然则今日一切都变了，一切常人眼中的大道在嬴政这里都变得幽暗，一切常人眼中的求生方略在嬴政这里都变成了雕虫小技。一时之间，狂傲一生的蔡泽莫名其妙地觉出一种小来，蓦然一个念头闪过，吕不韦大叔化得这个嬴政吗？老臣力竭矣，王好自为之。蔡泽一躬疲惫去了。当夜，齐年公悄无声息地忙碌了起来。王婉虽非军旅之事，调遣事务却很是利落，与仪仗将军及内侍旅总管前后奔波，处置井然有序。仪仗骑士全部改为部卒，轮流登城防守，并将搬运到三座箭楼的滚木雷石、火油火箭等一应归置到位，以免初次接战的内侍旅到时忙中出错。内侍旅原是极少启用的秘密武装，千余名内侍侍女虽全部在内侍旅名籍之内，然精壮者只有半数而已。那些老内侍、老侍女日常都是侍奉秦王太后的主要人物，此时要浴血奋战，却显得有些力弱了。虽则如此，内侍侍女个个争先，敢奋劳作，不下任何军营将士。目下，正是这些内侍侍女人人动手，将这段时日削制的箭杆一律装进箭足，再装入一只只箭壶，再流水般送上箭楼。担任仆役的内侍侍女们则全力赶制军食。因不能炊烟大起，只有用无烟木炭在冬日取暖的燎炉上烤饼烤肉，再大量和面揉制面团，届时已被急炊。这日夜间起，嬴政换上了一身牛皮软甲，头戴一顶金铁胄，跨上了那口为加冠礼预先特制的秦王剑。为行动利落，嬴政没有用那顶金丝斗篷，虽然武士简装，也十足一个身材伟岸的秦军锐士。当嬴政啾啾巡视攻城时，内侍旅与所有随行将士都感愤不能自已了，一阵低声欢呼顿时弥漫在攻城庭院。前后巡视，嬴政特意叮嘱一班小内侍兵将几日搜寻来的狼粪搬上了齐年公土山最高的一座孤峰，连夜修筑了一座小小烽火台。三日之后，泥牛入海的雍城又来了黑肥老吏。黑肥老吏气昂昂宣读了一卷书令，贾父长信侯决议于四月初三日为嬴政吾儿大行冠礼，自谷雨之日起，子正得在齐年公太庙沐浴斋戒旬日以迎冠礼。读完书令，黑肥老吏矜持地笑了。
1: 贾父长信侯有言，沐浴斋戒之日，齐年公得日夜大开宫门，以示承对天地。秦王明白否？
0: 嬴政捧着书令木然地摇了摇头。我无兵卒，打开宫门，狼虫虎豹入来不叠人吗？黑肥老吏一挥手，
1: 哈，斋戒之日自有。

0: 有兵马护卫齐年宫，王之清心沐浴斋戒便是，无虑其余。嬴政憨呵呵笑道：“好也好也，我只清心沐浴斋戒，甚难事。记住啦。”黑肥老吏不屑地笑了笑，大摇大摆去了。旁边王婉提醒一句：“今年谷雨，3月20日，还有6日。”嬴政突然将书令狠狠摔向厅中铜鼎，竹简顿时哗啦四飞，转身铁青着脸低声吩咐：“勿再忙碌，兵器军食照3日预备即可。自今日起，除斥候之外，一律足食足睡，养精蓄锐。”王婉嗨的一声大步出厅去了。这夜三更，夜猫子一般的赵高悄无声息地回到了齐年宫，轻声说了两个字：“妥了。”嬴政目光从书案移开，面色十分难看：“小高子，事发在即，你只一件事，设法找到蒙恬，讨3500骑士齐袭雍城，斩草除根。”赵高机警眨着大大的蔚蓝色虎眼，低声道：“无需那么多骑士，蒙恬打仗要紧，100人队足够。”嬴政细长的琴眼灵力一闪：“无论如何，不许失手。”赵高肃然一躬：“根基大事，小高子明白。”谷雨这日，上天恰应了时令之名，细雨霏霏，杨柳低垂，雍城笼罩在无边的蒙蒙细雨之中，整日处在老秦人眼前的白首南山也被混沌的秦川淹没了。正午时分，齐年宫箭楼传来一声苍老的喧呼：“
1: 秦王沐浴斋戒，三门大开。”
0: 随着长长的呼声，三队不足3支马队分别进入了东西南门外的官道，隆隆在三门洞外分列两侧。不无已定，南门外一千夫长对箭楼一拱手，高声道：“
2: 禀报刚成军，末将奉卫尉之命，城外护工。”
0: 箭楼上传来了蔡泽苍老的声音：“
1: 秦王口书，赐护军王酒3车，以解将士风寒。”
0: 话音落点，一队内侍拥着3辆牛车，咣啷咯吱地出了城门。千夫长打量着牛车上排列整齐的铜箍、红木酒桶，不禁哈哈大笑：“
1: 好，哈哈，果然正宗王酒。”
0: 转身高声下令：“
1: 每门一车，人各2碗，不得多饮。”
0: 一名军吏嗨的一声领命，立即指派士兵领着2辆牛车向东西两门去了。片刻之间，士卒们一堆堆散开在了遮风挡雨的大树下，纷纷举碗呼喝起来。未及，士卒们人人红了脸，纷纷解开甲胄，摘下头盔：“
3: 啊，王酒好劲道，好暖和。”“
1: 甚个暖和？”“里外发烧，
3: 哎呦，烧得好舒坦，忽悠驾云一般。”
0: 正在此时，千夫长甩着额头汗水，红着脸高声道：“
1: 老夫王成当职10多年，跟卫尉饮王酒多了，给你等说，这还不是百年王酒？要是那百年王酒啊，哈哈，一碗醉3日。”
0: 遥遥向几棵大树下一挥手：“
1: 左右白日无事，弟兄们迷瞪一觉了。”
0: 大树下一阵欢呼，士卒纷纷靠在树干，窝在道边，呼噜鼾声一片。倏忽暮色，齐年宫静穆如常， 春雨依然淅沥淅沥地下着，一切都是君王斋戒当有的肃然气象。除了最北边的斋戒太庙亮着灯光，游走更夫的摇曳风灯，整个宫中灯火俱熄，弥漫着斋戒时日特有的祭祀气息。三座城墙箭楼上各有一张摆着牺牲的祭天长案，大鼎香火在细密的雨雾中时明时灭地闪烁着。除了城外此起彼伏的连绵鼾声，祈年宫静谧地叫人心颤。中央庭院的书房廊下，一身甲胄、手持长剑的嬴政已经在这里默默伫立了整整两个时辰。雕斗打响三更，王婉匆匆走来，低声道：“君上，太医说药力只耐得四更。”嬴政一点头，低声道：“下令箭楼，随时留心观城。”王婉回身一挥手，一个精壮的内侍兵疾步匆匆去了。王婉转身道：“宫外也就一个千人队，君上无需担心，歇息一时了。”嬴政摇头道：“这个千人队可是魏魏的王城护卫军，不是等闲乌合之众，攻城防卫战至少要顶到天亮。”王婉慨然道：“我守门洞，仪仗将军守城头，内侍吕同战，君上鞠躬策应，如此部署撑得一两日当有胜算。”说话之间，庭院绿树突见红光闪烁，城门隆隆杀声大起。王婉拔脚便走，嬴政飞步出了庭院，向太庙方向奔来。
4: 今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尚未加冠亲政的秦王嬴政，虽未曾享用一日的显赫威权，但却并未因此接纳吕不韦、蔡泽的苦心劝诫以求自保，而是宁为身死也要了此祸乱，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毅为朝野臣民垂范。那么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将一同见证

曾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出类拔萃。出类拔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超出同类之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名轲，字子羽，邹国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他非常崇拜孔子，在他心目中，孔子是个超人的天才，是个圣人。有一天，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孟子：老师，你已经是一位圣人了吗？孟子说：连孔夫子都不敢自称自己是圣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公孙丑列举了几个以贤德著称的人问孟子，他们是否和孔子一样？孟子回答：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得上孔子。公孙丑接着又问：那么他们和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孟子借用了孔子的学生有若的一句话说：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鸟，泰山和小土堆，河海和小水洼，他们都是同类，但前者又都远远超越了他的同类。圣人和老百姓也是同类，都是人，但圣人是远远的超出那一类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了。后来人们就把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精简成出类拔萃这则成语，常常用它来形容品质和才能特别优秀的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

0: 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 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 让每个人

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高，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

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糕一模一样。胡家老糕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到地要采，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糕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光

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港，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港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港。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

0: 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 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胡老师啊，汇报。
0: 哎，好的。
2: 啊，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啊，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啊，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啊，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这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气，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呢、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得很呢、啊。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用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2: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这是大事儿。啊，
2: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2: 而且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2: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
2: 哎，我说挺好 啊，
0: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
2: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2: 嗯、
0: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
2: 嗯、
0: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椒老膏不是治一种病。

0: 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1: 对，
0: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
1: 嗯，
0: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不用。
0: 哎、好的，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好，再会。
2: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呀、啊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
0: 啊。
3: 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0: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啊，
3: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到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到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0: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工序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三天水，挂了三天饮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0: 就是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哈。这是最大的。
0: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上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
1: 嗯嗯
0: 嗯。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指导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是吧？疼都没有了。
1: 嗯、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得查查看来。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了胡家老膏了。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0: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哎，你
1: 的
0: 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
1: 本源。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
1: 高
0: 100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 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嗯、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对，
1: 太好了，
0: 对，
1: 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老
0: 你们、
1: 啊、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哎哎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
1: 哎、
0: 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因为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哎，好、
0: 啊、
1: 哎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啊，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1: 好的，嗯。
3: 啊，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
1: 啊。
3: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1: 嗯嗯嗯。
3: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1: 嗯，
3: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0年呢，就现在就动手术了，
1: 嗯，
3: 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1: 嗯，
3: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1: 嗯嗯嗯。
3: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1: 嗯。
3: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全动手术了，说这个 要要那个什么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1: 哎，
3: 那我还记清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一无味。
1: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3: 结果那我这吃了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3: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3: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全部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瞧着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3: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这肩膀的下边一点。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他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3: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3: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是啊，我这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3: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3: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伴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
1: 啊。咱先说到这儿。
3: 好、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啊，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 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生了。什么叫办夹生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办不下去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生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也有像马总这样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儿，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

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达不到超脱无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啊，不长腿，可是他跑得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中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脾、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煮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

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他完全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公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素。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七八十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到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
给母亲买了十碗。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十碗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

0: 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长沙，到沈阳，到天津，最后给他提供了十几个对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治疗比较有名望的这个名中医，包括我的德良方也在这个里边。江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亲自打电话挨个咨询，他是最后啊才跟我打电话沟通的。你像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的患者呢我都接触过，但是香港的同胞啊我还真是没见过。所以说当他的电话一打来，我当时就愣了，852开头的，显示是香港地区。我说我这香港又没亲戚又没熟人呢，是不是骚扰电话呀？啊，所以呢我就没接，我就给挂了。挂了之后呢没过一分钟又打过来了，同样一个号码。哎，我说这是谁呢，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啊，是带着港腔的，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7-8个月到1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这儿经过。那肚脐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1: 缺血性脑中风，
0: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那结果是什么呀？

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一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十个月，也可能14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治疗周期，上差下差，差多差少，不会超过2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一年了，一年半、2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当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我也不要。你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一年左右就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一年半，更不会到2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8-9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他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2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你喊我小名。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的脑袋嗡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

0: 才来偶然，才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啦，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啊，这个钱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啊，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两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我，
3: 你好，
2: 欢迎您啊。
3: 哎，我好久好久就想跟孙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我非常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记得很。我呢，今年呢74岁。
2: 哦，
3: 哎，我叫张清芳。
4: 嗯，好。
3: 哎，我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老师通电话呢？我想，因为久仰久仰了，想跟老师通话。
4: 好，谢谢您。
3: 我呢，把我的情况呢跟老师说。首先一个，我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为什么感谢老师呢？嗯，老师对我们这些病患者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向老师道一声谢谢。
4: 不客气。好。
3: 哦，我下面我把我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一下。
4: 行。
3: 我呢也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4: 嗯，
3: 最主要的呢是冠心病哦，有十几年了。嗯，因为呢我的冠心病呢比较厉害，什么地方呢？它是二尖瓣三尖瓣冠壁不全。
4: 嗯，
3: 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桥。
4: 嗯，
3: 18.9公分。它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气候转变或者呢就是劳累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绞痛。
4: 哦，
3: 这个病呢困扰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4: 好，
3: 反正到处求医没有用，所以老医生就开的什么救心丸给你啊，什么给你的什么药啊，吃药呢吃了很多很多。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呢听到老师的广播。
4: 嗯，
3: 广播听了讲德良方的情况以后呢，我呢当时呢也有的不信，因为这个药太多了，吃了以后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来试试看吧。我就买了几，
4: 哦，
3: 哎，买了一个周期啊，大周期吃了。开始呢，嗯，两个月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第三个月以后呢效果来了。来了以后呢，
4: 哦，
3: 就是说像我这个经常发病的次数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呢基本上到我今到10个月下来了，我没有发过一次心绞痛。
4: 嗯，太好了。
3: 哎，我所以我想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
4: 嗯，
3: 这是我这个所有的病当中是最大的变化。
4: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
4: 嗯，
3: 哎，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
4: 嗯，
3: 他一呼啦一下就是到107或者180。
4: 哦，
3: 哎，他们压差很大，譬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他的低压呢就是70几80多。
4: 嗯，
3: 所以他们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
4: 是吧？
3: 哎，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良方既然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了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往下降了。
4: 嗯，
3: 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
4: 哦，
3: 哎，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
4: 好。
3: 哎，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哦，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
4: 嗯，
3: 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
4: 嗯，
3: 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了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我的病哦，
4: 嗯，
3: 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跟老师通话，我再一次的表示谢谢。
4: 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0: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3: 哎，
4: 你辛苦了。
3: 你好，没关系，
4: 哎、
3: 您请讲。
4: 哎。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我今年那个、我今年68岁，
3: 是吧？
4: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我因治病把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女儿家住。
3: 哎呦，是吗？什么病啊？花、
4: 了
3: 这么多钱？
4: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我见一周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4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清亮。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的，四肢无力呀、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脑梗又犯了，脑梗犯了又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儿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个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就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啊，哪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
3: 哎呀，
4: 可严重了。完，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腰，哎呀，成疼了。我就要哪儿一坐，要哪儿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哎，在这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式儿，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的。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啥，我不得劲儿，我是吃的感冒药。哎呀，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来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 你的老伴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一会儿咯噔一下子，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个啊，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垫把腿盖上。就是膝盖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穿着袜子睡觉，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子就冻脚，就那样。要早上起来，哎，感冒这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的。每天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啊，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5: 我能理解，就是这病吧，因为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了，
4: 哎，活得太累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啊？
5: 你呢，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一定都有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4: 对，
5: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固不住，那你固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你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怪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提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不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4: 都不足了，
5: 对，都有问题
4: 啊。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就是并且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被这种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但是
5: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4: 这是没有货呀，老师啊，现在都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字，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六粒可以吗？
5: 你一开始不用用六粒，一开始用四粒，然后逐渐加到六粒，
4: 啊，加到六粒，
5: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你要是扶正气，因为
6: 何首乌。
5: 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四粒开始吃，吃上一周十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六粒，这样吃就可以。
4: 那样吃，那样吃。
5: 具体到时候啊，拿到
6: 德良方，
5: 有时候厂的老师会给你指导。
4: 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坐月子坐的没坐好？
5: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
4: 不管是
5: 坐
4: 月子的事。
5: 啊，不管是啥原因啊，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4: 抄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啊，抄场外老师要啊。
5: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香是香味的香，
4: 香味的香，
5: 袋是口袋的袋，防感香袋。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对你有帮助啊。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0: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0: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0: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7: 欢迎您。您好。
6: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7: 非常高兴啊。
6: 非常激动。
7: 好，
6: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7: 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6: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什么一个情况？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患有高血压。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高压在180，低压在100，是吧？有时候头昏，这个眼花，发来的时候呕吐，牙龈还出血。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50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又买了又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这个贝吉林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贴啊，多得很呐、人家都有时候用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治疗仪都不行，
7: 下不来，
6: 就是下不来，吃了德良方以后啊，这个血压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就是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7: 挺好的。
6: 哎，挺好的，高兴得很呢。

0: 么子啊？
1: 哎，
0: 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
1: 嗯。
0: 哎，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
1: 嗯嗯。
0: 哎，又按一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就一个坑大，就一个小坑来的。
1: 嗯。
0: 好半天，哎，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1: 嗯，肾功能不好。
0: 哎，对对对，就是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
1: 都改善了。
0: 哎，现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也基本上不肿了。哎，
1: 排尿怎么样？
0: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的。
1: 嗯，
0: 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一次到两次这个排尿，
1: 嗯，
0: 这个白天呢，现在白天也好多了，都一般三四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
1: 嗯
0: 嗯，哎，现在排了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孙老师，你这是大好人呢。
1: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受高血压的影响，受降压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啊，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侧重性的养肾。
0: 哦，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这个按时吃的。
1: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
0: 哦。
1: 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0: 哦，好的好的。那喝的那个要是醋泡多长时间呢？
1: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0: 啊，好的好的。
1: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0: 哦，好的。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

0: 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0: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上了。什么叫办夹上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 办不下去呀、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啊？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上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也有像马总这样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啊，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啊，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儿，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结善果，这话呀是真实不虚的。你今天种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指不定哪天呢它就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 达不到超脱无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啊，不长腿，可是他跑得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中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脾、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煮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 它完全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功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醋。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七八十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到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给母亲买了10丸，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10丸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办法，听人说中医啊对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效果不错，而最好的中医呢都是在内地。于是呢，他特意安排助理赶紧去内地遍访内地的很多的名医，说只要能让我妈说话，花多少钱我都认。 他的助理呢

0: 我都接触过，但是香港的同胞啊，我还真是没见过。所以说，当他的电话一打来，我当时就愣了，852开头的，显示是香港地区。我说我这香港又没亲戚又没熟人呢，是不是骚扰电话呀？啊，所以呢，我就没接，我就给挂了。挂了之后呢，没过1分钟又打过来了，同样一个号码。哎，我说这是谁呢？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是带着港腔的。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7、8个月到1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儿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儿这儿经过，那肚脐儿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儿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儿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1: 缺血性脑中风。
0: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儿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那结果是什么呀？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1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10个月，也可能14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

0: 治疗周期，上叉下叉，叉多叉少，不会超过两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一年了，一年半两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当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我也不要。你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一年左右就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一年半，更不会到两年的。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8-9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他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两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您喊我小名。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脑袋嗡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财来偶然，财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啦， 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呀，这个钱，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啊。”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2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
3: 你
2: 我，
3: 好。
2: 欢迎您啊，你
3: 哎，
2: 好。
3: 我好久好久就想跟孙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我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是的，我呢，今年呢74岁。
2: 哦。
3: 哎，我叫张清芳。
2: 嗯，好。
3: 哎，我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老师通电话呢？我想，因为久仰了，想跟老师
2: 是，
3: 通话。
2: 好，
3: 我
2: 谢
3: 呢，
2: 谢您。
3: 把我的情况呢，跟老师说。首先一个，我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为什么感谢老师呢？老师对我们这些病患者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向老师道一声谢谢。
2: 不客气，好。
3: 哦，我下面我把我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一下。
2: 行，
3: 我呢
2: 说
3: 也
2: 说。
3: 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最主要的呢是冠心病

0: 有十几年了，因为呢我对冠心病呢比较厉害，什么地方呢，它是二尖瓣三尖瓣冠皮不全，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桥18.9公分，它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气候转变或者呢就是劳累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绞痛，这个病呢困扰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1: 反正到处求医没有用，所以医生就开的什么救心丸给你啊，什么给你的什么药啊吃，药呢吃了很多很多，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呢听到老师的广播，广播听了讲德良方的情况以后呢，我呢当时呢也有的不信，因为这个药太多了，吃了以后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我就抱着一种
0: 试试看的心理来试试看吧，我就买了，买了一个周期啊，大周期吃了，开始呢两个月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第三个月以后呢效果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像我这个经常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呢基本上到我今到10个月下来了，我没有发过一次心绞痛。
1: 嗯，太好了。
0: 哎，我所以我想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
1: 这是我这个所有的病当中是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它一忽然一下就是到170或者180。哦，
0: 哎，他们压差很大，比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多，所以他们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
1: 是吧？
0: 哎，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了良方既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
1: 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了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往下降了，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 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了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我的病逐步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给老师通话我再次的表示谢谢。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595940810595，400810595。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黄帝内经有云， 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3: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 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

0: 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1: 哎，
2: 你辛苦了。
1: 你好，没关系，
2: 哎、
1: 您请讲。
2: 哎，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我今年那个、
1: 哦、
2: 我今年68岁。
1: 是吧？
2: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
1: 哦。
2: 我因治病把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女儿家住。
1: 哎呦，是吗？
2: 嗯、
1: 什么病啊？花了这么多钱。
2: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我见一周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4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
1: 嗯。
2: 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去了、
1: 嗯。
2: 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
1: 嗯，
2: 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
1: 嗯、
2: 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了，四肢无力呀、啊
1: 嗯、
2: 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
1: 哦、
2: 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啊、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又犯了、
1: 嗯，
2: 脑梗犯了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啊，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儿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
1: 嗯、
2: 就这个情况、
1: 哦、
2: 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个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
1: 哦、
2: 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去，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啊。哪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
1: 哎呀。
2: 可严重了。完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
1: 哦、
2: 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个、腰、哎呀疼疼的，我就要哪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在这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式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
1: 哦、
2: 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了、
1: 哦、
2: 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个那啥我不得劲儿，我是吃的感冒药，哎呀、
1: 哦、
2: 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了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你的老伴儿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
1: 嗯、
2: 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腰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
1: 哦、
2: 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
1: 嗯、
2: 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
1: 嗯、
2: 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嘎、啊、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店把腿盖就是膝盖、
1: 嗯、
2: 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
1: 嗯、
2: 穿着袜子睡觉， 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就冻脚，就那样。要早上起来，哎，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的。每天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啊，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1: 我能理解，就这病吧，一个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儿了。
2: 哎，我这太累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
1: 你呢？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嗯，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一定都有寒，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各种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2: 对，
1: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固不住，那你固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怪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个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提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不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2: 都不足了，
1: 对，都有问题
2: 啊。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就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就是并且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被这说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
1: 嗯，
2: 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
1: 嗯，
2: 但是
1: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2: 啊，这是没有货呀，老师啊，现在都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了，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六粒可以吗？
1: 你一开始不用六粒，一开始用4粒，然后逐渐加到6粒。
2: 啊，加到6粒。
1: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你要是扶正气，因为
3: 何首乌。
1: 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4粒开始吃，吃上1周10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6粒，这样吃就可以。
2: 那样吃。
1: 你到时候啊，拿到
3: 德良方，
1: 有时候厂老师会给你指导。
2: 啊，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做月子做的没做好？
1: 都有关系。
2: 啊、
1: 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不管是啥原因吧，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2: 朝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朝场外老师要啊。
1: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 香是香味儿的香，
2: 香味儿的香。
1: 袋儿是口袋的袋，防改香袋。
2: 啊啊啊！
1: 嗯
2: 啊，
1: 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哎，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
2: 哦，
1: 对你有帮助啊。
2: 好，
1: 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6: 欢迎您，您好。
5: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6: 非常高兴啊。
5: 非常激动。
6: 好。
5: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
6: 啊。
5: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6: 哦。
5: 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6: 嗯。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5: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
6: 嗯，
5: 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
6: 嗯，
5: 就患有高血压。嗯，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
6: 不知道。
5: 高压在180，低压在100，100是吧？
6: 哦。
5: 有时候头昏，这个。烟花发来的时候呕吐牙龈还出血。
6: 嗯，
5: 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
6: 哦，
5: 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
6: 嗯，
5: 50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又买了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
6: 嗯，
5: 这个北京零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片啊，多得很呐、啊。人家都有时候有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
6: 对吧？
5: 哎，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
6: 嗯，
5: 治疗仪都不行，
6: 下不来。哦。
5: 哎，就是下不来。
6: 嗯。
5: 哦，吃了德良方以后啊，
6: 嗯，
5: 这个血压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
6: 往下降了。
5: 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
6: 啊、
5: 哦。就是个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6: 挺好的。
5: 挺好的，高兴的很呐，孙老师啊。
6: 哎。
5: 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啊。
6: 嗯。
5: 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
6: 嗯嗯。
5: 又按一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就一个坑大，就一个小坑来的。
6: 嗯。
5: 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6: 嗯，肾功能不好。
5: 对对对。
6: 哦、
5: 就是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
6: 都改善了。
5: 现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也基本上不肿了。
6: 排尿怎么样？
5: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的。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一次到两次的这个排尿。这个白天呢现在白天也好多了，都一般三四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现在排尿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孙老师，你这是大好人呢。
6: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受高血压的影响，受加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啊，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侧重性的养肾。
5: 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这个按时吃的。
6: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5: 好的好的。喝的那个要用醋泡多长时间呢？
6: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5: 好的好的。
6: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5: 好的好的好的。
6: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 易水派、丹溪派、伤寒。

0: 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啊。这几天吧，其实因为敬老节这个事儿，我是上了一股火。什么火呢？大家知道，这些日子啊，我和马总一直在张罗敬老节的事儿。到目前为止，第一届敬老节的时间、政策、举办的地点基本上是敲定了。我老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库里边的库存量实在是有些少，一旦要是参与的人过多，那就没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肯定是有的得到了，但是有的就得不到。那这个问题咋解决呀？我这脑子里边呢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上了一股火，牙龈也肿了，嗓子呢也发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鼻子呀干干的上火啊，因为我一上火的特点就是鼻子特别干，然后牙龈肿，眼睛也干巴巴的。哎呀，这两天吧，我没跟大伙说，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火呀上的挺大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药库啊刚刚建立不久，才成立不长时间。如果单纯在一个省市搞这么一场敬老节的活动，数量呢可能都不太够。那么你想想啊，这是全国性的敬老节，那活动一旦要是起来了，参与的人太多了，药库里边的量肯定是不足的呀，那这个活动就办夹上了。什么叫办夹上了？大家可能不懂吧，就是说办不下去呀，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药量，你怎么让大家来参与呀？办着办着就终止了，这不就夹上了吗？就像那大米饭没做熟似的，本来应该再焖一会儿才能熟，你焖到一半你把火就断了，它就没熟。所以虽然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敬老节的事儿，但是我这脑子里边啊其实想的比嘴上说的多多了。我一直为这个药库数量不足这个事儿呢就是担心。虽然这段日子吧一直有很多的善男信女和师兄们参与进来。

来，也有像马总这样有爱心的企业负责人提供了一部分的资金援助。但是呢，我们总想把这锅饭呢做得更多，让所有人都能吃到，都能吃饱。但是呢，就那么点米，米不够，你咋能做出满满一大锅饭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所以呢，马总其实他也跟着上火。但是他上火吧，他毕竟是个男同志，他心大心宽，他能装下的事儿那比我多多了。所以他虽然着急呢，但是他还会安慰我。他说，孙老师啊，困难肯定有，但是呢，办法总比困难多。很多事情啊，不见得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是发心去做，老天都会保佑我们的。只要我们做的是好事儿，是善事儿，是利他的就行了。要不说呢，这女人呢，毕竟是女人，我也不例外，永远都没有男人的心大，没有他们心宽，是吧？要不然呢，马总为啥人家能做那么大的事业呀？这都是有道理的。所以马总这么一安慰吧，我就觉得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我这心里边吧一下子就敞亮了。我想啊，不管做大做小，毕竟我们做了，上供人吃，心到佛知嘛。要不说吧，人这一辈子，只要你坚持朝前看，往前走，就没有死路。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接到了这个电话呀，把我这些天上的这些火呀，什么肝火呀、心火呀、肺火呀，全都给我浇灭了。这个电话让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所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哈！好消息一来呀，啊，我这今天呢觉得眼睛也亮了，这嗓子呢好像不那么紧了，所以精神对人来讲多重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香港啊有一家财团里面有一位股东姓江，叫江玉明。他为我们的药库注入了200万港元的资金，啊，这一下呢，我心里真的就有底儿了。前天呢，我好像还是待在小黑屋里边的人儿，眼前漆黑一片。这笔资金到位了，我这心呢，哗一下子就亮堂了，真是感觉阳光普照，一片光明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呢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必然的。我平时我总说种善因结善果，这话呀是真实不虚的。你今天种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指不定哪天呢它就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江先生为这次药库捐的这笔钱，是我们不经意的一次邂逅，不经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所以现在这个善果来了。要不说嘛，一切得靠缘呀，两座山离得再近，永远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你离得再远，就是隔着千山万水，缘分到了都能见面。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算个名人呢，还是算个人名。反正啊，知道我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导播也跟我说，老师你现在可出名了，知道你的人可多了。我说我真不知道。人这一辈子呀，离不开四个字儿：争名逐利。其实这个也没啥错，可以理解。毕竟我们都是俗人嘛，达不到超脱无我利他的境界。包括我也是，贪嗔痴慢疑我都有。但是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大家知道了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知道了我的德良方，用上了，解决了身体上各种疾病带来的问题，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能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了，不再因为身上的病着急上火，闹心纠结，满脸愁容了。啊，所以呢，我就说是啥呢？好消息啊，不长腿，可是他跑得比啥都快。你传我，我传你，
一传十，十传百，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了点小名气。不过呢，我问心无愧啊，德良方给你解决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德良方让你每天舒舒服服的能活到80岁，活到90岁，让您寿终正寝，这就够了。德良方啊，虽然它只有补正气、固正气这么简单的两个步骤，看起来并不稀奇，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它把气给你补了，还能给你固住，那这是第一个不同。再有，普通益肾养元疗法用的也是何首乌，但是那个是什么何首乌？是单色的，也就是说就一样。而德良方它为啥能治好身体上所有的这些慢性疾病？治疗胸痹、脑中风，必须何首乌入药才有效。何首乌主火入心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便秘、坏肚子、消化不良、胃疲、胃脘痛、痢疾这些胃肠类疾病，必须有何首乌入药。黄色属土入脾经啊，那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水病、尿毒症、痹症这一些肾脏类的疾病，必须要何首乌入药。黑色主水入肾经，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治疗老慢支、老咳喘、哮症、肺痈这样的一些肺部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白色属金入肺经，德良方里边同样有何首乌。治疗胆囊炎、胰腺炎、骨胀这些肝胆类疾病，必须是何首乌入药。绿色属木入肝经吗？那么同样德良方里边有何首乌。以何首乌、外带枸杞、金樱子、黄精、补骨脂这些名贵的中药凝聚成了一颗德良方，正气满满，推动血液如奔流之河水，走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最终达到正气足、百病无。这就是现代益肾养元疗法与众不同之处。你看，包括一些浑身难受、浑身乏力、没劲儿、不爱说话、不爱动弹、精神头不足，到医院检查又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的，这样的人，你通过服用德良方，很快的就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上楼啊都不歇气儿，当当当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你就能走上去，走路都带风，说话声音都洪亮，打个喷嚏都带响。其实就是因为德良方带来了以上这些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名啊就传开了。过去有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呢是一直不理解。你这酒，你再香再纯，你把它放到大山里头，谁能闻得着啊？谁也闻不着，是吧？可是呢，他就有鼻子好使的人，他就能闻到酒的香味儿，他就能循着这个味儿就找来了。这个江先生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我钦佩他呀，并不是因为他财大气粗，他完全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孝道的一个楷模，一个标杆。怎么回事呢？他的父亲呢，没得早，这么多年他把自己的母亲呢，真是当个大菩萨一样供着养着，不犟一句嘴，妈说啥是啥。啊，要不说人呢，一定得有厚德才能载物。厚德是什么呀？公德心、善心、爱心、孝心呢，这就是厚德呀。有了这些厚德了，他的财运才好，他
他的财运是因为他具备了这些德性，他自己感召来的。善人有福，恶人有祸，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准的。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所以说他的人生啊，都是他的母亲引导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跟我讲，他说他的一些行为都是受到他母亲的影响。这老人家一辈子没骂过人，没打过人，从来不抱怨，就是连苍蝇、蚊子、蟑螂这些害虫他都不去打，不去杀生，吃了50年的素。您说说，这样的母亲他能教出来逆子吗？不可能的。他跟我说，他的老妈妈有病之前呀，是一直坚持给他洗内衣的，一直坚持给自己的儿子做饭做菜的。他说我妈妈呀，知道我口轻口重，知道我爱吃啥不爱吃啥。江先生啊，跟他的老妈妈讲过啊，让他的妈妈不要再伺候自己了，七八十岁的人了，应该是享受儿女的福的时候了，应该是儿女啊照顾他才对。但是这老人家不行，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你看看，这就是母爱呀，比天还高，比地还宽。江先生还说呀，他老母亲本来身体挺好的，突然就得了出血性脑中风，当时很快的被送到香港养和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医院最好的专家告诉江先生说，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保住老人家的性命没问题，但是80%啊可能会成为植物人。专家预料的很准呐、啊，江先生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老人家总算是清醒了，能睁开眼睛了，但是肢体的运动功能、语言、说话功能都丧失了。专家跟江先生讲，说这么重的出血性脑中风，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到这样，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了。但是呢，老人家的思维很正常，谁跟他说什么话呀，他都能听明白，就是这个身子呢不能动，会张嘴说不出来话。江先生说，他听说安宫牛黄丸对脑出血后遗症恢复的挺好，有效果。然后老人家出院之后，江先生呢就托人买最好的安宫牛黄丸。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啊，高品质的一丸啊，人民币呢应该是在1到2万甚至更高。那么江先生一次给母亲买了10丸，他是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把10丸都给母亲吃了。可是呢，希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老母亲是一点变化都没有。江先生说，我不要求我妈能起床、能下地、能走动、能生活自理，她只要能说话就行，能再招呼我一声小名就行。江先生在香港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办法，听人说中医啊对出血性脑中风的治疗效果不错，而最好的中医呢都是在内地。于是呢，他特意安排助理赶紧去内地遍访内地的很多的名医，说只要能让我妈说话，花多少钱我都认。他的助理呢从北京跑到上海，从上海跑到长沙，到沈阳，到天津，最后给他提供了10几个对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治疗比较有名望的这个名中医，包括我的德良方也在这个里边。江先生本身呢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亲自打电话挨个咨询，他是最后啊才跟我打电话沟通的。你像越南、缅甸、
日本、新加坡的患者呢，

0: 我接吧。接通了之后，啊，我才知道这不是骗子，啊，不是骚扰电话。然后江先生呢，在电话里头自报家门，他说：“孙医生您好，我是替我母亲跟您咨询的。”啊，他说的话吧，不是普通话，啊，是带着港腔的，啊，这个有一些话呢说的比较慢，他怕我听不懂，他还特意说的比较慢。我可以说他的普通话还算是好的，虽然是带着港腔，但是我能听懂。然后呢，他就把他母亲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讲述了一遍。最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孙医生，我听说您的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治疗这方面的病很有把握，像我母亲这种情况您治没治过呀？”我一想啊，他这么老远给我打电话，那我就更得细点跟他说了，而且必须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保留的实话实说。我说我治疗过出血性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太多了，丧失意识的也有，思维混乱逻辑不清的也有，动不了下不了地的那更多了，不会说话的也不少，他们通过德良方用益肾养元疗法，通过大约七八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治疗吧，基本上都能恢复正常。我说出血性脑中风这个病啊很特殊，和一般的疾病不一样，它是正气不足导致身体里边气血逆乱。简单点说吧，正气在人体里头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一条道路。你拿肚脐儿做分界线啊，因为任脉、胃经、肾经、肝经、脾经这些所有重要的经络都是从肚脐儿这儿经过，那肚脐儿就相当于人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上到咽喉，下到外生殖器都离不开它。肚脐儿以下的器官正气往上推，肚脐儿以上的器官正气往下推，但是这一乱呢，该往上的它往下，该往下的它往上，乱糟糟一大片。结果呢，堵车了，撞车了，堵住了就是
1: 缺血性脑中风，
0: 撞车了就是出血性脑中风，就会出现出血，就凝成血块了。大脑里边啊，就那么大点个地方，上万条神经，压迫到哪儿，哪儿就出病，压迫到逻辑神经，病人意识就丧失，昏迷不醒，压迫到运动神经，胳膊腿就不会动，压迫到语言神经，那就不会说话，不会表达。我的德良方，它是通过补足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让血液能够正常运行，重新调整气血运行的方向，运行方向对了，不乱了，规律正常了，所有位置都通了，那结果是什么呀？受压迫受排挤半死不活的这些细胞又重新活了，指挥部重新具备了发号施令的指挥功能了，所以思维啊、行动啊、语言呢，也就都恢复了。我说，但是啊，你得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老人家这种情况，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解决的。我初步判定啊，应该是在一年左右。不过呢，也可能十个月，也可能十四个月。啊，任何治疗方法都没有一个精准的治疗周期，上差下差，差多差少，不会超过两个月。江先生说：“那好，孙医生，您说话很实在，我现在就派人回内地去买德良方。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别说一年了，一年半、两年都行啊。”只要让我妈会说话，能翻身，能跟我唠嗑，我就给你200万。我说呀，江先生啊，您可别说这个话，别跟我开这个空头支票。

0: 这么些年，有很多病人家属跟我说过同样的话，给我们家谁谁谁病治好了，给我500万，给我800万的，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当然呢，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钱哈，我给人看病开药，只是尽了我医生的职责。你就算你给我，我也不要。您要那么一说呢，我就这么一听，我只当开个玩笑。不过呢，有一句话我想补充一下，你母亲的病，我说一年左右就一年左右，不会超过一年半，更不会到2年的。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呢，他派了助理把德良方买回去了，我也就没再多想。那么从江先生派人过来把德良方带回去之后，过了能有8-9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无巧不成书啊，昨天下午江先生打电话了，他跟我说我母亲能翻身了，而且语言功能恢复了一大半了，我能跟他短暂的交流了。孙医生，您等一会儿，我让我妈妈跟您说两句。然后我听见江先生在那头啊跟他妈妈讲，妈妈，您喊我小名。他妈说了一句，明儿。啊，他说，孙医生，您听见没有？我说我听见了，听见了。他接着跟他妈妈讲，妈妈，您谢谢孙医生。老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说，孙医生，谢谢你，谢谢你。哎呀，听见老人家这一句感谢的话，那一刻我的心情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让一个不会说话的老人能开口说话，让儿子能重新感受到妈妈的温暖，我这心里边啊，比吃了蜜还甜。江先生接着跟我讲，孙医生，你的承诺实现了，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我当时呢，我就懵了，我说你的承诺什么承诺呀？因为我早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嘛。他说您把账号给我，我这就把钱给你转过去，200万，一分不少。我一听啊，我脑袋嗡一下，我一年的工资才10万8万的，这么多钱我从来没见过呀。我当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师父告诫我的，他说非来横财不可取，有横财就有横祸。江先生的母亲虽然是用我的德良方治好了病，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我应该做的。病人恢复健康了，是他跟这个疗法的缘分。钱呀，我不能收，我也不敢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我们对过多的钱财要有敬畏心，不能啥钱都拿，啥钱都要啊。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想啊，孙老师，我就不信你有这么高的境界。其实不是我的境界高，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财来偶然，财走必然。我师父送过我一本书叫《止学》，这里边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警醒作用。说什么呢？重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则之亦甚也。天贵于时，人贵于名，动之有戒也。这个意思很明了啦。很多人都追逐名利，但是真正大富大贵的却很少。贤明的人做完事儿会把功劳让给别人。你别看把功劳让给别人，但是他自己的声名声望反而却越来越高了。越大的利益越容易伤害自己，反而很小的利益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实惠。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天道最宝贵的地方是它有自己的规律。 人最宝贵的地方是明智有节操，做事儿行动要守规矩。所以啊，这个钱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都不敢收。但是江先生他是个非常执拗的人呐，他说您不收就是让我做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不守信用，这肯定是不行的，我现在就派人给您送过去。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左右为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突然呀，我脑洞大开，要不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其实我这人挺笨的，有啥事儿吧经常想不明白，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之间灵光乍现，我这思路就来了，就那会儿我就来了智慧了，我就想到了敬老节。我当时就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呢我就把敬老节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跟江先生讲了一遍。我说这笔资金啊，如果你真的要是给我，我就以你个人的名义我捐到药库里边，这样呢你既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守了信用，而且你又做了善事，这是皆大欢喜的。他一听说行啊，可以呀、啊，说那孙老师我把钱给你，你帮我办。我说别别别，关于钱这个事儿我不过手啊，我说我把筹备组的电话我给你，你自己去联系。就这样我把电话给了他，这个人呢办事效率真是高，两个小时筹备组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江先生的资金已经到了。太快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和大家说的药库这笔资金的来源了。我总和大家说因果它是不虚的，你就像江先生这样的，他是我无意间种的一个善因，没想到开花了结果了，这就是一个因果的轮回。有的时候啊，不论是病也好，事儿也好，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你就记着，曙光总会来临的，希望总会出现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爬不过去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得不断努力，你要去寻找，只有努力了，寻找了，那希望才能在眼前。所以这江先生啊，真是解决了我们本次活动最大的一个难题，也是解除了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好了，时间的关系哈，我看了看时间，又到接听电话的时间了，那么我就不多讲。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2: 是我，
3: 你好，
2: 欢迎您啊。
3: 哎，我好久好久就想跟孙老师通电话，终于今天等到了。
2: 哦、
3: 我非常哎，我非常敬仰你的医德和人品。
2: 好，
3: 医德很。我呢，今年呢74岁。
2: 哦。
3: 哎，我叫张清芳。
2: 嗯。好，
3: 哎，我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老师通电话呢？我想，因为久仰了，想跟老师通话。
2: 好，谢谢
3: 我呢，把我的情况呢跟老师说。先一个，我就是非常感谢老师。为什么感谢老师呢？老师对我们这些病患者啊，付出了太多太多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向老师道一声谢谢。
2: 不客气。好。
3: 哦，我下面我把我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一下。
2: 行，
3: 我呢也是个一体多病的人。
2: 嗯，
3: 最主要的呢是冠心病哦，有10几年了。
2: 啊、
3: 嗯，因为呢我的冠心病呢比较厉害，什么地方呢？它是二尖瓣、三尖瓣冠皮不全，还有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先天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桥。
2: 嗯，
3: 18.9公分，它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气候转变或者呢就是劳累以后呢他就会发生心绞痛、
2: 哦、
3: 这个病呢困扰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2: 好多年了，
3: 反正到处求医没有用， 所谓老医生就开的什么救心丸给你啊，什么给你的什么药啊，吃吃药呢，吃了很多很多，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呢，偶然的机会呢，听到老师的广播，广播听了讲德良方的情况以后呢，我呢当时呢也有的不信，因为这个药太多了，吃了以后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呢我就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来试试看吧，我就买了几、哦、买了一个周期啊，大周期吃了。开始呢两个月好像效果不是太明显，到了第三个月以后呢效果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像我这个经常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呢基本上到我今的十个月下来了，我没有发过一次心绞痛。
4: 嗯，太好了。
3: 哎，我所以我想对老师非常感谢感谢。
4: 嗯，
3: 这是我这个所有的病当中的最大的变化。
4: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因为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呢比较难调。
4: 嗯，
3: 哎，经常就是说忽高忽低，它的波动很大，它也可能今天是160，明天是140。过两天呢，他一呼啦一下就是到170或者180。
4: 哦，
3: 哎，他们压差很大，譬如说我的高压是170-180，他的低压呢就是70几80多、
4: 嗯，
3: 所以他们压差大多都有70-80的左右，
4: 是吧？
3: 哎，所以呢，一直我听老师讲呢，所以这个原发性这种高血压比较难调。但是呢，我就抱着一个心态，什么呢？我想得良方，既然能对我的心脏有帮助，对我这个高血压肯定也有帮助。我就加大用量，吃以后吃了一个多月下来以后呢，血压也逐步逐步往下降了，就是趋向于稳了，不像一开始那么波动的太大。哎，人呢也感觉舒服一点了。
4: 好。
3: 哎，不像这个头昏脑胀的啊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从小体质就比较弱嘛，所以身体条件比较差，所以调病比较难调，所以正好碰到这个用的郑老师这个德良方以后啊，我的病啊逐步逐步在好转，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所以说今天给老师通话，我再一次的表示谢谢。
4: 好，希望老人家越来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老师你好。
4: 哎，
7: 你辛苦了。
4: 你好，没关系，
7: 哎、
4: 您请讲。
7: 哎，我是那个山东省淄博市的。 我今天那个、
4: 哦

0: 年68岁。
1: 是吧？
0: 老师啊，我身上病可多了。
1: 哦。
0: 我因治病把黑龙江的那个房子那个都卖了，我来到山东女儿家住。
1: 哎呦，是吗？
0: 啊、
1: 什么病啊？花了这么多钱。
0: 哎呀，我在女儿家住。那个我听着你在广播里讲啊，那个德良方，我感到我有希望了。我见一周老师，我有希望了。我去年那个4月份做青光眼白内障手术。
1: 嗯。
0: 说我效果啊也不是还好。我要是往原厂一瞅啊，就是哎雾蒙蒙的，瞅啥瞅不清了、
1: 嗯。
0: 然后我把左眼睛闭上吧，右眼睛。你就搞手在前面晃悠，就感觉的分不出来是手，能有点感觉有东西在前面晃悠，就是这眼睛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视力一点不好，再一个我那个冠心病，心脏病又犯了，上医院住院，然后我犯心脏病吧，哎呀，心慌，就心跳的都能跳到嗓子眼儿来，四肢无力呀、啊，就跟一滩泥似的了。然后那个啥那个、哎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就是、出汗呐、全身前胸后背都是汗。你说我，然后那个我又那个，脑梗，脑梗又犯了，脑梗犯了又住院，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炕上躺着，不敢翻身，不敢抬头的，一翻身一抬头啊，就像要过去了似的，赶紧又上医院，又上医院。上医院吧，但是住完医院了，那个出院，我肢体没留什么后遗症，肢体还好使，就是脑袋那个什么那个不好使了，记忆力那个明显减退。我要是走出去走那个出走太远了吧，拐两个弯我就回不来家了，找不着家了，就这个情况，就这个情况，你说，然后那个我还风湿骨病。哎呀，这病可困扰我够呛。哎呀妈呀，这腰疼的呀！我搁炕上坐着，就是下地头两步直不起来腰。我得慢慢活动，我才能敢迈步呢。腰疼的，我这胯骨也疼，胯骨都疼啊。从那个上医院去检查，就从那个颈椎一直到骶骨，哪一节都增生啊。每一节都增生，然后还有、腰间盘突出，还骨质疏松症。你看我这骨头病，
1: 哎呀，
0: 可严重了。完，然后我洗头吧，我就一气儿都洗不完，洗几下，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直着腰，得歇个三回两回，我能把这头洗完。我就那腰，哎呀。疼疼的，我就要哪儿一坐，要哪儿一坐，我就后背靠点啥，把这腰眼呢，在这顶上点啥呀，才能稍微舒服点，就这样式儿。疼大劲儿，就小肚子都跟着疼。哎呀，疼活的，疼累的。然后我还那个啥，那个感冒，老师我总感冒，没有一天不感冒的。我就跟你说话之前那啥，我不得劲儿，我是吃的感冒药。哎呀，我是成天感冒。就是早晨起了，老伴儿是叠被哈，我不腰疼吗？你这老伴儿叠被，我搁旁边接着点，叠被能有多大风啊？我就是接着点风了，我用不上半个小时，哎呀，我就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啊，浑身冒虚汗，然后心脏也不好受了，一会儿咯噔一下子，一会儿咯噔一下子，就那样事儿的。然后吧，上面还热，你说那个上面后背前胸后背出汗，头也出汗，脖子也出汗。然后腿还冷，然后我在这个坐这嘎、我还得找那个什么，找个衣服，找个小垫把腿盖，就是膝盖，就总像冒风啊，就这样事儿的。然后我晚上睡觉吧，穿着袜子睡觉，我不敢脱袜子，脱袜子就冻脚，就那样。要早上起来，哎，感冒的症状又上来了，就这样事儿的。每天都感冒，哎呀，活的可痛苦了我，活的可累挺，我活的可累挺了，老师。从哪老师那个什么，哎呦我天，老师我这身上病太多了是吧？
1: 我能理解，就是这病吧，就是病本身遭罪，再一个这么多病压的你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病都赶到一块了。
0: 活得太累了，老师我是不是指定缺正气啊？正气不足啊，是不是？
1: 你呢？ 一个是正气严重亏虚，第二个呢，邪气在身体里边占据的时间太久，寒气重，湿气也重。嗯，凡是像你这种状况，心脏功能不好的，一定都有寒，寒凝血滞，再加上你现在整个人的气，为什么说正气不足呢？正气不足的人固摄不住能量，那出汗本身就伤心，出汗不正常的出汗，人家正常天热出点汗是可以的，但是你呢？
0: 对，
1: 不正常的出，但是说什么呢？你自己的气固不住，那你固不住这些能量都跑哪儿去了？都跑到外边去了，你心脏就亏了，所以你心脏就不好。再一个呢，你总怕感冒，为什么总感冒？所谓的感冒是什么？就是外界的有一点风，有一点寒，它就能进来。你正气太弱了，你正气足的话，外边不管咋刮风咋下雨，那和你没有关系。所以这些疾病都是属于正气不够，包括你的骨骼的问题。我经常讲，那个典型的肾气不足嘛，你肾气足的人呢？我告诉你什么样，肾气足的人不得骨质疏松，不得腰痹症，也不会出现这个腰酸背疼这些毛病。肾气足的人走路那腿是有劲儿的，那腰呢也是有劲儿的，提个重物啊，干啥活啊，你看他浑身是劲儿，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肾气足。肾气不足的人走两步就累了，腿啊骨质疏松了，长骨刺了，滑膜炎了，就这类的问题都是典型的肾气不足。所以你现在不光是肾气不足，整个脏腑功能都不足，都弱呀，
0: 都不足了，
1: 对，都有问题。
0: 以前有人老师啊，以前有人是告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何首补正气好，可是我们这老百姓上哪买真正何首是好东西哈？就是跟那何首买不着真的，买不着好的，还被这说那个什么人形何首乌，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说这一次那个德良方我一定要那个要用上。
1: 嗯，
0: 但是
1: 你要是用的话吧，用量啊，你量少都不行。
0: 这是没有货呀，老师啊，现在都没有货，但是我报上名了，到货堂说通知我。你说老师，我要用德良方一次用六粒可以吗？
1: 你一开始不用用六粒，一开始用四粒，然后逐渐加到六粒。
0: 啊，加到六粒。
1: 对，为什么从少量开始吃呢？因为你原来吧体内的淤堵太厉害，寒气太重，你要是扶正气，因为
2: 何首乌
1: 通过肾路技术提炼出来的，它这个扶正气的力量很大，如果说一下子给你来个猛劲儿，会不舒服，所以你这种状况呢，就应该从少量开始吃，缓缓的来，先从四粒开始吃，吃上一周十天左右，没有太大的反应，就逐渐加过渡到六粒，这样吃就可以。
0: 那样吃，那样吃。
1: 你到时候啊，拿到
2: 德良方，
1: 有时候厂的老师会给你指导。
0: 老师啊，那个我再说一句，那你说我这一身病，我就老好感冒，没有正气了，我是不是年轻前坐月子坐的没坐好？
1: 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人嘛，耗损正气啊，有很多途径都能耗损。女人生孩子。尤其那个剖腹产的更是，那更不用说了，做过各种手术的，熬夜抽烟喝酒情绪不稳定的，压力过大的，经常焦虑紧张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容易出现。不管是啥原因吧，只要咱们把它补上来就可以。所以说拿到之后呢，按照我说这个方法用。再一个吧，你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防感香袋的配方，防是预防的防，感是感冒的感。
0: 抄那个场外老师要，你告诉我，我记不住，我这脑梗啊，记忆力那个一点也不好，记不住东西啊。抄场外老师要啊。
1: 你打电话，然后你叫防感香袋，香是香味的香，
0: 香味的香。
1: 袋儿是口袋的袋，防感香袋。这个小香袋吧，里边是有一些中药。然后呢，你把这个配方记下来，自己啊到药房可以配，做成小布袋，挂到脖子上，床头柜放一个，客厅啥都可以放。这个闻这个味道就可以预防减少感冒。对你有帮助。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

0: 一天不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2: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2: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2: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尊敬的孙老师，
4: 欢迎您，您好。
3: 我跟你能通话感到非常的高兴，
4: 非常高兴啊，
3: 非常激动。
4: 好，
3: 孙老师是我们老年人的救星啊。
4: 啊，
3: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4: 哦，
3: 我用了德良方，这个身体很好。
4: 嗯，大家愿意听节目就好，大家收获健康就好哈。
3: 是的，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孙老师，我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嗯，
3: 我这个在50岁左右的时候啊，
4: 嗯，
3: 就患有高血压。当时还自己还不知道。
4: 不知道。
3: 高压在180，低压在100，是吧？
4: 哦。
3: 有时候头昏，这个眼花，发来的时候呕吐。
4: 呕吐，
3: 牙龈还出血，
4: 嗯，
3: 先不知道是高血压，都不知道是吧？
4: 哦，
3: 这个后来到医院检查是高血压，
4: 嗯，
3: 54岁就得了高血压，现在我已经有20多年了。这个血压呢，我又买了很吃了很多的这个降压贴，
4: 嗯，
3: 这个贝吉林号啊，有什么其他的降压片啊，多得很呐、啊。人家都有时候有2种、3种，那血压都下不来。
4: 对吧？
3: 这么多年了呢，后来一直没有办法，这个血压下不来，还买了好多的这个仪器，
4: 嗯，
3: 治疗仪都不行，
4: 下不来。哦。
3: 就是下不来。
4: 嗯。
3: 哦，吃了德良方以后啊。
4: 嗯，
3: 这个血压最近的这个开始，往下降了。
4: 往下降了。
3: 到目前为止呢，我的最高的血压是不超过140。
4: 啊、
3: 哦。就是在130几，低压75或者80几。
4: 挺好的。
3: 挺好的，高兴得很呐，孙老师啊。血压高的时候，有时候路都走不起来。
4: 嗯。
3: 那个小腿，这个有这么多年吃的些药，那个可能肾都有影响，那个腿有时候小腿有点浮肿，哎的。
4: 嗯。
3: 又按一那手指往下按一下子，就一个小坑，哎的。
4: 嗯。
3: 好半天它才能恢复。
4: 嗯，肾功能不好。
3: 对，就是吃了这个。吃了这个德良方以后，我这些方面都改善了，
4: 都改善了。哦，
3: 现在腿好像肿也好多了，也基本上不肿了。
4: 排尿怎么样？
3: 排尿是这样子的，以前是个尿频尿急尿等的。
4: 嗯。
3: 现在呢好多了，现在一般的，特别是晚上就1次到2次这个排尿。
4: 嗯，
3: 这个白天呢，现在白天也好多了，都一般3-4个小时能排一次来的。
4: 嗯，
3: 哎，现在排的好多了，
4: 好多了。
3: 孙老师，你这是大好人呢。
4: 哎呦，不夸奖了啊！我为什么要问一下你的排尿问题呢？因为原来你这个腿出现浮肿，整个肾功能呢受高血压的影响，受降压的影响，肾功能已经下降了，所以呢它滤护血液的能力相当差，你才会出现浮肿。现在呢，如果你排尿比以前好了，腿的浮肿又消失了，就证明肾脏功能已经提高了，你不会再出现肾脏的损伤了。这个是因为何首乌当中的黑色何首乌在起着作用。太好了，您平时吧吃那个德良方的时候，晚上这一次啊，晚上这一次呢都在晚上5点到7点吃，这个时间特重性的养肾。
3: 哦，我知道，我听你广播讲的，我都是按照你所要求的这个按时吃的。
4: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每天呢可以吃一点老陈醋泡黑豆。
3: 哦，
4: 你把那个这个对老人养肾也特别好，你常年坚持就行了。
3: 哦，好的好的。那喝的那个要是醋泡多长时间呢？
4: 泡一周之后就能吃了。
3: 啊，好的好的。
4: 但是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不要太热，容易坏。
3: 哦，好的。嗯嗯，好的好的好的。
4: 哎，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了。
0: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2: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2: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2: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

0: 着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 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

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

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

测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膏，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

0: 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

0: 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1: 嗯，
0: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哎，好的啊。
0: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0: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1: 嗯嗯嗯。
0: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2: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0: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0: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呢、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1: 嗯。
0: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
0: 哎，
1: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嗯，
0: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用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 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笑得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个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你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4000。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这边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着伤膏药，伤药贴着膏药贴着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到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觉得我都要哭了。
1: 啊，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哎呀，吃了3天到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法子啊。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这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3: 就是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 活动特如啊，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挣100多亿，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3: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3: 了。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1: 这些个疾病
3: 多好啊，
1: 一串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了胡家老高了。
3: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3: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3: 哎，你的
1: 结
3: 果这么
1: 好，
3: 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3: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3: 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3: 啊！
1: 哇
3: 啊！
1: 那么您
3: 胡家老高100多年，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3: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3: 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3: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3: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3: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3: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
3: 好，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3: 好的，再见啊，多保重啊！
1: 哎，好， 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好，
1: 哎，
3: 天天快乐。
1: 好，
3: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啊，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您好。
2: 您好，欢迎你啊。
1: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2: 好的，
1: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大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现在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优惠。
2: 对，
1: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到现在，我一扶着这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2: 我多好啊，是吧？
1: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整呢？ 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2: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1: 是啊，是啊，啊，这两个月不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个月好多了。
2: 你看看啊，太好了。
1: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1: 啊，是啊，我这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2: 哦。
1: 眼底动脉硬化。
2: 啊。
1: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2: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1: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2: 嗯，好极了。
1: 嗯。
2: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哥了、
2: 啊，
1: 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2: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1: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2: 啊、
1: 现在这个、
2: 啊、
1: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2: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1: 啊，
2: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
2: 啊，
1: 哎，
2: 咱先说到这儿。
1: 好、
2: 啊，
1: 谢谢。
2: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啊，好，再见。
2: 再见，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八四。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小呼延庆被追进死胡同，万般无奈，跳进一家院子里，偷听主人说话。这家主人是谁呀？那可是干国忠良，大宋朝赫赫有名，官拜平南王镇国公，叫高锦，字振生。高锦高振生啊，他的爷爷叫高怀德，是老驸马，他的奶奶是云平公主。云平公主是谁呀？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妹妹。不过现在老驸马、老公主全故去了，高振生的父亲高君宝和母亲刘金定也没了，这个家就是高振生来执掌。喜庆有三个儿子，长子叫高忠，次子高勇，三子叫高猛。就在十年前，双王呼延丕显被害之后，把高王爷气坏了。这个人为人耿直，性如烈火，在金殿上大骂庞文，又骂了皇上。皇上一气之下，把他降职罚薪，就是官啊给他削点儿，俸禄啊给他削点儿。高王爷一气之下，我呀还不干了呢，辞官不做，隐居家内。别看辞官了，你别忘了，那是老皇亲，这个官还在。所以呢，戳在京城，这些奸臣呢没有不怕的。高王爷听说有人上肉丘坟，又高兴又害怕，就知道这不是外人，就是双王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后代，万一有个好歹的，哎，我们对不起已亡的双王千岁，所以派老家人打探。可万没想到呼延庆就来在他家。老王爷听说呼延庆，领着儿子刚要出来，呼延庆噔噔噔噔跑到前边，站在了门前。老人家，我就是呼延庆，您是谁呀？哦，孩子，进来进来进来，让到屋里，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孩子岁数不大，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浑身穿着青缎子的裤褂，腰扎板带，身上斑斑血迹。往脸上看，黑黝黝一张脸，两道带旋的眉毛，一双大豹子眼睛，高鼻梁，大鼻子头，大嘴叉，眼中含泪。一看那孩子累得已经力尽筋疲，背插双鞭，你就是呼延庆？
5: 是我。
4: 你就是上肉丘坟的
5: 啊？
4: 孩子，可盼你来了。
5: 您是
4: 本王高锦高振生啊？
5: 啊，你是平南王镇国公高伯伯，你好。
4: 孩子哭了，眨了一宿，可算见着亲人了。哎呀，这个冤呐，跪地下不起来。高振生也难过了， 你拽孩子胳膊，快起来起来。孩儿啊，别怕，到这儿就是到家了。你放心，在我这儿，庞文那帮坏家伙不敢把你怎么地。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引荐引荐。这是你大哥、二哥。你几岁？
6: 我九岁。
4: 哦，叔你小。这是我老儿子，叫高猛，十二了。高猛啊，看你兄弟，小黑小的噔噔噔过来了。
5: 哎，你九岁？那我十二，咱俩怎么一般高呢？我长得个儿大，生下就个儿大。嘿，真好。嘿，
4: 俩人一握手，高王爷一看，嘿，这俩黑小子站在一块儿，像孪生兄弟一样。高旺啊，给这孩子找身衣服穿，把那身雪衣脱下来，或者埋了，或者是把它烧了。哎，好，快，高猛，领你兄弟快去。
5: 哎，
4: 两人刚要走，还没出门呢，就听大门外有人拍打门环，
5: 开门，快开门，快快，不然给你砸开了啊！
4: 高旺一听就是一愣，高旺啊，看看。出什么事了？哎，老家人噔噔跑出去，来到了前边，赶紧登上了门楼，隔着墙往下边这么一看啊，可把老家人吓坏。怎么，王小虎带御林兵已经把高王府打了包围了，当中站的人正是王小虎。哎，诸位军爷辛苦辛苦，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旁边有人搭话，老头儿，赶紧告诉高王爷，就说国家反叛之后，呼延庆
4: 逃到你们家去了。打开门，我们要搜捕。
6: 哦，是是，
4: 等会儿啊，老奴回一声，噔噔噔噔噔，下了楼梯，赶紧把亲兵卫队叫过来，快快快，准备弓箭和刀枪，守在门楼上，不许让他们进来，听着没有？等着我回话去。
6: 是，
4: 再看这家丁一个个张弓搭箭往上面站，不许往前来啊，再来开弓放箭。
5: 王小虎一看，呀哈，还了得了，你等着，要不冲在皇亲国戚上，那早就砸门进去了。
4: 王小虎怎么来得这么快？
6: 那还不快啊，在死胡同上守了半天，白放箭了，一匹空马跑出去，人没了。他到胡同里一检查，看着树枝就明白这人跳到院里去了。
4: 一打听，这家高王爷家
5: 啊，
4: 这个高进高振生跟我们家历来不对付，想当初在金殿上骂过老丈人，我老丈人恨死他了。别看他现在待在家里，他不老实，将来我老丈人要搞政变，他准出来阻拦。要是现在能在他家搜出呼延庆，我到金殿一动本，背不齐也给他来个抄斩满门。走，把府打了包围，现在呼延庆想从后墙逃也出不去了，门口堵上了。你别看他下毒的狠心，面上还得过得去。为什么呢？别看老公主没了，人不在，那灵牌还在那供着呢，那还滚三代呢。他到了门前不敢亲自砸门，派手下当兵的扣打门环等了一阵。再说老家人来到了后厅，王爷可了不得了，那个杂种王小虎来了，要搜捕，他敢。哎呀，可别说这年头什么叫敢什么叫不敢呢，不许他进来。不行啊，带那么多人要冲进来呢。要不带我披挂仗旗和他拼。不行啊，我的主人呢，如果没有呼延少爷，咱们怎么拼怎么打都行，要是有了危险连累了呼延少爷，这不糟了吗？你好心不办坏事吗？有理，要不这么办，先礼后兵，我到前边告诉他不许进来，他要是听更好，不听你们哥仨准备好马匹兵刃，把我的枪也抬着，我领着你把他给宰了。爹您放心吧，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高旺走，他领着高旺往前去，来到了门前，稍微收拾收拾，告诉门楼的军兵叫官军退出20步。高王爷来了，门楼的家丁喊，
5: 哎，御林军，我家王爷有话叫你们倒退20步。王爷到，
6: 王教虎说退退退退。

0: 快多蹲，闪出地方，三道门栓撤下之后，大门分为左右，再看高王爷气势汹汹的腾腾腾下了台阶，往门前一站。嗯，大清早晨你们干什么呢？哎，嚎丧呢？你们家都死人了啊？哼，王家虎心的话，这个老东西嘴真损呢。哎，惹不起他，他老。这小子心里别扭，脸上还得带笑，皮笑肉不笑，没那么难看的哟。高王爷早上好啊。本帅盔甲在身，不能施一大礼马上一躬。你是神马东西？哎，我是王小虎。哦，旁门的姑娘，你上我这干什么？哦，老王爷给您回，他是这么回事，有个小子叫呼延庆，他给双王上坟，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跳到你家花园内，我们想要进屋搜查。住口，这个人多大岁数？十多岁，是个孩子。哦，你怎么知道到我家了？哎，我亲眼所见。既然你亲眼所见，你为什么不把他抓住呢？哎，他能力太大了，比我厉害。你可是十万御林军的总头啊，你抓不住一个孩子，呸！你还有脸说呀？啊，这么一大帮饭桶就为抓一个孩子，你抓不着人，还把屎亏子往我头上扣，说我窝藏反叛之后，哼！现在我是岁数大了，要到年轻的人，我宰了你！王小虎心的话，别来这套。你是皇亲国戚，我是啥？不就你奶奶是公主吗？早死了。我小姨子是娘娘，比你这还硬呢。高王爷，您别这么大气儿。上差下派，为了国家安宁，我们搜查反叛有何不可？没有。你看，您在前边也不知道后边事儿啊。好，我给你问问。家人
1: 有。
0: 你们看见呼延庆了吗？没有，没看着。大伙心的话，就在厅里坐着呢。哦，听着没有？大伙说没有。走吧走吧，那不行，不能听你一句话。这么办，老王爷，咱们公事公办，你让个道，我到里边去搜查，查不出来就算了，要查出来，老王爷你可有罪呀。住嘴，你怎么就反叛在我家呢？今天不许你查，就凭我的门槛，就你那两只脚想进去，你也配？你脏了我的门槛子。
2: 呀哈，姓高的，你还别寒碜人，我可是禁军元帅，我就管这段，我就不让你搜。
0: 不让搜啊？那好，你等着，我找皇上请圣旨去，我奉旨来搜，你叫搜不？
2: 这
0: 高王爷害怕，要奉旨是非让搜不可的，再不搜，抗旨不遵，有罪呀！得了，我揍你一顿完了再说。呸！你少拿皇上吓唬我，我已经不做官了，我成老百姓，我在乎你？孩儿啊，给我备马抬枪。
2: 是，
0: 说。有人牵过战马，高王爷抓枪在手，任登上马，抬腿，咯噔，摘下五钩神飞造鹰枪。小子，你甭请圣旨。你少拿你的老丈人吓唬我，我先给你一枪再说。王小虎吓坏了，赶紧倒退几步。哎，高王爷，就冲你拿刀动枪，你是坐贼心虚。呼延庆就在你府，不然为什么不让搜？冲这个非搜不可，我就不许你搜。不许我搜，遵命，给我上。哇，就冲上来，要把老王爷给围上。真要是打起来，老王爷非吃亏不可。王小虎想好了，把高王爷给围上，然后我们派人偷偷的进府去搜查，那还能找不着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人群后边传来铜锣开道的声音，晃晃晃晃晃，闲人闪开喽，御林军快闪开哦，天官大人到。一听天官呢，军兵哇，自动闪出人胡同，就看从对面呼呼山山呼呼山山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 前边打着回避肃静指示牌，正中间写着立不正常。大轿帘的人群当中趁平了，撤扶手，挑轿帘，打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这位老人须发洁白，跟银丝儿一样，皱纹堆垒，脚步踉跄。
2: 高王爷一看，
0: 哟，谁呀？双天官寇准。这个寇准呐，就是杨家将上审潘阳的那个寇来公。寇准是清官，清官册上有名啊，审葫芦问黄瓜，嚯，断过无数的奇案。现在年龄可大了，早已年过古稀，在家20来年了。那么天官是什么官呢？天官就是吏部尚书。由于他当过多年的吏部尚书，这天官成了他的专称。因为当初审潘阳有功，所以宋朝历代皇帝都尊重他，别看在家经常请他到朝廷议事，故此知识牌子还留给他。老天官昨天晚上看见了肉球坟火光冲天，杀声阵阵，睡不着觉，派人一打听才知道有呼燕家人来上坟。老人心里琢磨，双亡当初死就冤了，凭什么连累居家满门死300多口，他的后代再受其害，我就不叫寇来公。这事儿别人管不了，我管。派人打听啊，到时候我去。一会儿又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王九虎派人呢已经把高王爷的府给包围了，说是那个呼延庆落在了高王府要搜捕。哎，这可了不得了，正要是搜查出来，这不就亡了吗？高王爷性如烈火，得了，我去给他帮帮忙。来呀，顺交。就这么寇准坐轿来到了高王的门前。王九虎一看就不乐意了，心的话，糟老头子你来干嘛来了？但是脸上还得笑笑。哟，嘿嘿，寇大人你干嘛？
2: 嗯，这不是王元帅吗？哎呀，王元帅，你的名字可真不小，京城大人小孩都知道你，你可太了不得了。
0: 嗯，这几句话说的王小虎心里这么舒服。
2: 嗯，
0: 你看还这老头会说话。其实寇准的意思什么呢？小子，你在京城横行霸道，男女老少没有不骂你的，可不你名气大怎么的？王九虎不知道啊。
2: 哟，寇大人您到这儿干嘛？他是这么回事情，人要老了都怀旧，经常上朝还显得麻烦，不让我上朝我心里还不舒服，今天早晨我想到五朝门看一看就回去，偏瞧这边这么热闹我就来了，怎么回事？
0: 哦，寇大人，他是这么回事情。你说高王爷他对吗？他不让我搜捕，不让我搜捕，我请圣旨要搜捕。
2: 哎，我说王将军，这么点小事用不着惊动圣上。
0: 这事儿还小啊？哎，那呼延庆可是叛臣之后啊，
2: 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高王爷不让你进去无非有2个原因。第一，可能呼延庆在他的府里怕你给抓到。
0: 哎，对。
2: 第二个原因，高王爷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你带人往里一冲，知道的是你捉拿呼延庆，不知道的以为是抄家，与他连面不好看。要我说这件事情我给你办。
0: 哦，寇大人，那你就帮忙吧，
2: 我到那块跟他说一说，就说啊，他家闹贼了，请你去捉贼，你看多好啊。
0: 哎，也行啊，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叫我进府就行。
2: 那好，你等着，我过去跟他说说。
0: 你去吧去吧。
2: 王江回想，别说这老东西真有心眼儿，我等着。就这么寇准唱耳搭撒的来到高王近前。高王在这运气呢，已经看见寇准呢跟王角虎嘟囔半天了，心想到底是老了，啰啰嗦嗦的，你来干嘛？寇准来到切近，高王爷一向可好？
1: 好什么？家都被人家打包围了，快被抄家了，你哪这么大气儿啊？我是寇大人，
0: 你来干嘛来了？
2: 我到这儿。

0: 一抬头就看见了屋里站着四位小将，寇准呐，认识高王爷的三个儿子，一看多了一个，寇准乐了，我说高王爷，给你道喜呀，我两个月没到你家，怎么又生了个儿子，都长了这么大了？哎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那这是谁？行了，什么事儿瞒不了你，给你介绍介绍。青儿，过来过来过来，快叫爷爷。呼延庆赶紧过来。爷爷，我给你磕头了。我哪有这么个孙子，驴大马大都值钱，就这个辈儿大不值钱。你是谁？我可不给你当爷爷，快起来。高王爷说，寇大人呐，你怎么跟小孩开玩笑呢？你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你，这不是外人，双王呼延丕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叫呼延庆，就是上肉球坟那个孩子。你就是呼延庆啊？起来。呼延庆站起来了，心想，这谁呀？呵，白胡子老头这么横。高王爷说，这是寇准，寇天官。哦，寇爷爷你好啊。我是呼延庆啊，我看着你就生气，你可把我给气死了，你害得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你说你没事到京城折腾什么？你爹上哪儿去了？
1: 我爹出门在外好几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你娘可知道你到京城来烧纸？
1: 不知道。
0: 你是被母私逃，大大的不孝。你说你就为烧几张纸，把京城搅个热热闹闹的，光兵死伤无数，你罪过太大了。小小的年纪不学好，应该好好习文练武，书里有黄经，你说我该不该给你两巴掌？高王爷说，行了行行了，这不是教训孩子的时候啊，现在王巧虎在外边等着抓他呢，你说你不给我出主意，你怎么训孩子呢？这么点小事，小菜一碟，我略施小计，寇准设巧计要制擒王角虎。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70，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 从建国初期三四十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 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 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个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闪起来了，赶紧过去。哎，他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啊、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啊、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他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 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就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这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义棉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十丸，这是五天的量，再严重的这五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两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他盖的一个六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 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到学到。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的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里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 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太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工部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是错如才郎，也是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肽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它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 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老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一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啊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 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呢，60万呢。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 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就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他血为啥走呢？他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 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液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挺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

0: 是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嗯。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啊、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啊、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啊、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啊、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
2: 啊、
0: 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你的血淤到那里了、
2: 啊、
0: 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
2: 嗯、
0: 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
2: 嗯、
0: 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
2: 啊、
0: 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
2: 嗯、
0: 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

0: 而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1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1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1: 哎，那太好了，那
0: 哎，
1: 感谢孟梅老师，你真是好人呐，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应
1: 啊，
0: 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1: 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规定呢，一方弃权，弃权者即当选为最差先生。如果双双弃权的话，双双并列为最差先生。现在我宣布，最差先生已经产生，他们是牛。
6: 早就想给您拜年呢，姐姐。
7: 端不端的，别人大十几岁，管人叫姐姐，甭理他。
8: 我跟你说，姑姑。
7: 我和孩子管他叫姑姑。
5: 你们俩呀，跟我套近乎没有用，因为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女同志都是评委，你们俩谁会当选最差得由他们说了算。
7: 哦，他们说了算。
5: 是的。
6: 早说呀，
7: 耽误我们时间。
6: 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大家辛苦了。
7: 亲人们，亲人们的，我想死你们了。我，
6: 哎呀，一看这位女同志，您就能长寿。要说您能活200岁，那是捧您190玩似的。
7: 这位先生，您往旁边坐一坐好不好？把我们这位小姐再紧着。
6: 这位小姐，
7: 乍一看挺漂亮，仔细一看比乍一看还漂亮。
5: 错，你们俩今天对女同志都很热情啊。
6: 我一向这样，因为我对男的不感兴趣。
7: 说这话我听着都丢人。身为一个男同志，说对男的不感兴趣，你以为我就感兴趣啊？
6: 我就认为啊，一个对女同志不热情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
7: 对，一个对女同志特别热情的男人，那估计也不是什么好男人。
5: 不错，在座的女同志是评委，但是本人呢是评委会主任。
7: 啊，哎呦，
6: 女主任，
7: 你什么指示？
5: 你们俩啊，稍息就可以了。哎，就这小铡刀给他们闹的。你们俩谁想不要就看今晚决赛的结果了。咱们现在比赛开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4个字，赞美女性。
6: 那女性还用赞美？我一向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
7: 严重的轻视妇女，同志们听见了吗？妇女半边才半边天，我认为最少多半个。
6: 你更是严重的轻视妇女，还多半个，起码一个半，
7: 7、8个，
6: 29个，37个。
5: 停，你们这是赞美啊。得说实话，哪怕是批评。 咱们换个方式吧，叫批评女性。
7: 对，
5: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啊也是一种爱护。
8: 批评不批，我们还最差呢。
7: 一批那小渣渣就归我了。
5: 你们俩不批是吧？
7: 绝对
9: 不能批。
7: 谁说谁批的？
9: 就不批。
7: 你把我怎么着？
5: 病在产生，嘴差先生。
9: 批评，
7: 太不像话了，而且越来越不像话。我批你多少回了，就是不听。你说我批谁吧？你说。
5: 这位，全国妇联的。
7: 具体的说。你有十条错误。第一条，妇联的是干嘛的？有朋友，
5: 刘处长，
7: 对，
5: 具体的说，十条错误。
7: 第一条，你太那什么了。你
5: 具体的说，
7: 上次，哎呦，那个严重啊！牛群，你接着批，我先消消气儿去。哎呦，
9: 他这算弃权了，他这个。
5: 你甭说他，牛群牛，你接着批。
7: 你接着批，
9: 我
5: 你接着批，
7: 来，
5: 刘处长，
7: 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朋友。
10: 刘处长，
6: 年货都办齐了吧？
5: 批评
9: 啊，对，批评，
10: 我知道，批评您很可能会得罪您，甚至会得罪全国的女同志，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因为您确实是太不像话了，工作起来就不注意休息，以后你要再不按时吃饭。我就都吃了。
7: 你又批什么这个？这不能算。
5: 你接着批。
7: 我接着批。
5: 哎，
7: 你说我批谁吧？
5: 这位
7: 太不像话了。
5: 女军人，
7: 你站起来，我也要批评你。女军人，你们大部队没来吧？我就是要批评你。你们老跟男的一样，抢险救灾，扶贫捐款，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见困难就上，见容易就让，把容易都让给我们，这不把我们男的都惯坏了吗？啊！完了，我快把解放军阿姨得罪苦喽！
10: 我请求批评建筑女工，
7: 那我就批评女护士。
10: 建筑女工，你们听着，我对你们意见最大，弄得北京到处是立交桥，我上去就转向，一来就走反喽。
7: 女护士，你们不就是白衣天使？谁一发烧打一针就退烧吗？我们家那暖壶热，你打个试试，那就不能喝了，是吧？
10: 我请求批评女教师，
7: 那我就批评女农民，
10: 我批评女企业家，
7: 批评女个体户。
5: 行了，
7: 别拦着我，刚批评
5: 你，
7: 你先让我停。
5: 看来啊，一时也分不出个胜负来。这样吧，咱们来个加时赛，牛群从你开始。
9: 哎，
5: 你的测试题目呢，也是四个字，叫理解女性。
9: 理解女性。
5: 哎，为了体现你对女性理解的程度，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是牛群了。
9: 那我是谁？
5: 你扮演你妻子。你要以你妻子的身份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说出你妻子最想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9: 我明白了。
7: 哟，这就改牛嫂了，太好了，真是牛大失败变，越变越难看。
5: 你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你丈夫作风非常正派，对你也很好，但你却说要狠狠地抽他，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9: 我是这样想的，我之所以要狠狠地抽他。我多次那么说过，
5: 你说过？
9: 不是，我不可能。对，我说过，我，但是我是有理由的。我为什么要抽他呢？
7: 因为
9: 我丈夫作风太正派了，所以我要狠狠地抽他。不是那个，我是职业女性，不是，因为我是职业女性，同志们，职业女性啊，
10: 她不等于职业杀手。
9: 不是这个。对，这职业女性，我们职业女性太难了，既要事业又要家庭，在单位在拼命干，回到家就要忙活饭，还要辅导孩子功课，还要带着孩子学钢琴、下棋、书法、画画。反正这两年下来，孩子什么没学成，我是琴棋书画全都会了，所以我要抽孩子他爸。要不然干脆你抽我一顿得了。
7: 这小渣蛋你就主动的收下吧。
9: 啊，对了，那天呢，我出门碰见冯巩了。那个冯巩说：“嫂子，牛哥可太不像话了。现在外边风言风语，说他上午跟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跟着骰子转，夜里跟着裙子转。你对他这么好，他对得起你吗？”我说：“冯巩，你胡说，牛群就不是那种人，他事业心太强了。我就是再忙，我要抽出时间照顾他。”哎。我说的是我抽出时间照顾他，简称我抽他。
7: 累不累你啊？这不算什么，这不能算这个。
5: 哎，冯巩，你别说了，该你了。
7: 您说吧。
5: 你的测试题目是也是四个字，叫评价母亲。
7: 怎么评价？
5: 你跟我来。
7: 哎，您说。
5: 冯巩啊，一个人可能没有妻子，没有姐妹，没有儿女，
7: 都没有呢，都没劲呢。
5: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呢，母爱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了。
7: 对，
5: 请你评价母亲。
7: 那好，
5: 这四位观众呢，这个现在扮演四位母亲，各位请站起来帮个忙，好吧？
7: 哟，这母亲还都挺年轻的。谢谢您的合作。
5: 第一位是《高山下花环》里梁三喜的妈妈。
7: 真实的妈妈，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是三喜的亲弟弟。他是三喜，我是四喜。坏了，我成丸子了，是吧？
5: 宋朝岳飞的妈妈。
7: 明理的妈妈，你当初给我岳飞哥赐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你不能偏心眼也给我赐四个字吧，妇女之友。
5: 相声演员冯巩的妈妈。
7: 他我怎么没见过呢？这光荣的妈妈，你有个好儿子。朋友们，让我为老人家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吧。
5: 相声演员牛群的妈妈。
7: 丢人的妈妈。
5: 请开始评价吧。
7: 我从这边开始。哎，
5: 三喜的妈妈
7: 苦了您一个心无千万家。
5: 岳飞的妈妈
7: 深明大义教子有方。
5: 冯巩的妈妈
7: 有其子必有其母。
5: 牛群的妈妈
7: 丢人，丢人不属于您。哪位母亲不含辛茹苦，谁的妈妈不望子成龙，牛群成了最差先生却让您抬不起头来，这不公平。同志们，其实无所谓，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一个牛群倒下去，千百个冯巩他站起来。
5: 观众朋友们，他们俩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你们说这把小铡刀是给牛群那还是给冯巩啊？
7: 牛群，牛群，
11: 冯巩，冯巩，
5: 冯巩，谁
7: 啊，倪萍，
11: 倪萍。哦，对了，我提议啊，小铡刀倪萍你就拿回家吧。
7: 这是我们啊大家送给您先生的一个节日礼物。
11: 我们衷心的祝愿您先生啊警钟长鸣。
7: 牛哥赶紧撤，赶紧撤。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阿冯巩，
3: 没错，
2: 相声演员
3: 是我。
2: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3: 你就别这么说，
2: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3: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2: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3: 怎么呢？
2: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3: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2: 对对，老得玩命啊，
3: 对抗性是强，
2: 风险太大，
3: 那才见精神呢。
2: 提心吊胆，
3: 习惯了就好了，
2: 生怕人逮着。
3: 你躲得快点，
2: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3: 那对方就犯规了。
2: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3: 怎么骂的？
2: 让你小子偷钱包。
3: 你是小偷啊？
2: 看你这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听？什么叫小偷啊？
3: 那应该叫你
2: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3: 明白了就好，
2: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3: 不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2: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3: 是不是？
2: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3: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2: 嗯，参加流氓团伙。
3: 那
2: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3: 小偷公司，
2: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 公司有多少人啊？
2: 一百多人。
3: 一百多小偷？
2: 不全是小偷
3: 啊，
2: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3: 那其他人呢？
2: 都是领导干部。
3: 您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2: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3: 对，都有什么干部？
2: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四十八个副经理，
3: 四十八个人呢，
2: 那各摆一摊啊。
3: 都管什么的？
2: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3: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2: 哎呦，你这话是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3: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2: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3: 都是什么科呀？
2: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3: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2: 哎呦，太必要了
3: 啊！
2: 一百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3: 家是难防啊！
2: 当然，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3: 都什么机构？
2: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3: 什么春盗办
2: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3: 那要是。三八妇女节呢？
2: 成立女盗办。
3: 五四青年节，
2: 青盗办。
3: 六一儿童节，
2: 儿盗办。
3: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2: 不是，同志们，
3: 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
2: 实际上都是虚设机构，
3: 要怎么
2: 不干之？他人不于事，打头好几年呢，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3: 是，
2: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3: 是啊，
2: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3: 没错，
2: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3: 是
2: 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3: 什么对联？
2: 上联是
3: “
2: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3: 下联
2: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3: 横批
2: “不服不行”啊。
3: 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2: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3: 那就偷去吧。
2: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3: 那对，我就没偷。
2: 不是，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骗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3: 那就不少了，那就
2: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3: 至于吗？
2: 呀，我给你算算，
3: 你算算，
2: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3: 那你说说，
2: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3: 哦，这得花钱，
2: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
3: 哦，
2: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3: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2: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3: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2: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3: 什么词啊？
2: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3: 谁呀？
2: 不易外传，
3: 电话号码
2: 暂时保密，
3: 电报挂号
2: 无可奉告，
3: 单位地址
2: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3: 那是你
2: 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3: 是吗？
2: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3: 递上去了吗？
2: 交给副组长了。
3: 哦，副组长管这事。
2: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3: 画圈，
2: 这叫圈阅。
3: 哦，这
2: 意思是基本同意。
3: 太满了，
2: 请组长酌定。
3: 还得组长管这事。
2: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3: 又画一圈，
2: 请副科长酌定。
3: 哎呦，
2: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3: 哎呦，
2: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3: 对，
2: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3: 五个圈了，那就
2: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3: 是吗？
2: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3: 哦，
2: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3: 怎么批的？
2: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哇，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3: 该
2: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

把这个月子这个肉身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但是道

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
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
我感觉自己很

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

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三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三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两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膏，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膏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膏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是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

0: 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下面时间留给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礼拜里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
0: 啊，
2: 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哎，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了，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

0: 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1: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嗯、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1: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
0: 啊。
1: 嗯嗯嗯。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呀、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
0: 嗯。
1: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1: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1: 哎。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1: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都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1: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1: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一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
0: 哦、
1: 这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1: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0: 嗯
1: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0: 嗯，
1: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1: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1: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0: 啊、
1: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0: 哦、
1: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1: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1: 哎！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这是大事儿。啊，
1: 是是是，
0: 视力的感觉，
1: 而且我
0: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0: 哦、
1: 到了17，一个19，
0: 那太好了、
1: 哎，我说挺好
0: 啊，已经正常了。啊
1: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1: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1: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好的，老朋友，
1: 好好好，
0: 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呀、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侧 甚至的那个腕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

0: 上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0: 拿水瓶也拿不动，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三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个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0: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这是最大的。
0: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神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神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就是呢，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个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0: 呀。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呢。哎呦，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这些疾病
0: 多好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也用了胡家老膏了。
0: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你看看 哎，
0: 买了五十盒，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五十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七十几岁，就像六十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了，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为什么？这一百多年了。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三四五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健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健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
1: 哎。
0: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哎、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保重啊
1: 哎好哎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县的人。
1: 好的，
3: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爸不是有病吗？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十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做完了手术，因为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在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全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去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一味。
1: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儿？他导致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刚到。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这血糖啊，您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脑袋这个就这早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看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3: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这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3: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3: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3: 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3: 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好极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伴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3: 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好极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
4: 咱先说到这儿。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